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号，农历3月16，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节目《40年铁犁耕黑土，一颗匠心护梁安》；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草原深处驼铃响；
0: 深耕堆梁山村16载的领头雁。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新闻通讯。40年铁犁耕黑土，一颗匠心护梁安。在呼伦贝尔辽阔壮美的黑土地上，有一位与农机相伴40余载的老机务，他把青春深深扎进黑土地，用一辈子坚守，一辈子较真儿，一辈子奉献，带领班组从呼伦贝尔工人先锋号、自治区工人先锋号一路奋进，近日摘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至高荣耀。他就是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第4联队东方红车长王卓。40年寒来暑往，40年春种秋收，他驾驶着东方红，驶过了一代又一代农垦人的奋斗征程。王卓：
3: 我1984年来到了农垦，1987年当上了这个车长，这辈子我就没离开过机务一线。这么多年，我总结的经验就是：机务工作容不得半点虚假，容不得半点马虎。技术不过硬，你就干不好农机活，就对不起这片黑土地，更对不起国家粮食安全。
2: 在机务圈里，王卓的细致和较真儿人人佩服。别人检修农机习惯坏哪儿修哪儿，有故障材质，他却始终坚守高标准、严要求。每次检修，他都把机车整机拆解，大到发动机、变速箱，小到一颗螺丝、一个垫片，逐件查看，细致清洗，规范注油，发现隐患立刻处置，不能修复的马上更换，绝不留半点瑕疵。旁人检修一台机车10天8天就完工，他往往要花上15天到20天。不少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不用这么较真儿，可王卓从不动摇。
3: 农机是有灵性的，你要是轰了它，它就在地里给你掉链子，这春耕秋收可不等人了。机器一坏，耽误的是收成，是一年的盼头啊！我多花点时间，多费点劲儿，就是让它在作业时不掉链子，不怕我多出活。
2: 正是这份笨功夫创造了奇迹。他驾驶的东方红已经20多年了。同批次车辆大多早已报废，可他的老伙计依然状态在线。20多年来，节省费用达到20多万元，检修维护成本全队最低，田间作业全程无故障，工作效率和作业质量也是最高。2018年春天，小麦播种关键期，持续干旱加上狂风肆虐，沙尘漫天，土层板结，小麦镇压风伤作业遭遇极大难题。机车脱土严重，土层厚达40多厘米，根本封不住伤，再干下去就是白费功夫。王卓当场拍板改设备，必须改。他不顾徒弟的劝阻，立即驾车返回，和修理师傅连夜研究改进方案，大胆把镇压器调整到连接器前端位置，重新下地一试，效果立竿见影。他第一时间把改装成效汇报给单位领导，主动建议全队同类型车辆统一改装，带动大家一起提效率、保质量。王卓徒弟王立：
4: 我师傅就这么个人，任务干不完、干不好，他觉都睡不着。我记得那天天也黑了，风沙刮的，睁开眼，其他作业车组早都返回去了，他自己跳下车，拿着手电筒，在风沙里寻着作业的印记一点点指挥，我俩一直干到后半夜才回到队里。下车时满身尘土，只剩下眼睛和牙齿是干净的。他这份执着，这份担当，就是我们年轻人最该学习的东西。跟着他干，我心里踏实，也服气了。
2: 2024年春天，桃花水漫溢出槽，连队通往厂区的主干道彻底被淹没，路面泥泞坍陷，坑洼遍布，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和职工群众出行。险情当前，连队领导第一时间想到平地经验最足、技术最好的王卓。接到任务，他没有半句推辞，跳上那台陪伴自己20多年的 东方红挂好平安铲，直奔抢险一线，浑浊积水，松软路基，刺骨冷风，全都挡不住他。从星辰到日暮，他沉着操作，精准判断，一点点推平淤泥，修整路面，疏通积水，反复推压，不放过任何一个土包，一处坑洼。同事刘宝，
5: 那天我们都看着呢，那老王卓师傅从早干到晚上，水溅一身是泥糊一脸，连口水都没顾得喝，他就盯着那个路，整不平不收工，就凭着这股劲儿，原本烂得没法走的路让他整得平平整整的，大小车随便过，啥都没耽误，老好了。
2: 王卓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心里总装着同事，作业现场轮班休息，别人都抓紧松口气儿，他却闲不住，看到邻车在检修，他将车交给徒弟后立刻跑过去，帮着抬轮胎、拧螺丝、调部件，忙前忙后，从不说累，不抱怨，边干边看着接班的时间，要到时间了就立马赶回车上，让徒弟去一旁休息。同事刘宝，
5: 王卓师傅这人特别实在，谁说要有困难他第一个上，也不计较也不推脱，有活一起干，有难一起扛，我们都愿意跟他搭帮子，愿意跟他一起干。
2: 40年里，王卓把工匠精神刻进每一次操作，每一次检修，每一次坚守。他带领的班组会操作，善维修，能应急，赶攻坚，用实打实的业绩守护着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作为深耕机务一线近40年的老师傅，王卓最牵挂的就是站好每一班岗，干好每一次活。
3: 能获得全国工人鲜花，我特别激动，也特别骄傲。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我们整个班组、整个连队一起拼出来的。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这辈子我就想做好一件事，开好东方红，耕好黑土地。今后我还要继续带头干，把技术传给更多的年轻人，为公司生产多出一份力，多尽一份心。
2: 40年风雨兼程，40年耕耘不辍，王卓和他的东方红机车组以钉钉子精神扎根北疆沃野，用铁犁书写忠诚，用匠心守护粮安，用奉献诠释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擦亮了新时代农垦职工的先锋底色。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五月的呼伦贝尔风还是硬的，休牧后的草原少了往日的热闹，漫野的金浪铺展成一幅质朴的画卷。在这看似单调的背景中，几只骆驼的出现打破了宁静。请听新巴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如冰、毕里格、晶晶、胡娇娇、于广的报道。
6: 万物复苏的季节，不仅是候鸟北归之时，更是草原牧民们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充满希望的接高季。然而，对新巴尔右旗牧民任秀文来说，他的春天可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是经验丰富的驼冠，更是这片草原上用汗水与热爱守护生机、延续希望的守春人。见到任秀文时，恰逢他身体不适，无法进行正常的畜牧业劳作。可一提到骆驼，他眼里瞬间有了光，话匣子一打开，止也止不住。新巴尔右旗牧民任秀文，
7: 现在有160多个。你养的太多了，草场也受不了。不过他就是牛羊马不吃的那个草，他吃。
6: 在任秀文看来，骆驼是草原上的大物件，他们在草原就有活气儿。他说，骆驼的孕期在12到14个月，2年才能产下一峰小驼，但他全身都是宝，从里到外都透着草原给的实在劲儿。新巴尔右旗牧民任秀文，
7: 这骆驼确实浑身都是宝。那个驼绒，就是咱做了那个驼绒被，跟那羽绒服似的，跟那羽绒被似的，可精巧了。它还不怕潮，驼肉跟牛羊肉不一样，它有调节人身体的功能。卖奶买的人挺多，训了30多个，
8: 嗯，
7: 就留点出租了，
8: 嗯，
7: 1个4000块钱。
6: 风从草原上吹过来，带着泥土解冻气息，小驼羔奶声奶气的叫着。任秀文看着他们，皱纹里慢慢漾开笑意。打小就接触养驼的任秀文

0: 时候总是好奇，父亲为啥对这些骆驼比对他还上心，直到后来自己进入江省，才懂了这份牵挂。辛巴尔右旗牧民任秀文。
1: 因为喜欢他养，要不到家里人都不乐意让我养。他要是失踪了的话，没有了的话，是不是感觉太遗憾了嘛？爱他就养着呗。
0: 风又起了，耳边仿佛能听到远处的驼铃声。大铃声不疾不徐，是在提醒我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总有一些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生机，延续着希望。
2: 在阿荣旗三岔河镇堆梁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新波，16年如一日深耕基层，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乡村振兴领头雁的责任与风采，为乡村发展注入了坚守奉献、实干为民的强劲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3: 16年来，他从村委委员成长为一肩挑的基层带头人，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头。每天清晨，他便穿梭于村巷之间，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切行动不便的老人与困难群众的生活起居，细致问询身体状况与实际难处，确保各项惠民政策精准传达到户，落实到人。他带头组织村民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清扫垃圾、清理杂草、修建护坡，并牵头打通多条通村道路，让昔日崎岖小道变为连接致富的坦途。2020年，王新波获评阿荣旗劳动模范，三岔河镇堆梁山村村民毕景林。
4: 这王叔他经常过来，哥有啥好政策都想着老头，平常就是过节啥的都拿着东西来看看老头。
3: 三岔河镇堆梁山村村民于占喜，
5: 我们村在这个王书记的领导下，把这个环境治理得非常好，每个月都定期，把这个环境都检查个遍。王书记也说了，就是村貌必须得搞好，家庭才能过得更好。
3: 作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王新波全力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激发发展内生动力。2020年，他打造800平方米的华子菇种植基地，创新收益分红模式，确保60%以上收益惠及村民，重点向困难群众倾斜。2024年，他深耕中草药种植，利用闲置大棚栽种赤芍，定期深入田间查看种苗长势，现场指导管护技术，同时引进刺老芽种植技术，有效盘活荒山资源，拓宽增收渠道。他还计划结合本村实际，探索推广统种共富模式，带领全村迈上乡村振兴新台阶。他的实干担当赢得了村两委及全体村民的高度认可。三岔河镇堆梁山村村民赵文，
6: 在我们党支部王书记的带领下，集体经济发展得很好，很受我们老年人的欢迎。
3: 三岔河镇堆梁山村党支部委员来立东，
7: 在王书记带领下，我们利用村闲置土地种植赤芍，为那个贫困户分红，这件事王书记做得比较好，我们大家都认可。
3: 16载扎根基层，岁月砥砺初心，王新波用实干温暖民心，引领发展，用担当坚守使命，共谋共富。他是村民心中值得信赖的贴心人，更是乡村振兴路上的领路人，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三岔河镇堆梁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波，
8: 我最近这几年在堆梁村林下经济刺老芽，种植2万多株，利用闲置大棚种植了赤芍，1300多平，然后我预计在2027年，要发展统农共富，这个项目呢，我要给村民，就是带动村民，带动经济。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如振刚，躬耕麦田育良种，立志为国满粮仓。
4: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于土地和粮食有着独特的情感，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大家认识的这位科学家，就是一位对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他小时候自己挨过饿，长大之后他用自己培育的小麦把这份饥饿的记忆化为了金黄的麦浪，也绘就了一幅苍满岭石的丰收画卷。
5: 从小就感觉到饿，没当小朋友，人家拿的那个，那个馍馍，那我就不由自主的往人家身边靠拢，想着我闻一闻行不行？
6: 如振刚，1958年出生于河南沁阳农村。当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
5: 土地能不能多打些粮食啊？能不能让村里边的人都不挨饿？啊，麦麦长大了以后，那干脆让所有的人都不挨饿，多好！
6: 1978年，如振刚考入河南省朱牧农业学校，后被著名小麦育种专家黄光正教授选拔至百全农业专科学校做教师。期间，如振刚入了党，并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的工作。
7: 每天到吃饭的时候，有好多人排队，他就是去他的试验田去看，看看看，等到没有人排队了，他就来这一打饭。他每天吃的都是凉饭，还得喂春虫。
6: 生病之时，如振刚给爱人写的信中还在表达为了事业，即便是爬也要爬到尽头的决心。上世纪90年代，已经可以独立培育小麦品种的如振刚，到亩产小麦只有300-400斤的毛庄推广他主持培育的品种百农62、百农64。
8: 他说你种个几十亩吧，我说那不容，不能种多了，
5: 训死了我赔。
8: 讲一半夜讲了一头汗，我给这老头说，我说不管咋事得看面子，得少种点。
6: 结果百农62、百农64取得了巨大成功，产量达一般亩产1000-1100斤，最高1200斤，
8: 老百姓高兴死了。
6: 百农64迅速风靡黄淮麦区，在河南之外的6个省份也被广泛种植推广，为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立下了巨大功劳。
5: 儿时的梦想实现了。
6: 丰收的农民集资买了一辆桑塔纳2000，表达对如振刚的感谢。如振刚把车捐给了学校，但给车上了一个有意义的车牌。
5: 预计是100，鸡不是小写，不是这个拼音字母的歌，高产的高啊，歌，这个西不是就是产吗？我定义是，我要给老百姓育成稳稳当当亩产1200斤的品种。
6: 如振刚继续努力拼搏，经过8年，终于培育出了又高产又抗病。

0: 抗倒伏的百农iPhone 66，
1: 还我自己很满意。
0: 然而1999年河南大部分地区连续出现的降雨，让本来表现良好的百农iPhone 66突然成片成片死亡，市种的百农iPhone 66几乎绝收，
1: 迎头一棒，身上发烧，
0: 品种自认为万无一失，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朱振刚想不通。
1: 各种散念，他脑袋瓜里边转的，飞车了，控制不住的时候，自己的腰还咬得上，胳膊上头吱都是那个紫青的。心里边想，我这一辈子还能够培育品种吗？还没有完成任务，你就倒下了。
0: 在愧疚和想不通，身体又濒临崩溃的极度痛苦和焦虑的死循环中，朱振刚度过了4年，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1: 我能不能把根系弄成橱窗一样？
0: 朱振刚组织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根系走廊，方便研究各个走向根系，又建起了国内第一个小麦风洞，模拟各种极端天气。
1: 那是激发出来的。
0: 2005年，矮抗58这一突破性新品种问世，历经-16摄氏度低温、8级大风、短时暴雨、冬春连旱、倒春寒等灾害性天气的考验，灾年不减产，丰年更高产，最高亩产达1556.4斤，荣获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
1: 没有前边的灾难，也还蛮以为。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粮食安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使命之路上，朱振刚率领他30年教学培养出的优秀农业科研团队，陆续培育出了百农418、百农4199等一系列小麦新品种，不但抗性好、香气物质多，而且产量高，累计推广4.6亿亩，增产小麦400多亿斤。
1: 我一定要努力的做到能够为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来。
2: 下面让我们有请河南科技学院教授、河南省小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朱振刚和他的夫人河南新乡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袁连庄，有请。

0: 卢教授好，袁教授好。袁教授呢是白菜育种专家，今天我们在舞台上有卢教授研究的小麦，也有您研究的白菜，这叫小麦白菜各位所爱。十年前呢我就采访过两位教授哈，当年我印象特别深，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十年约定，说谁育的品种多谁就能少干点家务。这十年的比赛谁赢了？
1: 这么比拼下来啊，他获得了三个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育出了一系列的品种，我也获得了三个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有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这十年的比赛打了个平手。
0: 农业科学家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小麦白菜和爱了。所以袁教授写了本书啊，就叫小麦爱人。
2: 对，我写的是我的小麦爱人，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把他这个事业融入他的血液中去。

0: 域创新。作为一个党员，在工作中他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他如何真正的勇敢地站起来，这是我就是对他的这种精神的一种描写。
1: 我特想知道您两位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状态。
0: 他每天白天的时候干了一天，我回家一般就是这种挤着眼不说话，谁要说话就这样摆摆手，那我就不敢就是去打扰他。当他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非常清醒了，把他的所有的新思路、最新采取的措施都要在我身边说一遍。在讲的过程中，马上我就在我的脑筋里进行组装了，我的白菜是不是也能这样。所以他的新思路就是他还没有成功，我就成功了。
2: 他既是我的第一听众，又是给我提意见的第一人。通过这样呢，也促进了让理论更完善、更科学，让技术更领先。
1: 哦，我听出来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在生活当中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互相激发科研的灵感。看来你们是相得益彰啊。习总书记说了，中国人的饭碗在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这句话您肯定和袁教授两个人是深刻于心的。这句话对于一个农业科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2: 我是一个有4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要把习总书记的教导牢记在心间，落实在行动上。我们就是要敢于打拼，敢于为国家来担当来。共产党员就不怕困难，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就要该跟出我们中国人的水平来。
1: 在您家就是既端着饭碗，还得端着菜盘子，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卢振刚同志登上初心台，来重温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党要求他的成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忧而忧，以人民乐而乐。党的无数优秀儿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积极奉献，事事为党争光。我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生奉献给人民，为实现我的理想做出不懈的努力。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在今天的华语乐坛啊，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他的身上呢贴着许多的标签，选秀偶像、唱作才子、综艺咖、段子手，这些身份呢似乎都能够定义他的一部分，但又无法完全勾勒出他完整的轮廓。有人说啊，他是在音乐里深情款款催人泪下的情歌王子，也有人说他是舞台上浑身是梗让人捧腹的欢乐喜剧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啊，却在他的身上和谐共生。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叫小丑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像是一种人生态度吧。用乐天搞怪的面具去抵御生活的严寒，而在面具之下呢，始终藏着他对音乐的那份认真的执着的热爱。在今天的千千聆听节目中，孙伶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穿越时光隧道，循着旋律的足迹去聆听歌手薛之谦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从2005年初登舞台的青涩，到经历沉寂后的坚守，再到重回巅峰的沉淀，以及迈向未来的探索，让我们一起感受他音乐风格的演变，品味那份被时光打磨后愈发浓厚的音乐魅力。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时光回溯到2005年，那是一个选秀节目井喷的年代啊。22岁的薛之谦从瑞士留学回国了，站上了东方卫视的《我行我秀》的舞台。凭借着出色的外形和他独特的创作才华，他杀入了四强，正式出道了。那时候的他呢，还是很多人眼中的花美男的偶像派。2006年啊，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原创同名专辑《薛之谦》。在那个港台流行乐占据半边天的年代呢，这张专辑发行仅仅一个月啊，销量就突破了20万张，让他呀坐上了年度销量最高的内地男歌手的宝座。而让这一切发生的，就是那首传唱于大街小巷的《认真的雪》。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老歌。

那首由薛之谦自己作词作曲的《认真的雪》啊，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背景音乐。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唱尽了爱情的无奈与伤痕。凭借着这首歌呢，他获得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成为了当时内地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时间到了2008年，深深的爱过你啊，让我们看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持续发力。这部专辑收录了一首由陈耀川填词、薛之谦作曲的歌曲《梦开始的原点》。这首歌不像《认真的雪》那样传唱度极高，但对于薛之谦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改编自他的前作，唱出了他追逐音乐梦想的心路历程。歌词里面啊写到，一步一步和自己追逐没有极限的路途。当时光流逝，我们再回头来听这首歌啊，就会发现它仿佛是薛之谦对自己未来10年的一句预言。

在《深深的爱过你》这部专辑中啊，我们看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持续发力。在这一年呢，他还在上海举行了人生首场个人演唱会《千年传说》。那时的他或许以为自己的音乐之路会就此一帆风顺下去。当时呢，这部专辑还有一首啊同名歌曲分为两个版本，前世和今生，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深深爱过你》。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这个时候的薛之谦开始不太那么的如意了，尽管陆续推出了几个你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等作品，但是市场反响始终是不温不火的，难以重现认真的雪的辉煌。公司的不支持，音乐市场的低迷，让这个对音乐偏执狂一般的歌手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呢，更为了能够有钱继续去做音乐，他不得不开启了曲线救国的道路。他开过火锅店，从门可罗雀做到门庭若市，一开就是五家。他创立了服装品牌，亲自参与设计。那几年呢，他像是一个商人一样忙碌，每天只睡5个小时。他曾在那时发过一条微博，说我做了女装，开了火锅店，我可以每天睡5小时，我可以努力赚钱来补贴音乐，因为我怕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了。我不是商人，我是歌手。这段话现在看来依然是令人动容啊！2013年，他带着专辑《意外》回归了。这张专辑进行了一些多元化的探索，其中那首《丑八怪》啊，又一次击中了无数人的内心。这不仅是歌，更是他当时身处低谷的自嘲与呐喊。

0: 这儿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下期再会。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许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8: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三尺讲台承载着育人的使命，一颗初心，坚守着教育的信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海勒尔区谢尔塔拉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华做客直播间，请他呢和我们说一说他的教育之路。首先请杨校长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谢尔塔拉中心学校的杨华。
0: 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您的教育历程吧，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的，然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我呢在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参加了工作。那也说自入职以来呢始终扎根于教育教学的一线，那么连续多年承担着初三的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在这期间呢，其实我还承担了蒙古族中学统编教材使用的帮扶工作。那么在2023年的2月，由于工作的调整，我由第七中学调入了谢尔塔拉中心学校任职，主抓教学工作。那在2024年的9月，为了稳定生源，服从学校整体工作的安排，我又在主抓教学的同时承担了7年1班的班主任工作。其实仔细算来，在我26年的这个教学生涯中，有19年的班主任工作的经历，
0: 已经很多了
1: 啊。对的。
0: 那您从教20多年啊，是什么让你一直坚守在这个教育一线，始终保持着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呢？
1: 老师这个职业可能和其他的职业是有所不同的，它的核心工作其实是育心。所以我一直认为呢，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温暖修行。
0: 双向奔赴。
1: 对的。也说当你看到就是孩子由懵懂迷茫找到人生的方向，从自卑怯懦到自信发光，也说这种就是能够看见成长成就他人的这种幸福感，我觉得是其他的这个职业所无法替代的。
0: 其实在你就是从你刚刚认识他们开始，慢慢看着他们成长，是不是一种也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
1: 对的，就是陪伴着一个孩子的成长。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我们教师而言，我们可能仅仅是参与他人生中的某一阶段，但是对于孩子而言，这一阶段老师对他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孩子的这种进步之后，每一次家长的认可，乃至于就是多年之后孩子的一个回来的一句问候，都能够给我注入一种新的力量。
0: 这就是回学校看看你说，老师我回来了，我现在干什么还是工作，是不是看他们发光发热。
1: 对的。就是前两天啊，就是特别让我感动，我是在2005年教的一届孩子。
0: 挺久了。
1: 对，很久，20多年了。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留的电话号码，现在其实已经
0: 不用了啊。
1: 20多年，他有一次因为工作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0: 需求
1: 完了之后，他看到了我的名字，之后要到了我的电话，之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老师好久不见。
0: 很有心呢。
1: 对，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的感动和温暖。
0: 但其实你像你教一个班级啊，就是刚带他们的时候应该有有时候40多个学生，

0: 是这种，
1: 对，四十多五十多。
2: 那你像这种的话，就是孩子每一个孩子的性格是就是得一点点摸索，是不是？比如说哪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或者是选什么班干部啊这种，就看他们自己身上的发光点，是不是？这种是怎么探索？大概多久才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特点？
1: 就是首先就是带一个班的时候，
2: 嗯，
1: 可能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深入的去了解每一个孩子，去观察每一个孩子，说每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特有的这种性格，那么找到适合他们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很重要。
2: 对，
1: 也就是他能够被老师看见很重要。其实很多的孩子，我觉得他本身其实是有向上的，
2: 嗯，
1: 是有向上之心的。之后呢，也说你能够看见他，肯定他，之后呢，引导着他，他就会越来越的好。
2: 啊，是有一些内向的人，可能也不会去说，哎，老师，我帮你什么忙啊？
1: 不会，
2: 你
1: 得去，你
2: 得去慢慢引导，是吧？
1: 对，你得发现。
2: 你像有的孩子就很外向，说，哎，老师，那个这个我帮你干吧，
1: 啊，
2: 这种就可以发现哈。
1: 啊，对，
2: 嗯，那像您也说了，你有很多年的班主任的一个经验哈，
1: 嗯，
2: 您认为做好一个班主任的工作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1: 其实19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啊，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班主任工作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爱。
2: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你是真诚的，你是关爱他们的，也就是说把你的这个无微不至的爱带到每个孩子的身边，之后用真挚的感情去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让他感受到你的这份真诚，愿意和你交流，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沟通才是顺畅的。所以就是在多年的这个班主任期间，其实我始终坚持着三心。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用真心去爱护学生，之后用爱心去感化学生，
2: 嗯，
1: 之后用耐心去理解学生。所以就是说你这个爱应该是插在孩子的心坎上的，让他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你是爱他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很真诚的。
2: 嗯，
1: 所以就是说这么多年可能他包括着对这个优等生的培养，对一般生的促进，对特殊孩子的这种特殊关爱，还有后进生的偏爱。
2: 嗯，
1: 其实当班主任这么多年啊，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多年之后对你这个念念不忘的，
2: 嗯，
1: 完了之后和你感情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当年最让你操心的孩子。
2: 对，是那时候，哎，真的是有时这种感觉哈，就是那种让你就是成绩不是很好的，
1: 嗯，
2: 然后跟老师反而
1: 关系
2: 多年之后还最好，
1: 对，
2: 就是非常让你操心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花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他们身上，
1: 嗯，
2: 他们也能感受得到，
1: 感受到，尤其是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够感受到。
2: 嗯，那你像这种班主任，不像科任老师一样，他需要有更多的责任心，他的责任也很大哈，
1: 嗯，
2: 然后还有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班级当中，
1: 嗯，
2: 然后那这样的话就很多时间都是在班级中，而忽略了家庭。像您的孩子，
1: 嗯，
2: 有没有这种孩子说，哎呀妈妈你天天陪着你们班同学，哎你们又忽略了我，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说过吗？
1: 是有的，就是谈这个话题其实就触动了我这个最软的一面。
2: 嗯，
1: 就是我家孩子在上学的阶段，尤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是第一个，
2: 啊，尤其是小的时候，
1: 哎，对，越小你就是越心疼。
2: 是，
1: 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我要把他送到幼儿园的，
2: 哦，
1: 因为我们7点多那个时候就要到学校。
2: 是，
1: 完了之后呢，也说孩子孤单单的，宝玉老师领着他自己。后来有一次，宝玉老师就说的，因为人家也为了安全着想嘛，
2: 嗯，
1: 就说那个俊俊妈妈，嗯，意思是不能太早
2: 了，
1: 对，就是有点太早了，因为人家都8点多才送呢，我们7点多就得给人送去，所以就是还有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他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可能我都是缺席的，比如说他的任何一个演出，他的任何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还有40多个50多个孩子，所以可能就要忽略自己的孩子。
2: 嗯，是。那他有没有就是现在也大了，是不是就有没有一种理解你的感觉，就是哎妈妈你也很辛苦，
1: 嗯，
2: 你看你只有我这个孩子，但是你有那么多培养出来那么多精彩的孩子。
1: 我是这样感觉的啊，就是作为老师家庭的这个家属还是孩子，
2: 嗯，
1: 好像他们就是不自觉的也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2: 嗯，对，
1: 他慢慢的他就会理解你，他知道你很辛苦，他也知道那是你的工作的使命，所以就是说可能我儿子对我没有很多的责备。
2: 嗯，
1: 而且我也很幸运的是 虽然可能我缺席了他成长中的一些重要的阶段，但是孩子很优秀。
2: 嗯，那你像你这种就是有很多年的教授教师的经验以及班主任的经验，会不会也是把你这些经验用到你这个孩子身上？
1: 啊，
2: 比如说去培养一下
1: 啊，是的，
2: 然后去看到他的发光点，是吧？
1: 啊，对的。
2: 嗯，
1: 我的孩子就是说我可能更多的是表扬鼓励。
2: 嗯，鼓励式教育，
1: 啊，对对，
2: 这很重要的。其实有很多是那种打压式教育，其实对于孩子的心灵是有种不太好的一面的，比如说会不善于表达自己，会很内向，这种是吧？
1: 就是孩子，就是你孩子啊，你作为他最亲近的人，你都不肯定他，
2: 对，
1: 谁还会肯定他呢？对吧？
2: 嗯，那你像就是对于那些基础薄弱以及习惯差的孩子，当你当班主任或者是科任老师，一定会更加的关注他们。你有没有什么独到的方法让他们去改进，成绩变好呢？或者是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
1: 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就接了一个我们学校有名的落后班。
2: 嗯，
1: 这样的班级其实就是人家别的老师不愿接。完了之后呢，也说领导找到了我，
2: 嗯，其实
1: 就
2: 是老大难是吧？
1: 对，老大难。之后我就把这个班级呢接了下来，可以说这个班级的确是超乎了我的想象，
2: 嗯，
1: 因为这个学生受到的家庭影响不同，所以多数学生这个基础很薄弱，行为习惯很差。就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第一天接他们，
2: 嗯，
1: 走进教室，我就看到了两个女孩子抹着红红的。
2: 就化妆了，
1: 哎，对，口红，就是这是在初中的这个班级里是不会出现的现象的，所以也就是说，面对着这样的一群孩子，其实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营造家一般的环境，
2: 嗯，
1: 也说让孩子们自己去装扮教室，完了之后让孩子们在这个集体的这个劳动中感受到大家庭这个爱的温暖，完了随后呢，其实我就利用业余的时间、课余的时间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寻访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之后呢，与他们谈心呐、聊天啊，在他们面前尽可能的，就是说去表扬他们的孩子，发现他们孩子身上的这种点滴的进步，也说给孩子这个家长以信心。
2: 嗯，
1: 因为有些孩子可能他的那种表现让家长也很伤心，
2: 对，是也很伤
1: 心，之后也慢慢的丧失了信心，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给孩子信心的前提是要给家长信心。那么为了促进这个孩子的提高呢，我在班级又实行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
2: 嗯，
1: 比如说评体学习标兵啊，完了名字上光荣榜啊，还有就是评选这个美德少年呢，就是尽可能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墙，就是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优点，
2: 嗯，
1: 那也说通过这些就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信心，也就是说你不是不行，
2: 嗯，
1: 你可能我这方面不行，但是你有其他
2: 的
1: 方面，哎，对，你有其他的方面你是擅长的。完了之后也说在这个转化后进生方面啊，就是我觉得后进生最渴求的是什么，第一是
2: 你的鼓励，是不是
1: 公平公正
2: 啊？是，
1: 就是你千万不能用有色的眼睛去看孩子，完之后就是尊重。所以面对于这个学习可能稍微差一些呀，纪律稍微差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我首先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就是平等的去沟通，这样的话就是说的你说的话他感受到你这种真诚，他能够感受到啊，老师是真的为我好的时候，你说的话他才能听进去，
2: 就是用心去感化他们，是不是？
1: 哎，
2: 让他们感受得到你真的关心他，
1: 哎，是这样的，
2: 哎，
1: 对的。
2: 嗯，那你像这种就是这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啊，就是你如何去让他们，尤其是那种上课调皮捣蛋的，愿意跟人说话的，
1: 嗯，
2: 然后你是怎么去感化他们的？
1: 就是你像这样的孩子啊，我觉得，每个班级里都有调皮捣蛋，
2: 对，有很活泼的那种，
1: 对，
2: 是吧？
1: 完了，上课的时候总有就是任课老师按压不住的，
2: 对，是，
1: 完了之后就会交到班主任的手里，
2: 嗯，对，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沟通吧，
2: 嗯，
1: 用心的去沟通。反正我在当班主任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班孩子啊，其他老师可能说的时候不听，有逆反心理，有逆反心理，
2: 对，而且是初中的话，就正好是青春期的阶段，
1: 对，就是总是凭什么说我那样的，凭什么说我，完了凭什么那么说我？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老师说你，其实他也是换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对吧？你不能总是。带着这个就是批判的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老师对你的这个管理，
2: 嗯，
1: 那你说换一个角度去想，那老师可能是想 帮助你，或者是让你有所提高，
2: 让你更好。
1: 对，我说你看班主任，我不也总说你吗？我说我有时候说你的这个话可能更严厉，
2: 你怎么听我的呢？
1: 对呀、啊，你怎么听我的呢？你怎么不跟老师生气呢？
2: 嗯，
1: 那孩子就说，那你能一样吗？
2: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在于老师的一个语气，其实父母也是一样的，对，真的是态度，
1: 态度
2: 就有时候是命令式的，反而激起了孩子的这种那个逆反心理，是吧？
1: 沟通的方式很重要，对，沟通的方式很重要，就是说你的这种沟通方式感觉是让他感受到敌意了，
2: 嗯，
1: 他马上就像小刺猬一样的了，
2: 对，是，立马刺出去了。
1: 对，但是你要换一种沟通方式的话，他可能就好好的去顺利的去接受了。
2: 对，这就是沟通的一个重要性哈。
1: 哎，对。
2: 那你跟我说，刚刚说的是接的这个差班生，
1: 嗯，
2: 就是比较落后的一个班级，
1: 嗯，
2: 是不是后来就怎么样，成绩就变好了，是吗？就最后的成绩。
1: 最后我们班这个成绩其实还是，超乎于我的预想，也超乎于就是当时领导的预想，因为这个班级嘛，我们也实话实说，对吧？因为他当时就是在班级整个年段里，他其实是，
2: 很不好的，
1: 后面的，对对对，
2: 是。那据了解啊，就是你所在的班级呢，多次就是荣获这种市级啊，或者是区级的优秀班集体，你是如何打造这种团结向上、互帮互助的班集体的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就是第一呢，我觉得这个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重要，所以就是刚接手班级的时候，我可能会和孩子们一同去制定成长的公约呀，或者是现阶段的目标啊，我们就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的去实现，
2: 但也不要太大，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够一够，跳一跳能够到的那种。之后比如说我们学期末的时候，我们班要成为我们整个年级的这个文明礼仪班，
2: 嗯，
1: 或者是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我们争取能够进团体总分前三。那也说让大家在共同目标里头去能够找到自己的角色。
2: 嗯，
1: 之后也就说让他们明白，班级好了，每个人才会好。我们每个人和这个班级是息息相关的，是荣辱与共的。
2: 就是这种荣誉感，
1: 荣誉感和向心力，这个很重要。
2: 嗯，
1: 再有呢，就是搭建这种互助的平台，让这个班级成为一个温暖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就是我会根据学生的特点，比如说建立学习互帮小组啊，完了之后呢，也说让成绩好的去帮助那个成绩稍微弱一点的孩子，
2: 嗯，
1: 还有呢就是设立一些班级的小帮办呢，比如说帮助老师管理这个图书角啊，或者是帮助同学整理错题呀，还有我们班有互化使者，就是
2: 互化使者，
1: 对，要定期的去管理我们班的花花草草这样的这些小植物，也说让他们在这种互帮互助当中营造一种温暖的氛围。
2: 其实说也可以提高他们这种团结的力量，
1: 哎，对，团结力量就是家人。
2: 嗯，
1: 我就是想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彼此都是家人。
2: 嗯，就是把自己的班级当作家，
1: 哎，当作家，对的。 再有呢就是营造正向的这个氛围，完了之后让每个孩子都能看见这个，刚才其实我也说到了，就是能够让孩子在这个班级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2: 嗯，也感谢您给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哈。
1: 嗯，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海勒尔区谢尔塔拉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华做客直播间。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了解杨校长的教育之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区谢尔塔拉中心学校的副校长杨华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说一说他从业教育的故事。那据了解哈，您还积极参与各大就是各堂教学的竞赛活动，而且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哈，比如说多次获得了市区级的教学能手啊、骨干教师等等，还斩获了自治区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那您是如何持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的呢？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学习？
1: 是的，也说我们这个教学其实是一个教学相长，

0: 标长新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教学，你要持续提升你这个教学能力，我认为啊，离不开四个关键词，那就是学、练、思、研。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要主动学习，拓宽自己的视野，
1: 学无止境，
0: 爱学无止境。比如说，可能在平时我会阅读一些有关教育类的书籍呀、期刊呢，完之后学习一下当今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学评啊，还有项目式学习呀、啊，还有我们的核心素养啊，乃至于这个新课标。那么同时呢，其实也去参加，通过参加市区乃至自治区的这个教研活动，向优秀的同行去学习，
1: 学习一些经验哈。
0: 哎，对的。
1: 其实现在学习的渠道还是很多的，像网上以及各咱们区级或者是市级会组织一些学习，
0: 哎，对的，
1: 还有交流是吧？
0: 是
1: 很多渠道的，去不断的提升自己。
0: 哎，是，
1: 嗯
0: 嗯。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能够，通过这种以赛促练之后，打磨自己的课堂。其实参加这个教学竞赛对我来说是成长的最好契机。
1: 嗯，
0: 也说备赛的过程，可能你通过反复的打磨你的教学设计呀，优化你的这个课堂环节呀，通过邀请教研员呐、同事啊去听课评课之后，一遍一遍的修改和试教。那也说这个过程其实就能够让你的课堂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且更贴近学生的需求。
1: 嗯，那你像这种就是教学的风格哈，有没有学生会跟你说，老师你要这样这样的话也会更好，或者是去倾听一下学生们的一些心声呢？
0: 肯定会的，
1: 是吧？
0: 就是老他会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什么样的风格的授课，或者喜欢什么什么样的老师。
1: 但你像一个班级40多个，但是要每个人说的话也不太就是去改变，不太好去自己改变，就是没办法去融合所有人的这种风格口味，是吧？
0: 对。
1: 那你这种是怎么去调节的？
0: 就要其实吧，就是形成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你的课一定要有吸引力，你能够吸引住孩子。一节课45分钟或者40分钟，他能够保持说35分钟、40分钟的这个集中的这种精力的话，我觉得你的课堂就是成功的。
1: 嗯
0: 嗯，
1: 那你像这种上课提问，是不是也是这种积极主动让他们去融合自己的一个
0: 平等对话，
1: 是吧？
0: 对，平等对话，就是我更喜欢让学生说，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让他们表达，那
1: 然后你去倾听，
0: 哎，我去倾听，
1: 他们会有什么疑问呐、啊，或者是别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完之后你再进一步的去引导。
1: 嗯，
0: 我常常跟我们班孩子说，我说要大胆的去表达，大胆的去说，老师不怕你说错，
1: 嗯，
0: 但是我最怕你不说。
1: 对，有的很内向的，哎，我说不出口。
0: 对，
1: 就像我以前就是，就比如说老师让背个古诗啊，我说老师要不我写吧，因为反正考试的时候不考默写嘛，我就张不出开嘴，就一站起来我就紧张的，对，就忘。但是我写呢是很好的，但是后来老师同意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锻炼了自己越来越内向了。
0: 对呀、
1: 是、
0: 这个、表达，
1: 不太敢，对，不太敢张嘴，
0: 表达沟通很重要。
1: 是，
0: 嗯
1: 嗯，那还有哪些？就是
0: 再有呢，就是那个反思。其实我现在做教学管理工作嘛，我也经常跟我们的年轻老师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写你的反思。
1: 嗯，
0: 说每节课上课之后，你要反思你这堂课的教学，你的优点在哪里，你的不足在哪里。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教两个班的课，我在这个班上完之后，我会发现，哎呀，这个环节好像有点不妥，孩子接受起来好像有点吃力，那我就及时的去调整，到下一个班的时候我可能就换了一种这个教学环节的这种实施。所以就是复盘自己的教学，能够就是让自己的教学能力得以持续的提升，
1: 就是也在不断的改自己的风格，
0: 不停的改，不停的改、对，
1: 就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0: 对，
1: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嗯，
1: 还有哪些？
0: 完了，再有呢，就是研吧，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这种小研究来促进你的教学。
1: 嗯，
0: 其实我会结合教学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做一些小课题研究，比如说，怎么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提高他的参与度？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孩子，我就是听，
1: 对，我就张不开嘴，
0: 对，我就是想做一个局外人，
1: 对，
0: 那在我的课堂上我是不允许的。
1: 哎，还有你像我那种是对老师张不开，不要让我单独、但是你像我如果老师说
0: 小组讨论，
1: 对，小组讨论或者是你给你同桌背一下、老师都说看着我侃侃而谈背得特别好、只要一让我站起来，懵了。这种也是哈，是需要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
0: 对的。
1: 嗯，
0: 完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如何分层设计作业， 啊，也就是说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参差不齐的，你这个作业全盘给他，有的孩子能够完成，有的孩子他是达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如果达不到的孩子，你说你布置了四个题，有的孩子可能就能会做一道，他是有挫败感的，
1: 是，
0: 对吧？
1: 尤其是那时候对于男的，可能有的学生答特别好，一看我回来我全错了，
0: 对，
1: 其实落差很大。
0: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分层的作业其实设计我也曾经研究过，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日常的教学，我觉得学习是不能停的。比如说在当今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说 AI 赋能教学，所以就是说我们，你像我也在学习一些新的这个教学的软件，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在讲月亮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用 AI 给他们演示了月球起源的四种学说，
1: 也开始用 AI 了
0: 啊，对，完了孩子一下子眼睛就亮了，完这个兴趣就被调动起来了，
1: 也是不断的扩展咱们那个渠道，
0: 对，
1: 让他们去
0: 学，
1: 让孩子们感觉到哎这个挺新奇的，
0: 对，你要跟上孩子，完了不要让他觉得你你都老了，完了之后你都太老套了，
1: 就是哎，就是不想听啊。其实我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啊，语文课真的是就有一种就催眠的作用，一听哎，尤其是文言文的时候，就是感觉一听就困。那有没有就是形成您自己独特的一个语文的教学风格？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一些高效呀、活力课堂的一些核心理念呢？
0: 好，就是第一呢，我觉得课堂上学生是主体的。所以一定要把学生放在课堂的这个中心位置上，也说构建这个升本课堂。为什么你最开始你觉得语文课困，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在上面讲的太多了，
1: 是就已经听得不太那啥融入进去了，
0: 你的注意力就不能够完全的集中在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上， 对吧？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可能我会让学生你来说一说你的独特的感受，也说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从来我不喜欢追求这个标准的答案。其实我们
1: 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
0: 对，我们经常说一千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尤其是语文这个学科，
1: 对，
0: 它可能
1: 不像
0: 数
1: 学，对，公式啥你往里套，
0: 对，
1: 就是固定的答案，语文肯定是没有的，
0: 没有的。所以就说鼓励他们去成为这个课堂的参与者，之后思考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孩子们调动起来。这个45分钟其实挺快的真的挺快的。
1: 其实有时候是算是跟孩子的一个互动，慢慢哎发现这课堂过得好快，有时候孩子也是意犹未尽，是不是？
0: 哎，对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举手，你要看不到他，他就很着急，
1: 哎，我
0: 对对，老师我就这样的。完了我还经常说，我说快点说啊，这个提前说的机会就多，越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思路就变窄了，
1: 就是说的时候你
0: 人家都说了，
1: 对你说完了之后你到时候我都说完了
0: 啊，对对对，
1: 是
0: 这样的，
1: 有这种大家的积极性也很高哈，
0: 哎，是的，
1: 这是教学方面。那你看你现在也是从事了副校长，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您就是对于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呢？
0: 其实的确是啊，就是从一线的这个讲台到了管理岗位，一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的，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只是身份变了而已，也说教育的初心始终没有变，所以就说对于这个对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可能我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最开始可能就管好一个班，
1: 现在还得管老师了，
0: 哎，对，现在是带好一所校，这个责任可能就更重了。你要考虑的是要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专业成长，之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所以你考虑的内容更深了。之后第二呢，就是从盯紧分数到着眼终身，可能当老师的时候我的教学成绩
1: 就一定要多少多少，
0: 对对对，我能够在海区遥遥领先，哎，我觉得自己也有很有成就感， 对吧？但是现在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孩子的终身了，也就是说这个使命更轻了，我们要回归到育人的本质上，也说要为孩子一生去奠基，
1: 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对，你像现在其实我们已经从这个唯分数论开始转变了，对吧？哎，开始转变。第三呢，就是从埋头教书到这个抬头引路了，我变成了一个引路人。其实这个对于我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也就是说你的格局要变大，你要做教育教学的这个改革的推动者，之后呢要做家校协同的这个搭建者，所以你可能你身上的责任这个担子 公众了。
1: 嗯，是这种责任与担当哈。
0: 哎，对对。
1: 嗯，那就是在您担任副校长之后啊，现在开始主抓这个教学的管理以及推进教学评这个一致性。那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来提升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
0: 啊，这个可能就是，其实学校的管理工作是点点滴滴的，
1: 嗯，
0: 它辐射于各个方面。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教学的管理要做到这种精细化，所以我们就是推行了三项制度来促进教学的规范。第一个呢，就是集体备课制度，我们做到三定：定时间、定地点和定主题。那么再有就是推行教学巡查制度，我们行政领导走进课堂，完了之后呢，去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反馈。那么还有呢，就是晚上的这个质量分析的制度，比如说我每次考完试之后，我们都要召开质量分析会。比如说这个质量分析会的中心不只是看分数，更重要的是找原因。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三项制度，可能我们这个教学就更加的规范，课堂效率的提升也就是比较显著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盯住三个关键点来提高这个教学质量。这三个关键点，一个就是课堂，一个就是作业，一个就是考试。
1: 哦，考试。
0: 哎，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在作业管理上，我们实行了这个作业的公示制度，那也说要控总量提质量，完了切实的去减轻学生的负担，因为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行双减。
1: 嗯
0: 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因为每年的春天是我们学校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重心工作就是毕业班。
1: 啊，嗯，
0: 对，
1: 这马上要毕业了，
0: 对，
1: 中考了。
0: 对对，也就是说攻坚这个毕业班的教学是我们这学期的重中之重。所以像我们这学期针对于毕业班的教学，我们是精准施策的。第一就是分层目标，确定明确这个分层目标，根据这个学生的实际，我们分成不同的层次。
1: 嗯，
0: 完了之后呢，采用一对一的这样的去辅导，培优补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比如说毕业班的组会啊，还有质量分析会啊，拔尖学生的座谈会啊，临界生的推进会啊，还有后进生的帮扶会啊，那也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内容之后，凝聚全员的力量，就是聚焦我们毕业班的教学。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在去年的，哎，对，2025年，我们在2024年提升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升了，我看是好像是7个百分点。
1: 哦，
0: 啊，是在整个呼伦贝尔市，我们呼伦贝尔市是123所学校，我们是位列44。
1: 嗯，
0: 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生物，我们的生物成绩是整个呼伦贝尔市的第2。
1: 哦，不错，
0: 对，我们的语文的作文是呼伦贝尔市的第4。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作为我教学副校长，可能就是我很骄傲的地方，我们的老师的付出，我们的孩子的努力，
1: 可以说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在提高哈。
0: 啊，对，
1: 嗯，刚刚你也说了，就是现在是双减的背景下嘛，
0: 啊，对，
1: 您也说给孩子们也是因材施教的去留作业，还有刚刚说了一些举措，
0: 嗯，
1: 那学校是不是也有一些业余的活动呢？就是因为现在开始，
0: 嗯，
1: 其实大家的这种业余的一些活动，
0: 嗯，
1: 不断的去丰富，咱们有没有做哪些
0: 啊？
1: 开设一些课程？
0: 有的，就是双减是2021年7月落地的，
1: 嗯，
0: 之后其实他对这个作业管理提出了非常明确和细致的这样的要求，比如说我们1、2年级是不允许布置这个书面的作业的，完之后3到6年级的书面完成，这个作业完成的平均时间不能超过60分钟，初中生是不允许超过90分钟。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也说怎么在有限的时间能够布置高效的这个作业，
1: 对，作业一定要高效精准，
0: 哎，对，成为了我们老师所面临的一个课题。所以就说我们这个在作业

0: 学校每年都会有体育节、艺术节，之后还有教学节，之后有读书节，对吧？那么之后也说这些活动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一是促进了我们的五育并举，二是也为他的多元发展其实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嗯，这是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哎，对对对。
1: 嗯，那你像这是对于学生的，那你像在师资方面，你有没有就是建设方面有没有那些做法呢？就是去提高咱们年轻老师的一些工作。
0: 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这个教师的培养啊，我们学校实行的是三级培养的体系。那么第一个就是分层培养，搭建这个老师们的成长阶梯。我们的老师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种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潜能教师。这个潜能教师其实就是新教师，对，新教师。那么通过实施这个青蓝工程，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骨干教师作为这个导师，对他们的备课呀、上课呀，还有作业设计呀，就是一对一的进行这样的指导。完，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青年教师的成长营，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于他的成长。
2: 嗯，
0: 那么第二类教师就是骨干教师，我们骨干教师是鼓励他们参与课题研究，完了之后呢，也说支持他们外出培训，引导他们从这个教书匠向这个研究型教师去转变。那么第三类其实就是种子教师，我们学校的种子教师呢，我们是在挖掘他们的潜能，我们是鼓励他们开发这个校本课程的。你像我们的生物，我们就有这个生物探究、生物实验室这样的校本课程，还有我们的语文，我们有滚动作文，完之后我们的语文还有微写作的这个校本教材，也说通过对于这个种子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对于他们的这样的培养，希望能够发挥他们这种辐射和带动的作用，之后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校本资源的建设，乃至于这个教学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生物成绩以及这个作文语文作文的成绩，还是得益于咱们这个培养的一个校本的一个课程。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您您扎根基层服务咱们这个乡村的教育，您认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担当与情怀呢？
0: 嗯，其实没有来到乡村之前吧，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我们乡村的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但是来到这个乡村学校之后，其实感受挺深的。作为乡村的教育者，其实我们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者，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学生的引路人，是乡土的这个守护者。客观的讲啊，我们要直面乡村教育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困难
2: 短板，
0: 短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资源的薄弱，师资的不足，乃至于生源的流失。那说面对于这些困难，我们作为这个乡村的教育者，我们应该有担当，我觉得应该有责任，应该去主动的去补位，攻坚克难。所以就是说通过传帮带吧，提升我们本土教师的教学能力，完了之后呢，也说引入这个优质的教学资源，同时呢缩小这个城乡的教育
2: 差距。
0: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希望，也是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希望，我们每个乡村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公平而有质量的这个教育，这个是我们所有乡村教师的初衷和我们守护着这片乡村的这个使命。
1: 嗯，那你像咱们教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是也要抓起来呢？
0: 是的，是这样的。但是从这个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我们这个主管局，其实对我们乡村的这个教育
1: 扶持还是可以，
0: 扶持很大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1: 嗯，那其实啊，刚刚你也说过，就是咱们也说过了，就是您获得了很多荣誉，包括像去年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0: 嗯，
1: 那您认为这些认可对于您而言是动力还是压力呢？对于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荣誉带来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远远超过于压力的。也说他呢，不仅是对我过去的一份肯定，其实更是对未来工作的一个催化剂。
1: 嗯，
0: 也就是说
1: 变得更好。
0: 哎，对，让我以更饱满的热情，完了之后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我今后的工作当中。
1: 嗯嗯，那你像您从教二十多年，您最骄傲、最难忘的教育瞬间是什么呢？回忆回忆。
0: 讲一个教育故事。
1: 嗯，
0: 就是我在我的这个教学生涯中，有一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1: 什么故事？
0: 她呢是来自于一个离异的家庭，妈妈很早就是父母离异之后，妈妈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完了，爸爸呢？

0: 就是对他的母亲是深怨很重的，
1: 嗯，
0: 所以可能在平时的家庭教育和家庭交流中，
1: 对他影响很大。
0: 对，把妈妈的这份怨恨转移到了就跟孩子的交流当中，他多多少少都带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想法，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孩子影响就特别的大。我们这个孩子就是给我提就是出难题是最多的，他常常会早上的时候用他爸的手机给我发一条短信，
1: 说请假，
0: 生病了请假，
1: 嗯，
0: 完了之后自己就周游世界去了。
1: 哎呀，
0: 而我跟他爸我就满世界我们俩就找，完了他还会就是你在给他讲努力学习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会反问你说学得漂亮
1: 有什么
0: 用，比长得漂亮
1: 哦，
0: 有就是没有比长得漂亮更重要
1: 啊。其实这个想法
0: 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孩子可能我花的精力是最大的，在他的身上也的确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是值得我欣慰的是他最后的时候是考入了我们第三中学，
1: 嗯，
0: 就是
1: 很好的成绩，
0: 对，很正规的进入了一个中学。他给我的感动最大的一点就是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
1: 嗯，
0: 这个作文的题目是嗨我的老班在写我，
1: 嗯，
0: 完了之后我特意啊，因为这个我当时发了一个
1: 认真看的
0: 啊，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在开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把一颗50克的石子丢入深2米的湖中，
1: 嗯，
0: 多长时间可以到达湖底，也许你会求重力加速度阻力或时间，哎，但这是一道语文题，只需要一瞬间，这颗充满着善意与关怀的石子就会直达心底的湖底。嗯，中间呢他就给回忆了我们之间的点滴故事，
1: 嗯，
0: 结尾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有些礼物上帝是和颜悦色的给，有些是风驰电掣的给，但这些都是礼物，你如果接不住或很久才接住都是暴殄天物，老班你这份礼物我接住了。
1: 哎，
0: 就是当
1: 你很好，
0: 对，当孩子理解你的良苦用心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最骄傲也最难忘的瞬间。
1: 嗯，听着我都很感动，也相信您对他的付出他也看得到，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
0: 哎，对，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嗯，那你像你说的咱们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啊，
1: 这么一看。
0: 对， 对，是的。
1: 就在这个方面您做了哪些呢？就比如说孩子真的是有点心理问题，现在其实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是很对，
0: 健康第一，现在是啊，
1: 是
0: 真的是成绩是后面的，健康第一。
1: 嗯，
0: 我现在的班级里就是有一个小刘同学，他这个也很特殊，他是爸爸妈妈离婚之后，爸爸是不承担他的抚养义务，
1: 哦，
0: 一分钱不讨，完了妈妈是在长沙打工，常年不在家，
1: 哦，
0: 他是常年寄宿在这个弹管班里，所以这个孩子就性格特别的内向孤僻，不沟通不说话。我们班孩子，我刚接这个班的时候，我们班孩子跟我说，老师这个小刘说一天说不了3-4句话。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就是我对于他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像妈妈对于这样孩子其实我很心疼，
1: 嗯，
0: 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所以就是我是像妈妈那样的去关怀他，比如说开学的时候给他家买这个学习用品啊，买学习资料啊，运动会的时候给他买这个零食啊，完了点滴的去关爱他感化他。而且我他因为他是理科思维特别好，他数学物理好，
1: 嗯，
0: 所以我就鼓励他给我们班孩子讲题。
1: 哦，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费曼学习法，他通过这种输出他加深自己对这个知识的理解。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一到下课你就能看着一群孩子围着他，完了之后他在那个巴拉巴拉的给孩子们讲题，就这个性格就是一点一点的
1: 放开了，
0: 爱开朗了，笑容也变多了。
1: 嗯，像这种互帮互助的形式其实老师们都在用，不仅是帮助了这种学习不好的孩子，他其实成绩好的孩子更加巩固了自己的知识。
0: 哎，对的，
1: 是吧？
0: 对的，
1: 对，这种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你像这种每次您带了初中3年毕业，可是3年的时间这种感情肯定很深厚的，是不是每次也有不舍呢？
0: 是的，就是每到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是嗯，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语的，
1: 很低落了就，
0: 啊，对，但是也有高兴，能够看到他们走向更高的这个平台，我觉得这就是孩子的成长吧。
1: 嗯，那其实现在就说考高中其实很重要的，
0: 嗯，
1: 每次这个初中阶段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
0: 对对。
1: 那您对于年轻老师，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以及寄语呢，去让他们不断的提升自己？
0: 嗯，对于年轻老师呢，其实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我想提3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扎根课堂，站稳自己的讲台， 也就是说公开课常规课呢都要磨，之后多听其他老师的课，无论是老老师还是年轻老师，也说他们的课堂都有可学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课堂才是老师的根，你只有扎得深你才能走得远。那么第二呢，就是坚持研究，保持思考。你说教师的工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重复。所以也就是说要多写反思啊，多做小课题呀、啊。你像我们学校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小课题，也说逼着自己由这个教书匠转向研究型教师。那么第三呢，就是心怀热爱，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也就是说尊重学生，之后关注孩子的差异，用心的去关心每一个孩子，也说这份热爱和初心会让孩子记你一辈子的。
1: 嗯，这个点很重要哈、嗯。那节目的最后了，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未来教育教学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0: 好，在专业成长上，我更希望自己能够精进自己的教学，之后能够务实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孩子们喜欢的语文老师。那么在这个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上，也希望自己能够多思考多探究，持续发力，比如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者。
1: 嗯，非常感谢杨校长今天带来的分享哈。通过他的分享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出杨校长是以满腔的热忱深耕教育20多年，从一线任课教师到班主任，再到肩负管理职责的教学副校长。虽然岗位在变，角色在变，但是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学生的关爱是始终不变的，也非常感谢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哈。也希望杨校长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工作顺利，教授出更多出色的栋梁之才。那好的，看看时间啊，
0: 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朋友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这一天有人来敲门，这是阔别已久的人间气息来了。女佣去开门，楼上的小美和阿强凝神静听，是商会派来了人，告知他们商会在城隍阁祭拜苍天，祈求苍天终止纷飞雪花，让阳光照耀西镇。接下来的两天里，屋外有了持续不断的人声，去城隍阁的和从那里回来的在互相说话，他们声音响亮。

老者不紧不慢地说，说什么不要紧，要紧的是心诚。这时城隍阁外的空地上已经跪下了几十个祭天的男女。站在台阶上的一个人走向空地，他走去时说不等候了，在露天跪拜更显诚心。有几个人跟着走过去，小美也跟着过去，阿强和女佣跟在他身后。小美他们走到空地边上，阿强看不见跪在积雪里的人的小腿，他站住脚犹豫了。可是小美走了进去，女佣也走进去，阿强迟疑之后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小美找到一块空出来的积雪处，屈膝跪下，跪进了雪里。女佣和阿强在她身边跪下，跪进雪里。他们在飘扬的雪花里，在木鱼敲打的节奏里，在笛声、箫声和唢呐声的和声里，在翻烧三声的气味里，他们双手前伸放在雪上，叩头至手，扬起后脸上挂上了雪。不断的有人加入进来，在小美他们旁边屈膝跪下。小美他们此前走进来的脚印上满是屈膝而跪的人，没有了他们的脚印，也就没有了他们进来的路。优雅乐声从城隍阁里传出来，他们三个人和空地上其他人的身体在积雪之上和雪花之中一起一伏，如同波浪般的起伏。陆续有人进来屈膝跪下，陆续有人艰难起身出去。起身的人腿脚麻木了，弯腰拍打着腿脚要走出去，可是没有了出去的路，只能等着跪拜的人抬起身子时往前迈出一步，俯下身子时站住不动。出去的人在一个个跪拜起伏的身体之间走一步停一下，跪拜的人起身时碰到出去的人的膝盖，就有了言语冲突。跪拜的人说，你站在我面前干什么？我是祭天，又不是祭你。出去的人说，谁要你祭我？我活得好好的，我是要出去。跪拜的人说，你出去就出去，站在我面前拍打什么？出去的人说，谁要站在你面前拍打？我是腿脚冻僵了。小美他们三个人跪在那里，起初感到寒冷刺骨。阿强跪下不久就说太冷了，已跪拜祭过苍天了，是不是该回去了？女佣点点头，也说该回去了。小美像是没有听到他们两个人的说话，他的身体在城隍阁里传出来的乐声里一起一伏。阿强看看四周，全是跪拜身体的起伏。他的身体挺直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跟着小美的身体一起一伏。女佣的身体也继续跟上他们两个的节奏。小美念念有词祈求苍天，阿强和女佣也是念念有词，四周的人都是念念有词，祈求苍天的声音在城隍阁前的雪地上嗡嗡响起，雪花纷纷扬扬落在他们的头发上，他们头发白了，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衣服白了，落在他们的眼睛上，他们目光茫然了。很长时间过去后，他们身上的寒冷一丝一丝流失了，像是手指被割破后血在滴答掉落那样的流失。阿强感到失去了寒冷，也失去了腿的感觉，他对身旁的小美说，回家去。小美没有反应，她祈求苍天之后祈求林祥福了。林祥福怀抱女儿千里迢迢寻找而来，让他心痛不已，又充满负罪之感。他在心里对林祥福说，来世我再为你生个女儿，来世我还要为你生五个儿子，
来世，我若是不配做你的女人，我就为你做牛做。

马，你若是种地，我做牛为你犁田；你若是做车夫，我做马拉车，你扬鞭抽我。阿强想站起来，他僵硬的手臂搁在小美跪拜的背上，支撑着要站起来，但是他的双腿没有知觉。他再次对小美说：“回家去。”小美仍然没有反应。他看见林祥福了，林祥福就站在他面前对他说：“回家去。”阿强说他热了，脱下棉袍。女佣说他热了，脱下棉袄。白茫茫的空地上，很多人都在脱下棉衣棉袍。小美也感到身体越来越热，她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她解开棉袍上的布扣，让棉袍敞开，仍然感觉很热。她脱下棉袍，解开里面的衣服。这时候，小美看见了女儿。女儿张开嘴对她嘻嘻而笑，女儿嘴里有两个白点，门牙生长出来了。小美泪流而出，这两行眼泪是她身上最后的热量。

城隍阁祭拜苍天仪式进行到第三天，林祥福怀抱女儿经过的时候，外面的空地上跪了100多个祭天的男女，他们的身体在城隍阁内传出的乐音里起伏不止。祭拜仪式举行前，道士们将这里的积雪清扫干净，可是第三天，也就是三天，积雪就厚厚地回来了。林祥福走过时，看不见祭拜祭天人群的小腿，积雪漫过去，抹去了他们的小腿，他们嘴里哈出的热气汇集到一起，成为了升腾的烟雾，在灰白的空中散去。这天下午，林祥福第一次走进陈永良家，他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他和陈永良一生的友情自此开始。当林祥福离开陈永良家，再次走过城隍阁的时候，一个灾难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很多跪在空地上祭拜苍天的人冻僵死去了，这些死者仍然跪在那里，不过已经看不见他们嘴里哈出的热气是如何升向空中，他们无声无息，一动不动。林祥福仿佛走过了墓园，白雪包裹了他们屈膝而跪的身体，犹如密密麻麻的墓碑。林祥福看见很多人来到这里，那些先前在城隍阁里面跪拜的人也出来站在了这里。这是雪洞以来，林祥福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人聚集到一起。他听到女人的哭叫沙哑了，男人的声音反而变得尖利起来。这个悲哀的时刻，那么多的人喊叫着不同的名字，每一具冻僵的尸体前都围上一团人，他们用手指抠挖着死者脸上的积雪，试图辨认出自己的亲人。可是当他们将积雪抠下时，也抠下了死者的头发、眉毛，还抠下了死者的鼻子和脸上的皮肉。林祥福见到一个清瘦的男子，就是顾一民，站在城隍阁的台阶上，声音响亮地说着什么，嘴里喷出的热气遮掩了他的脸。林祥福依稀听到他在喊叫不要抠挖死者，他让人们回家去烧热水，他说用热水来浇开死者脸上的积雪。他双手作揖说道，请诸位保全他们的尸首。顾一民的喊叫使很多人离去，然后他们端着一盆一盆的热水回来，他们将热水浇到一个一个死者的脸上。城隍阁前蒸腾的热气浓雾似的弥漫开来，死者的脸在热气里一个一个显露出来之后，哭叫声更加沙哑，也更加尖利。他们抬起自己的亲人，在扶桑般的白雪里悲伤离去。蒸腾的热气消散之后，凄厉的喊叫声、哭叫声也四散而去。浇到死者头上的热水流到积雪上结成了冰，一片坑坑洼洼的冰雪之地显示了出来。城隍阁前的空地上剩下六具尸体，暂时无人认领，留在那里显得孤苦伶仃。站立在飞扬雪花中的林祥福不知道远处的这六个死者里面有小美和阿强，飞扬的雪花模糊了他的眼睛，他没有看见远处小美低垂的脸，那时候小美的眼睛仍然睁开着，只是没有了目光。林祥福见到站在台阶上的顾一民和道长说了些什么，他听到了声音，没有听到话语。然后他看见10多个道士从城隍阁里走出来，走进已是坑坑洼洼的冰雪地里，将六具尸体抬起来，在冰雪里离去。道士们把六具尸体抬进城隍阁。林祥福望着最后一具尸体在冰雪凹凸的空地上离去，两个道士抬着他，一个抬着他的双腿，一个抬着他的肩膀，
他的头垂落而离去。然后空荡荡的情绪如同飘扬的雪花包围了林祥福，女儿嘤嘤的哭声将他唤醒，他感到风雪打在眼睛上，女儿的哭声让他意识到在雪中站立太久了。他抬脚离去，可是没有了脚的感觉，也没有了小腿的感觉，他向前走去时只有大腿的感觉。他觉得女儿的哭声是饥饿之声，他不由自主向陈永良的家走去。林祥福在树木冻裂和鸟儿掉落的声响里一步一步走到陈永良家门前，这时候小腿的感觉回来了一点。林祥福没有见到小美最后的形象，她的脸垂落下来，几乎碰到厚厚积起的冰雪，热水浇过之后的残留之水已经在她脸上结成薄冰，薄冰上有道道水流痕迹，于是小美的脸透明而破碎了。她垂落的头发像是屋檐悬下的冰柱，抬过去时在凹凸的冰雪上划出一道时断时续的裂痕，轻微响起的冰柱断裂声也是时断时续。小美透明而破碎的清秀容颜离去时仿佛是在冰雪上漂浮过去。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

0: 么黑呀、啊？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2: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2: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2: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2: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3: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4: 一夜书香，
5: 这个世界
4: 一段影像，
5: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4: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4: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把电波调频到北纬49度的辽阔啊，去往那片蓝天白云下的绿色海洋——呼伦贝尔草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袅袅余音，来聆听新归草原，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有人说啊，草原的歌呢是长在马背上的，风一吹便开出了思念的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分享啊，流淌着草原血液的经典之作，带你聆听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告白。首先响彻我们耳畔的将是这首巴图巴根的这片草原。

这首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制片草原》被誉为游牧民族的精神史诗。歌词中唱到的天鹅梳妆在达莱湖的岸边，正是我们呼伦贝尔真实的自然画卷。如果说这片草原是远眺，那接下来的这首《草原恋》便是依偎。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啊，由韩冷作词，张立中作曲，齐峰的演唱是深情而克制。歌中唱到，不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这不仅仅是旋律，更是刻在蒙古族儿女 DNA 里的记忆，是对草原母亲摇篮般的眷恋。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袅袅余音。今天我们共同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提到草原的狂野与柔情，不得不提腾格尔。有一首歌叫《蓝色的故乡》啊，是由他亲自参与创作，歌声里呢带着苍劲的风沙感，却又饱含泪水般的湿润。他唱的不是风景，是神速的车轮也难以跨越的精神故土。那种原始的近乎嘶吼的深情，总能够瞬间击穿所有的伪装。

接下来让我们在草原的风中去感受草原的脉搏。风在这里不是意象啊，而是主角，它吹来了奶茶的香，吹响了套马杆的呼啸。愿这阵风呢能够穿过电波拂过你的面庞。

感谢大家和孙玲一起来聆听草原的回响，从这片草原的宏大叙事，到草原恋的细腻倾诉，再到蓝色故乡的苍茫呐喊，以及草原的风的灵动自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聆听器袅袅余音，希望这些旋律能够为你捎去一份来自草原的问候。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改
4: 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

0: 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解锁咱们呼伦贝尔的地道美食哈。咱们来说一说奶制品，再说一说好吃的小吃和正餐，然后呢大家就能够发现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这个美味呢，都是我们草原的独特的这个风味，保证让大家听了之后就流口水长知识。
0: 是呼伦贝尔的美食啊，既有奶制品的温柔、又有肉香的这种豪迈，
1: 是
0: 不管是小吃还是正餐，每一口其实都是草原的馈赠。
1: 是的，
0: 你想想我们吃的肉哈、它来自于什么呀？
1: 草原呢、
0: 羊和牛都吃什么呀？是吧？
1: 对呀。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从草原特色的奶制品开始说起，好不好？
1: 行，真是哈。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介绍了咱们草原有很美味的牛奶，用牛奶呢可以制作很多奶类的这个食品，有什么奶干啦、奶酪啦、
0: 奶豆腐啦，
1: 就是还有奶油啊，各种各样的。其实这个咱们说啊，这个奶制品它有一些隐藏的美味，比如说吧，接下来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这叫什么呀？进阶吃法了，叫拔丝奶皮子，这一道。这属于菜了、对，这属于菜了啊！颜值和口感属于双在线，很多人就吃过一次就念念不忘。那咱们先来学习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吧。
2: 咱先调一个蓝莓的果酱，蓝莓果酱跟山楂糕，因为咱们用的是野生的蓝莓果酱，它是特别稀的。完了之后，咱们加入一些山楂糕，把山楂糕碾碎了之后，加在和在一起，这样炸出来的那个。蓝莓果酱不会让它淌汤，蓝莓果酱可能遇热它就会化
3: 成汤一样的了。
2: 咱们要调的果酱基本就是1.5:1，比如说搁3两，这个就得蓝莓果酱就得搁5两。蓝莓果酱它制作的其实也挺简单的，都市也叫蓝莓，就搁冰糖或者是白糖给它熬化了，就在锅里不停的熬至粘稠了，就是变成蓝莓果酱了。因为咱们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上丰富的一个资产，还有这蓝莓果酱都是在本地，咱们是纯绿色的食品，在家里做，你不管是空嘴吃还是说炸着吃都可以。开始切奶皮子，咱们用这个黄色的奶皮子，就是牛初乳式的奶皮子，中间加入蓝莓果酱，把这个均匀的涂抹着一层就可以，随意涂，只要涂满它就行。
3: 厚度没什么要求，咱们愿意吃可以多放点。
2: 咱们家里自己做酸奶，顶上搁上炒米，搁上这个蓝莓果酱，咱们就变成了一碗好喝的蓝莓酸奶，可以蘸面包吃，也可以裹这个奶皮子。咱们买的成袋的炒米已经他们炒熟的了，如果你要是想让它更香，可以加入锅里再炒制下，完这层也给它均匀的抹匀的，薄薄的一层，两个对夹。咱们抹这个边儿的时候一定要注点圆肚的那块，因为蓝莓果酱经过那奶皮子两层一挤，可能会有一些渗，完说咱们边上可以少抹一些，因为它中间有一夹。
3: 我们把这个盖上，能粘在一起，因为咱们有山楂糕，它是特别粘的一个东西。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改刀，先切成条，再切成块，两个大拇

0: 合它的酸性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有助于消化。再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切菜的一个方法，咱们用刀、用尖儿、用墩儿、用边儿，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是用后面是整个让手的力量，你要是用前面整在你的一个手腕的力量，手腕的动，你要用刀根儿来切这个菜，整个让的手都在动，你要用尖儿、手腕在抖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更省劲儿。因为奶皮子它是牛奶做的，特别的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馅儿也调完了，是形也整出来了，现在就差一个糊跟一个炸。因为我们奶皮子要是如果现在不挂糊的情况下炸，它是会变成牛奶的，必须挂一个脆皮糊来保证能把这个糊包裹着奶皮子，让炸不流汤。现在我们调制一个脆皮糊，家里面与淀粉这个比例我是用的1:1，一碗淀粉加入一碗面粉，待会儿还得加入水，两枚鸡蛋，再加上一些凉水。先我可以少量的加水，把这个鸡蛋跟这个水都和开了之后，要是如果觉得干，就咱们再加水就可以了。抓成什么样的酸奶状，往起一撩还有点稠，完了还不算稀就可以了。我感觉更像于和面，只不过面和稀了，奶皮子更好的包裹在一起。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就是家里的正常火，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烧油炸这种脆皮糊的东西啊，油温50热就行，不要说像肉段一样炸里了之后就让它起来，让它烧热了。咱们这个油最好是不要太热，让它温油下一点点浸着炸，能把糊里边的跟外边的同时都炸熟、炸热。而且相对来说，这种东西不用说炸的非常的焦，炸变色了之后，把糊皮现在这不是软吗？像酸奶状一样，给它炸挺实了之后，炸脆它就可以。千万不要炸过劲儿了。这道菜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太适合家里做招待，比如说一个甜品甜菜。蓝莓是绿色咱们西安岭产的东西，然后之后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给咱们的，咱们现在就可以裹上糊，裹住就可以，完事儿之后下锅里就可以了。手速快一点，咱们在这个盆边上刮一下子之后，直接下锅里，它就不会有拉丝这个状态，而且这个拉丝也不怕，因为一会儿炸的时候，它底下丝儿的这块基本就可以炸掉它了。正好在家里做，就是如果四口人做2张奶皮子，就是一层抹一层不抹那种的，2张先就能炸一盘儿。因为咱们是低油温下制的，因为这个面里面有鸡蛋、有面、有淀粉，淀粉跟面还有鸡蛋，它们仨成一个蓬松的状态。如果一低油温一慢慢浸炸，它都会起一个泡，而且它会炸的外焦里嫩，现在壳稍微有一些硬了，因为它有鸡蛋跟面。大约炸个3-4分钟咱们就可以，因为咱们现在下锅已经有3分钟了，现在就可以让这个奶皮子出锅，现在就差一个拔丝了。说拔丝我是习惯用于水浆，是一勺子水，还可以用油，油拔丝可能会拔出来的这个东西，这用油熬完这糖浆之后挂在这个食物上可能会有一些脱落，糖浆脱落，如果用糖拔的它会牢牢地粘在这个食物的本身上面。一勺水一勺糖，1:1的比例，一直这么搅，防止它旁边就是糊锅，这旁边就是糖，特别容易粘在锅上，如果粘在锅上不去锅，这个不容易糊锅。我们拔丝一开始出现的，把这糖一开始熬化之后出的鱼眼泡，鱼眼泡啥样的，就变成鱼眼睛一个一个的泡，那阵的鱼眼泡就适合挂霜翻砂，都把它翻砂完事再出来酱油子拔丝，现在就倒入奶，也没有什么关键，现在倒出来。
1: 听到这个师傅给咱们做的这个拔丝奶皮子哈，感觉就端上来了，
2: 就端上来了，
1: 味儿都闻着了，
2: 是，好像感觉这个颜值口感是不是有那么点双在线的感觉哈？
1: 是啊，
2: 是，这个新鲜的那个奶皮子炸了之后啊，再裹上糖衣，其实这种做法呢，咱们听着是不太复杂的，而且就是咱们在录音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具体的步骤哈，感觉呢这道菜做出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外脆里软、甜而不腻的，这个从这个奶制品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进阶吃法。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毕竟它是过油的，
1: 对
2: 啊。

0: 所以你要是说想尝试制作的话，首先你得了解就是过油的食物怎么做，然后的话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啊，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1: 对，别被油崩到烫到，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既然聊到这个奶制品，不如咱们一次性的把草原上特色的奶制品都跟大家说说。
0: 哎，是
1: 啊，你像呢进阶吃法，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想吃点这个奶味的东西，在这些商店啊、超市啊或者一些特产店，我们直接就能吃到塑封袋的，很方便的，一包一包的搁到兜里，也很卫生的这种，
0: 很简便的这种吃法，
1: 对，这种奶制品的味道。
0: 是，
1: 那为啥叫进阶法呢？可能你还得自己再加工一下。
0: 对
1: 啊，
0: 哎，这就是进阶吃法了。
1: 对，那除了刚才说这个进阶的这个拔丝奶皮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进阶的美食？
0: 有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本地人特别爱吃的，叫奶嚼口。
1: 哎，
0: 还可能是这个城市的朋友极少吃哈，但是我感觉牧区的朋友特别喜欢吃奶嚼口。你像我如果说去到咱们的这个牧业四旗的时候，我去游玩啊，这个比如说吃一顿饭的话，我准定会点一道奶嚼口来吃，特别好吃。
1: 这个属于小吃类的吧。
0: 哦，对，
1: 它不一定说是主食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啊？
0: 对，
1: 吃完主食之后，或者吃完主食之前，有一些
0: 你想要开开胃，
1: 对
0: 啊，你可以来一个这个奶嚼口，真的挺好吃的。它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酸奶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奶嚼口听的这个名字很怪啊，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说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
1: 美食呢？是，
0: 其实它也是这个牛奶的一个精华了，对不对？
1: 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既然说牛奶精华，它肯定少不了牛奶。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它也是就是通过牛奶的一个加工之后，它才产生的。
1: 对，你像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奶皮子，是吧？它其实也是这个牛奶的精华。
0: 对，
1: 而且呢，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个奶皮子糖葫芦，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太火爆了，但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新闻，就是奶皮子它可能不是拿奶制品做的。因为它为了就是像这个奶的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皮子它是需要有好多重量的牛奶，就好多斤牛奶才能出来一张，
0: 对，熬出来的，对，是的，
1: 而且呢是越厚越香越纯，
0: 对呀，如果说能熬出奶皮子的这个牛奶，就证明这个牛奶真的是非常纯的、醇厚的牛奶，所以它才能够熬出奶皮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地的朋友还会来评判一下，就是我买的这个牛奶究竟正不正宗，对不好不好，就是看看它能不能产生奶皮子。
1: 对，你像这个怎么变成这个奶皮子，如何变成这个牛奶如何熬出奶皮子呢？它其实是鲜牛奶小火这种慢熬，然后表面呢浮起厚皮，晾干之后接下来叠好，其实就是奶皮子了。
0: 对，
1: 但是咱这么说其实挺简单哈，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一点也不简单。
0: 当然了，它这个还是需要技巧的。
1: 是，
0: 你像咱们可能日常在家里面要是去热点牛奶的话，你不去搅动它，是不是也担心它要不就挖底，要不就会扑锅呀，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在家想要弄出来自己可以这个叫什么呀，亲手制作的奶皮子还是挺难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咱们吃到的这个奶皮子其实还都是这个牧民朋友他们用这种大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熬出来的，就很大量的这个牛奶之下，他们才熬出来这么厚的这个奶皮子，这是不一样的。
1: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拔丝奶皮子的制作过程，我今天回家刚才还跟一宁说要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
1: 但是这个奶皮子肯定不能自己做了，因为一个是来不及，再一个就真不会。
0: 对，
1: 就是可以去这个一些商店呢买一些现成的
0: 就可以了。
1: 对，回家尝试一下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
0: 我们当地卖的这个奶皮子挺正宗的啊，大家可以随意的去购买了，非常好。
1: 是，
0: 再接下来反过头还要说一说这个奶嚼口啊。为什么就又提到这个奶嚼口了？其实它就跟这个奶皮子一样，因为它也是在这个熬制牛奶的过程当中然后制作出来的。它吃着像酸奶，但是呢实际上它也不是酸奶。你说它是奶油吧，它还不是奶油，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牛奶的一个衍生物。
1: 那它和普通奶油有啥不一样呢？
0: 有些朋友想知道有啥不一样呢。有啥不一样？其实没啥不一样。

0: 名字不一样，
1: 对，名字不一样，吃起来也不一样。
0: 它比这个普通的奶油更加浓、浓密、更纯，
1: 是
0: 吧？
1: 是，你看它是怎么做出来？实际上呢，它是发酵出来的，就是把鲜牛奶静置两到三天之后，它表面上就会产生一层非常浓稠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酸味的奶油，这个就叫嚼口。就是奶嚼口，然后呢它是绵密香浓的
0: 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做酸奶的过程是不是
1: 类似对，
0: 是，
1: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就是酸奶发酵的时间长，没有那么浓重的这个酸味。
0: 对，那你看它其实也有一个经典的吃法，咱说把它静置发酵之后，咱不是单纯的吃它，你可以往里面配一些其他的适合咱们这个自己口味
1: 的
0: 来调一下。
1: 对，
0: 你比如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拌上炒米。
1: 因为炒米大家知道哈，它很脆的，
0: 很香
1: 啊，对，又脆又香，然后呢配上这种绵密的奶嚼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奶嚼口稍微有一些发酸的话呢，可以放一些这个白糖，
0: 对
1: 啊，来搅拌一下。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当地的牧民招待客人的必备的一个小食了。
0: 而且这是天然无添加、无污染的，是咱们地道的草原老味道了。
1: 当然了，
0: 而且你做完之后啊，这个手巧的心灵手巧的朋友就是你尽快就吃掉了啊，因为它不添加任何这个添加剂，它时间一长它肯定就变质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做现吃的。
0: 对
1: 啊，经常的话我们说想要吃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嚼口的话呢，应该就要去我们的这个牧业四旗啊，然后呢你才能够尝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奶嚼口，因为它这个保质期非常非常短的，不太好保存哈。其实刚才提到了说吃奶嚼口的时候它有个黄金搭档，就是炒米。炒米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就是在我们熬制奶茶的时候放点炒米，这个奶茶一下子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你像有的人就是在家里做简易这个奶茶炒米的时候，其实就用那个小米啊炒，其实不是
1: 啊，对，它不是
0: 这个炒米，不是
1: 小
0: 米，
1: 小
0: 米，
1: 对，
0: 它是米子米。然后它呢，其实通过蒸、炒、碾制而成。
1: 对
0: 啊，而且呢，你看我们在超市里也能买到成品的这个炒米哈，
1: 是
0: 每一粒儿就是金黄色的，
1: 哎，长得跟小米
0: 脆
1: 香，
0: 对，而且特别顶饿。
1: 真是很顶饿的，
0: 对，
1: 但是它特别香。我就喝奶茶的时候总是愿意往里面放点炒米。
0: 那你我自己在家我还再炒一下
1: 啊。
0: 对，再
1: 加工一下，再把它的香味再激发出来。
0: 对，你像以前牧民朋友出门呢，就穿上一把炒米配上奶茶，就是一顿饭了，特别方便。
1: 对，很方便的，而且吃法也很多。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可以泡奶茶把它泡软了吃，
0: 是
1: 变得软软糯糯的了。然后呢你也可以拌着这个奶嚼口吃，这个呢就是属于干吃了，它是脆脆的，而且你越嚼越有那种米香，并且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是属于粗粮的，这属于低油低糖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正是属于就是控油的、控糖的这个人士的话，你可以多吃一点儿。这个呢，既让我们的胃好消化，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控糖，对，控糖控油，真的挺好。
0: 对，这也是跟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奶制品，
1: 对，是
0: 一个是这个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哈，进阶版。是吧？都需要自己再加工。
1: 对，是。
0: 那我们再换换口味吧。
1: 行，
0: 再来说说这个咸香口味的怎么样？
1: 可以啊。就是我们当地的有很多的这些特色的小吃，它都是咸香口味的。咱们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个啥？
0: 对，咸香口味的，你比如说下酒菜呀，或者是又能当主食的特色小吃。而且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哈，是人家。算是自制的吗？
1: 属于自制的。
0: 对
1: 啊，属于自制的，也是属于咱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朋友发明的吧，
0: 特色的、
1: 一些特色的。它是一种带馅料的一个小吃。
0: 馅饼吗？
1: 不是，那馅饼应该属于主食了吧？
0: 对
1: 啊，是吧？
0: 是，
1: 咱们能提到的是变成小吃的，就是带馅料的。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春卷了。
0: 对，
1: 它是炸制的一个小吃。
0: 是，而且这个呢，跟咱们普通的春卷还不一样。
1: 对，哪儿不一样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吧。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它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蒙氏春卷。 大家伙对于这个春卷的记忆不是说甜的就是菜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肉的春卷，选用牛里脊还有圆葱来调制一个馅儿。现在开始准备肉馅儿，因为咱们是买的鲜牛里脊，咱们需要给它切成馅儿。这道菜特别适合在家做，让你有乐趣，又可以边唠嗑边做这个菜。原材料很简单，有圆葱，有牛肉，这和馅用的色拉油、黑胡椒、十三香，还有咱们的咸盐、春卷皮儿。如果没有春卷皮，用饺子皮儿也可以用代替。饺子皮儿买现成的罗罗，擀成一张饼，就说上锅蒸。那个饺子皮儿是怎么的？一个饺子皮儿轻微刷点油，完再摞上，再刷油，刷五个摞一层之后，给它用那个擀面杖擀平了之后，上锅里蒸。春卷皮儿跟饺子皮儿，它俩其实之间都是面做的，而且都是一样，只不过它是春卷皮儿买现成的可能会薄一点。咱们现在切馅，其实只要买没有筋的牛肉就可以，让它少筋，因为是嚼也好，是切也好，是筋少，它没有那么多粘连物。圆葱就是配料，圆葱主要就是配味儿。圆葱先切丝儿，再切末儿。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先把这个圆葱用清水清洗一下子，它就不会那么辣。再有第二点，你切圆葱的菜墩边上放一盆水，它切出来的那些飞沫，它就往那个水里吸。为啥辣眼睛？因为这个圆葱里边有汁儿，一种白汁儿，特别的辣，特别呛眼睛。有一盆水之后，它自动把这个汁儿直接就吸到水里了，它就像吸铁石似的。手工切馅，直接就切碎了，不用剁，让它炸出来的肉的那个直接就变成肉粒儿了。如果你要是在家里自己切馅，切不碎，咱们可以剁一剁，让它剁一剁可能会显得更丑黏糊。牛里脊主要是适合炒菜烤肉，因为它肥瘦相间。又有肥又有瘦，它嫩，但是它不如牛腩的口感，不如牛腱子的口感，炖出来有筋。炒菜的适合牛里脊、牛三叉肉，也是前腿的肩胛骨那块，那适合炒。炖的牛腱子，牛腱子就是牛腿上的肉，牛腩是牛肚皮上的肉。第一条是两个排骨，脖子后面生脑呗。切馅适合牛脖子，因为牛脖子上都是活肉。现在我们开始准备破馅儿，把肉馅儿放入盆里。现在咱们做个调料，都需要用到十三香、俄罗斯的黑胡椒，还有咱们常见的盐，用橄榄油也可以，差不多一比一。我们准备两颗鸡蛋，鸡蛋是起到什么作用？待会儿我们卷这个春卷的时候，它底下得让它粘上口，鸡蛋来粘上那个面。咱们就是在家里卷这个春卷的时候，尤其是肉的春卷，因为它平一点，它熟，容易熟。我把这个叠上，像叠被子是一样的，刷上鸡蛋，粘一下子，这就完成了。咱们炸这个春卷一定要油温三成热，是达到什么情况？烧个三两分钟，就家里的就小普通火，如果高火就烧个一两分钟，咱们就可以下锅了。一定要小火起炸，因为春卷皮儿它是越炸越酥脆，但是放心，这个肯定不会崩着人或者是怎么的。咱们就可以下油锅之后，让它把食材飘起来就可以了。这属于三成油温，因为油凉下锅里它是直接沉底的，有空隙翻个就行，不要下得太白，得让它留出来一个翻锅，就把这个食材翻过来的空间。太挤了，它有的地方炸着了，有的地方没啥炸。鼓起来，你看这这边鼓起来了之后，给它翻过来，它这边是白的，这边不是黑的吗？一翻过来，完炸这边，这一锅大约需要炸至三分钟左右，不到三分钟。反正大腰母这个东西，就看它外皮酥不酥，有金黄颜色了，咱就可以捞出来，它就是证明熟了。炸春卷这个东西就是个慢活，因为炸这个东西要火坏了，里面不熟。不管是这个肉春卷，还是说咱们买现成的春卷，现在已经炸至表皮金黄了。咱们再稍微火稍微调大一点，刚才咱都调的中小火，现在稍微调大一点点火，稍微再上它起点火，炸一下子外皮儿更黄一些，就可以捞出来了。咱们在家里也可以买现成的肉馅，现成的肉馅让它多嚼两遍可以，让它更脆更黏糊。把圆葱和里边的时候，让它肉更黏糊，更愿意粘在这个皮上。烤卷儿。
0: 你看这个食材在油锅里噼里啪啦作响，都有生活气息啊。
1: 对，人间烟火气哈。
0: 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蒙古春卷的一个制作过程。
1: 对，
0: 它其实跟传统春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哎，馅料啊。
0: 对、它这个料是纯纯牛肉，你像咱们普通的春卷，就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豆沙馅的是吧，
1: 甜口的比较多。
0: 对，
1: 咱们偶尔可能会吃到一些这个
0: 蔬菜。

0: 类的，
1: 蔬菜类的，对，这是属于咸口的。但你说是肉类的，肉馅儿的极少，极少。这个实际上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吧？
0: 对，你像在这个肉里面就下了很多功夫了。
1: 对，你看
0: 这个师傅也跟我们说了，说选择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散养的牛，
1: 对，牛肉，
0: 对，然后手工切成细小的肉丁，
1: 对，
0: 再加一些什么洋葱末啊、盐呐、你也想吃点一些特色口味的，放点
1: 孜然粉啊，想吃点辣的可以放点辣椒面啊，
0: 对
1: 啊，
0: 搅拌之后入味儿了，
1: 之后咱们可以就是去买一些现成的这个春卷皮，我觉得现在还是相对来说要
0: 很
1: 方便了，对，咱们以前可能要做的话还得自己擀哈，擀的还不那么薄，但现在呢咱们想吃的话可以随时随地上市场就可以买到了，
0: 对，
1: 然后呢你只要说是这个手还可以啊，动手能力强一些，把它包裹紧实了，这你要是吃起春卷来绝对没问题了，
0: 对，然后炸到什么呀，金黄
1: 酥
0: 脆外皮焦香，其实我觉得这个油温的控制也是一大讲究，
1: 很重要的，对，
0: 而且你会看，因为之前我就是做一些油炸食品的菜的时候，饭的就是肉类的时候，我要尝
1: 啊，对，得尝一下，
0: 对，人家说多长时间我也达到那个时间，但是你油温你控制不了，
1: 对，
0: 这还得是经验之谈，
1: 是，这个就得经常去炸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油温不够，外面都已经焦黑了，但是里面还没熟
0: 啊，
1: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0: 尴尬了就，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这个油温呢又过火了啊，这个所以吧就说这个油温的高低和你的这个技巧其实是慢慢的磨出来的，
0: 积累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炸的这个外酥里嫩了，然后全是牛肉的香味了，
1: 哎，这样的话你再咬一口就会达到这种爆汁却不油腻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哈，蒙古春卷的这个一个情况。其实呢这样的一道小吃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如果大家就是觉得做起来还是蛮简单的，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话呢，不妨大家呢抽空去试一试，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吧，多学会一些这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聊到这个阶段，大家是不是心里都有那么一道属于自己的这个拿手菜，
1: 美味了呢？
0: 对，或者也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哈，真的像雨涵一样，回家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做一做呀。
0: 对，觉得哪道菜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糊，
1: 可以试尝试
0: 一下
1: 啊。
0: 对，
1: 我们还是推荐这个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去试一下啊。如果说你从来都没做过饭，没下过厨，一定要跟这个家人。
0: 那我就不能做了，你就有点瞧不起没做饭的朋友啊。
1: 不，你可以去做呀，但是我的话没说完嘛，求助一下动手能力强的家人嘛，对不对？
0: 就是一宁主要是还是考虑到
1: 安全，
0: 对，安全问题哈。
1: 对呀，
0: 贴心的提示。
1: 因为第一次做饭，你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
0: 忙脚乱的事儿。
1: 当然了，这是很正常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尤其是动火嘛，或者是动油嘛，咱都不

0: 说动刀了啊，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哎，这道菜这个刀工不错呀，
1: 嗯，
0: 你看这个肉片切得这么
1: 均匀
0: 啊，对呀，这么薄这么好啊，那是人家练出来的，
1: 对，
0: 你切可就不一定了，
1: 是，
0: 对，刚刚提到了说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蒙古
1: 春卷，
0: 它里面的这个馅儿呢，就是这个师傅自己剁出来的，
1: 纯手工切肉
0: 的。对，
1: 嗯，
0: 那你看人家切的时候就真的是很讲究这个刀
1: 工
0: 了。嗯，
1: 是。
0: 手工切肉呢，当然是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尤其是牛肉，如果想大程度的保留，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牛肉的这种嚼劲儿啊，吃起来呢感觉到过瘾啊，不是那么的软的话，那你就需要练自己的刀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啊，这个如果说你实在不太想动刀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基本上大家不怎么用刀啊，
1: 嗯，
0: 这道菜呢是我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好吃的，而且还是比较有我们当地特色的一道菜。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肉肠，
1: 手撕肉肠啊你不用刀吗？
0: 还真不是，
1: 拿我们的手背儿切
0: 咱们可以试一下。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呢是肉肠，但是怎么做的呢，
1: 嗯，
0: 哎，还真不是手撕的啊，是用刀切的，但是比较简单一些
1: 啊对，
0: 尖椒炒肉肠。
1: 哎，但是这个尖椒可以不用刀切，
0: 哎，
1: 可以
0: 手撕
1: 一下，对，
0: 啊，戴着手套啊，嗯，防止辣
1: 多温馨的哈，都是让我们注意事项。其实这道菜也是我们当地的很有特色，因为特色在哪儿呢？
0: 灌肉肠。
1: 对，我刚才说，嗯，不是咱们当地种的尖椒哈，是这个肉肠很有讲究。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肉肠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啊，
1: 你像这个肉肠的制作的过程呢，就是要分不同的人，他肯定味道就又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就说，
1: 嗯，
0: 可能最近这几年大家就是通过各式的这个平台可能发现了有推荐这个我们草原美食的，
1: 嗯，
0: 美食当中呢其实就有这个肉肠，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肚包肉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更熟悉的一这个菜了。
1: 是，
0: 那么这个肉肠呢，实际上它里面既然叫肉肠嘛，它里面灌的指定是肉了，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肉的形态呢也是不一样的，有把这个肉切成肉丁的，有的呢是切成肉泥的，
1: 嗯，
0: 有的呢甚至呢是切成条直接往里灌的，
1: 是，
0: 就是无论说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形式的肉把它灌进去，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成品就叫肉肠。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基本就是用的是羊肉，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
1: 然后对，然后把它制作不同的形态之后，
0: 嗯，
1: 保留了它这种颗粒感，
0: 对，
1: 然后洗干净就灌入的，
0: 嗯，
1: 对，羊大肠里，
0: 对
1: 啊，然后再放一些什么盐啦，
0: 哎，
1: 花椒粉啦，
0: 嗯，
1: 咱们调个味儿，
0: 对，是
1: 啊，
0: 嗯，
1: 然后其他基本就不再添加其他添加剂了啊。
0: 嗯，对，所以就说这个肉肠如果你会做的话，嗯，或者是家里有成品的话，你就可以尝试着来做这样的一道尖椒炒肉肠了。
1: 嗯，
0: 咱们来学一下吧，这看看这个尖椒炒肉肠究竟怎么做更方便。
2: 尖椒炒肉肠，肉肠就是用羊白肉灌在羊大肠里面，煮熟了之后炒制的。这是羊肠，这是羊白肉。我们先把这个羊白肉给它切成条。羊白肉它是肥而不腻，就像牛腩似的。羊腩很少做，一般都是连着羊排炸、炖、烤都连着那儿的。羊腩特别的薄。接下来就是灌肠。这个灌羊肠其实它不是那么太复杂，挺简单的。咱们先把这个羊肠清洗完事儿了之后，把肠里边的油尽量摘除干净，剩一点点，让它十分的油摘去九分，因为羊腩肉它虽然说是肥，但是它是那种脆的那种感觉。而咱们现在就开始灌制，这个说简单也简单，只要你干习惯了，挺简单的。先把羊肠怼进去一点点，让它不滑了，抓着这儿就往里走，因为这是新鲜的羊肠，特别有弹性，大一点的它也能塞进去，不用担心它会破。只要筷子不死劲硬怼，它不会破的。这个肠，这是整个就塞进去了，把这个肠整个就翻过来了。这灌完了一根，一会儿再煮制就可以了。这个食材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调料，什么把肉腌一下子没必要，因为它这个肉本来就是挺好吃的了。你要是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料，可能就是盖住它的本味儿了。这个

0: 是吃肉肠的一个关键，肥而不腻，宁吃肥中瘦，不吃瘦中肥。
1: 这是两根肉肠，现在咱们起锅烧水。
0: 咱们煮肉肠，咱们就是凉水下锅，没过肉肠的水，咱们加入能有个10克，没有10克，5克的盐的样子，让它有个底味就可以。因为待会儿你炒的时候还得加酱油，需要就让它有个底味就行。肉肠咱们已经准备完了，
1: 肉肠大约煮半小时，让它水开了之后调成最小的火，就让它冒一点点小泡就可以熟了。
0: 炒菜的时候就用这个蒜了，蒜提味，青椒蒜最好的就是调料。尖椒咱们已经切好了，主要咱们还是肉肠，但是主要是这个味道，而且这个是当地辣椒，咱们的当地辣椒现在特别的辣，
1: 我们只需要放入酱油就可以。
0: 现在切肉肠，现在这肉肠好比啥，香的都流油。现在我们可以起锅，咱们要提前润一下锅，咱们提前把这个油烧热了之后倒出来，再倒一点点凉油，咱把这个肉肠里的油再煎一煎，煎的两边焦黄，咱们频繁弄着点，让它受热面均匀，因为它肉肠里面避免不了有油，咱们煎的差不多现在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油给它往外避一避，这是羊油，现在加入辣椒，小火慢炒，雷出它辣椒的辣味儿。现在咱们辣椒炒出来的这个味儿之后，咱们只需要加入酱油，现在加入蒜，这辣椒只要断生咱们就可以出锅。尖椒炒肉肠，
2: 做法非常简单哈，你看这个尖椒呢，它就是切了一个滚刀块，然后呢放了少许的这个油之后呢，就把这个肉肠切片直接翻炒了。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翻炒过程就跟我们进行这个尖椒炒肉的这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肉变成了肉肠而已。
3: 对，
2: 但是呢变成了肉肠之后，你就发现了这一道菜立马就充满了草原特色，
3: 很鲜香。
2: 对，是的，
3: 所以它的关键点就是这个肉肠的制作哈。
2: 对，是的，学会了这个肉肠制作，我觉得就是你再进行另外的一些加工，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奶皮子你进行一个拔丝的这个过程的话，它就是一个另外的进阶的一个过程了。
3: 对，你看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两道小吃哈，是不是解馋了呢？
2: 是。
3: 聊完小吃，我们来说一说
2: 正餐。
3: 这个吃过的人哈，没有不念念
2: 不忘
3: 的，这是多少个布啊？是吧？
2: 多个布了。
3: 然后就是什么呢？这什么呀？这堪称包在面团里的手把肉。
2: 哎，一想起这个面团里的手把肉，是不是大家想起包子了？
3: 对，就是布里亚特
2: 包
3: 子。
2: 这个布里亚特包子呢，实际上啊，它是布里亚特蒙古族的一个百年传统的美食了。最初呢，实际上啊，是牧民朋友为了方便携带，所以呢，就把这个手把肉包进了面皮里。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里面有肉丁，它不是剁成泥的，而且颗粒感非常的分明。咱们有些朋友吃过了之后就发现了，它里面有特别大的肉块。
3: 对
2: 啊，一口下去全是肉香，
3: 真的很新鲜啊。
2: 对，
3: 关键这个食材也非常讲究，是不
2: 是？
3: 是，
2: 因为它选用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羊肉，而且呢基本上选的都是羊腿肉，肥瘦适中的，而且肉质呢在吃起来的时候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比其他别的地方的这个肉类呢要更虾鲜嫩一些。之后呢，它里面实际上没有更多的一些配菜去抢味道的，只有这个紫皮的洋葱。实际上为什么放洋葱呢？就是要中和羊肉出现的那种膻味嘛，啊，它提鲜了，然后而且呢就是这个把这个膻味还盖住了。像我们提到了它为什么要选择羊腿肉呢，实际上就是肉如果选择太肥了或者是太瘦了，口感都不好。
3: 对，
2: 所以正好这个羊腿肉就完全的满足了这个包子的所有的要求。
3: 那我如果是在家想做这个布里亚特包子的话，这个馅儿和面皮儿它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吧？
2: 对，
3: 这个怎么能拿捏住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2: 我觉得我也拿捏不住。
3: 那怎么办？
2: 咱们从网上给大家就是搜索了一下啊，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
3: 行，
2: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大家可以呢把按照自己的这个食量吧哈，然后呢把它进行一个这个对比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买了1斤的这个羊腿肉，那么你可以把它切成这个肉丁，然后呢要选用这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羊肉，那么就要选择150克的这个洋葱。然后把洋葱呢切末，这洋葱呢不要太大啊，吃起来口感不好。然后呢再加，实际上它的里面的调料很简单了。

0: 盐、生抽、花椒粉，然后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放一小勺牛油，这样因为能够提香增香嘛啊，顺着一个方向这个馅儿呢就可以搅上劲儿了，就是经常和馅儿的朋友就知道一定要上了劲儿之后你整个吃起来这个才会肉筋筋的感觉很舒服，所以呢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匀上劲儿。之后呢实际上面皮儿的这个和法还是挺简单的，就是面粉加上温水，然后呢在这个面粉当中呢一定要想着放上一小勺盐增加它的筋性，之后呢再醒发30分钟之啊，然后就是分小剂子了。
1: 对，
0: 按照
1: 这个面粉其实还是有那个讲究，是要中筋面粉的哈。
0: 对对对，
1: 你要如果整太高筋的、
0: 啊、
1: 也不太合适。
0: 对，为什么他说里面要放盐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增加它的筋性嘛。你选择这个筋性相对比较大的这个面粉，它产生筋性的这个能力就更强一些。
1: 对，是
0: 啊，就是为什么它要筋性强？那你吃起来得舒服呀，口感得好啊，对吧？
1: 嗯。然后就擀成中间厚、边缘稍微薄一点的面皮儿啊，比这个普通的包子皮儿再稍薄一些，
0: 薄一点儿啊。然后呢，这样的更能够凸显出来肉的香味儿。而且可能大家发现了，就是这个布里亚特包子比咱们日常家里吃的大包子小一点儿。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剂子呢，咱们可以擀的
1: 不要太大。
0: 对，分成小一点的剂子，这样的话呢，咱们包出来的这个布里亚特包子呢，也相应的就能够小一点了。
1: 对。说到这个包哈，其实也有一些技巧。你像包不好，它露馅儿怎么办呢？
0: 这个可真就是属于要多多的去练习了，
1: 就翻车了是吧？
0: 对，这叫技术活啊。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就是是一开始呢可以少放一些馅料，然后慢慢的呢就把这个馅料呢就是增加一些。正规的这个布里亚特包子，它的这个馅料呢大概会达到30克左右，所以大家需要，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就需要慢慢的去练习了。
1: 对，然后这个水开之后上锅蒸12到15分钟。
0: 对
1: 啊，你看如果家里要是蒸包子蒸馒头哈，用的最多的工具是什么呀？表。
0: 对，
1: 一定要看好时间。
0: 对，是
1: 啊，然后之后到时间之后就要关火再焖上
0: 啊，两三分钟。对，这个是属于一个小技巧，它是避免这个包子塌下来的。
1: 对，让它这个饱满的形状一直维持到餐桌之前。
0: 对对，是。而且就是计时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没有这个做饭经验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咱们在蒸所有东西的时候计时都是从水开了，这个锅上气儿了，就是整个锅上面开始冒气儿的时候再开始计时的。不是说你把这个锅打开了把东西放到里面了就开始计时啊，
1: 是
0: 这个时间不是这样子的啊。
1: 然后咬上一口先可以吸它的汤汁儿，
0: 对，
1: 再吃肉丁，越吃越香，绝美。
0: 对，如果说你做好了的话，这个布里亚特的包子里面它是会汤汁非常充盈的，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哈，这个汤汁多的话就是容易烫嘴了。那聊完了包子，咱们再来说一说最具代表性的了正餐吧。这个正餐是什么呀？就是手把肉了。
1: 对，
0: 是吧？这是我们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1: 对呀，那当然必须的哈。
0: 是，
1: 当然手把肉的一个精髓就在于原汁原味。
0: 是，
1: 你像咱们呼伦贝尔的可爱的小羊们哈，吃的是草原的牧草，
0: 对，
1: 喝的是山泉水，是吧？
0: 我们吃的哪是牧草呀，我们吃的是山
1: 还要放音乐听歌曲，是吧？
0: 是
1: 啊，肉质它肯定就是不一样了。特别鲜美。
0: 是，就是我们每年呢，其实就是大家来到我们草原之后呢，就会发现哈，实际上我们吃的羊肉为什么这么新鲜、这么嫩呢？实际上我们选的都是当年的羊，这样的当年的羊呢，它的肉质很嫩的，而且呢，就是这个膻味儿就是非常的淡，几乎就是吃不到这种膻味儿的。而且就是在选羊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怎么来选新鲜的，就是它的色泽是很红润的，而且如果说能看到脂肪的话呢，它这个脂肪是非常白的，
1: 对，
0: 摸起来呢有弹性，但是不粘手，而且如果说你 这个嗅觉非常灵敏的话，你能够闻到淡淡的这种肉香，没有就是咱们提到的说有一些羊肉一闻起来就是膻味很重那种的，那没有啊、
1: 嗯、
0: 这样的肉呢我们才会拿来做这个手把肉的，而且是最好吃的手把肉、嗯、
1: 那刚才一宁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手把肉的选材方面哈、
0: 啊、对，
1: 那然后怎么才能把它做成原汁原味的这个美食呢？
0: 啊，非常简单嘛。
1: 嗯，
0: 嗯，
1: 怎么做呀？你来说说。如果是我，如果是我自己家做的话，就基本我就直接在水里煮了，放个盐，啥也不放了。
0: 手把肉就是用水煮吗？
1: 是的呀、
0: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有些朋友说这个到草原上吃手把肉是最过瘾的，为什么最过瘾呢？因为它是大块的肉，对吧？
1: 嗯嗯、
0: 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羊肋排直接上，
1: 对，
0: 然后呢，直接一个羊大腿，嗯。咱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撕着吃了，非常过瘾。
1: 是，
0: 实际上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家里面如果说你买到了合适的这个羊肉，可以不用把它改刀啊，可以不用改刀，然后直接呢放进凉水，就是清水锅里面，然后加入姜片、葱段。如果说您怕没有味儿，这个不好这个入口的话呢，可以少放一些盐。然后呢，大火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转小火。我慢慢的煮上这么40到60分钟，筷子如果能够轻松的戳透这个肉，没有血水冒出，那么这个肉就熟了。
1: 嗯， 嗯，对，这直接就能捞出来吃了是吧？
0: 对呀、
1: 嗯、然后哎呀想想都特别香，再配上咱们当地的哈、
0: 哎、
1: 野生
0: 韭菜花酱。
1: 哎呀，
0: 可能第一次吃的朋友都挺惊讶的哈，说为什么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韭菜花酱吃起来这个肉就这么香啊，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的食材够好。
1: 对，够说饿了都哈、嗯、这鲜味直接拉满。
0: 对，当然了。 嗯， 嗯，韭菜花呢实际上就是手把肉的灵魂嘛。
1: 对，
0: 对吧。啊，就是我们当地的朋友如果说吃肉的话绝对少不了韭菜花酱。
1: 嗯，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想再来点辣味的，可能就配上那个、
0: 啊、
1: 什么来着的蒜酱
0: 啊，蒜酱、辣椒油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味道最正宗还是这个韭菜
1: 花
0: 酱。对、
1: 嗯、你像这个什么季节、
0: 嗯、
1: 啊，它这个野菜花就正值鲜嫩呢，
0: 七八月份。
1: 对，
0: 嗯，我们现在吃到的呢实际上都是去年七八月份大家攒下来的这个野韭菜花，然后呢把它磨成酱了。现在其实也很简单了，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去超市呢买现成的这个韭菜花酱。
1: 嗯，
0: 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哈，然后呢就是有固定的一些地点可以供游客去试着采
1: 摘
0: 的啊，不是说随便哪一个草场都可以进的啊，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固定的这个地点，大家可以去试着采摘，然后享受一下这种草原采摘的这样的一个
1: 乐趣。
0: 对，乐趣吧。嗯，
1: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当地的美食哈，在节目当中，哎呀，其实还没说完。
0: 嗯，已经没有
1: 说不完
0: 了。以后再给大家再介绍其他别的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吧。
1: 好，
0: 嗯，我们今天呢到这里和朋友们说的都是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些美食哈，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几样，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定的这个反馈。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大家给大家陆续的介绍美食的制作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变成一个厉害的大厨吧。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吧。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7: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8: 北京时间12点。
9: 999音乐榜样
10: music
9: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10: 北北北北
9: 一无是处。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火花。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开始，我们首先送上这首来自于 Mood 晚月的这首晚秋。

听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我们现在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袁贵带来的为爱痴狂。

0: 就是孩子每一个孩子的性格是就是点一点点摸索，是不是？比如说哪个孩子是什么样的，或者是选什么班干部啊这种，就看他们自己身上的发光点，是不是？这种是怎么探索？大概多久才能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特点？
1: 就是首先就是带一个班的时候，可能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深入的去了解每一个孩子，去观察每一个孩子，说每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特有的这种性格，那么找到适合他们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很重要。
0: 对，
1: 也就是他能够被老师看见很重要。其实很多的孩子，我觉得他本身其实是有向上的，是有向上之心的。之后呢，也说你能够看见他，肯定他，之后呢，引导着他，他就会越来越的好，越好。
0: 是，有一些内向的人，可能也不会去说，哎，老师，我帮你什么忙啊？
1: 不会，
0: 你
1: 得去，
0: 你得去慢慢引导，是吧？
1: 对，你得发现。
0: 你像有的孩子就很外向，说，哎，老师，那个这个我帮你干吧，这种就可以发现哈。
1: 啊，对，
0: 那像您也说了，你有很多年的班主任的一个经验哈，您认为做好一个班主任的工作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1: 其实19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啊，让我深深地体会到班主任工作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爱。也就是说你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你是真诚的，你是关爱他们的，也就是说把你的这个无微不至的爱带到每个孩子的身边，之后用真挚的感情去走进他的内心世界，让他感受到你的这份真诚，愿意和你交流，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沟通才是顺畅的。所以就是在多年的这个班主任期间，其实我始终坚持着三心。第一个呢，就是用真心去爱护学生，之后用爱心去感化学生，之后用耐心去理解学生。所以就是说你这个爱应该是插在孩子的心坎上的，让他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你是爱他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很真诚的。所以就是说这么多年，可能他包括着对这个优等生的培养，对一般生的促进，对特殊孩子的这种特殊关爱，还有后进生的偏爱。其实当班主任这么多年啊，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多年之后对你这个念念不忘的，完了之后和你感情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当年最让你操心的孩子。
0: 对，是那时候，哎，真的是有时这种感觉哈，就是那种让你就是成绩不是很好的，然后跟老师反而
1: 关系
0: 多年之后还最好，
1: 对，
0: 就是非常让你操心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花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他们身上，他们也能感受得到，
1: 感受到，尤其是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够感受到。
0: 那你像这种班主任，不像科任老师一样，他需要有更多的责任心，他的责任也很大哈，然后还有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班级当中，然后那这样的话就很多时间都是在班级中，而忽略了家庭。像您的孩子有没有这种孩子说，哎呀妈妈你天天陪着你们班同学，哎你们又忽略了我，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说过吗？
1: 是有的，就是谈这个话题其实就触动了我这个最软的一面。就是我家孩子在上学的阶段，尤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是第一个，
0: 尤其是小的时候，
1: 哎，对，越小你就是越心疼。
0: 是，
1: 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我要把他送到幼儿园的。因为我们7点多那个时候就要到学校。
0: 是，
1: 完了之后呢，也说孩子孤单单的，保育老师领着他自己。后来有一次，保育老师就说的，因为人家也为了安全着想嘛，就说那个俊俊妈妈。意思是不能太早了，对，就是有点太早了，因为人家都8点多才送呢，我们7点多就得给人送去。所以就是还有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他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可能我都是缺席的，比如说他的任何一个演出，他的任何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还有40多个50多个孩子，所以可能就要忽略自己的孩子。
0: 是。那他有没有就是现在也大了，是不是就有没有一种理解你的感觉，就是哎妈妈你也很辛苦，你看你觉得我这个孩子是你有那么多培养出来那么多精彩的孩子。
1: 我是这样感觉的啊，就是作为老师家庭的这个家属还是孩子，好像他们就是不自觉的也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0: 对，
1: 他慢慢的他就会理解你，他知道你很辛苦，他也知道那是你的工作的使命，所以就是说可能我儿子对我没有很多的责备。而且我也很庆幸的是，虽然可能我缺席了他成长中的一些重要的阶段，但是孩子很优秀。
0: 那你像你这种就是

0: 有很多年的教授教师的经验以及班主任的经验，会不会也是把你这些经验用到你这个孩子身上，比如说去培养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去看到他的发光点，是吧？
1: 对的，我的孩子就是说我可能更多的是表扬鼓励，
0: 鼓励式教育，
1: 对对，
0: 这很重要的。其实有很多是那种打压式教育，其实对于孩子的心灵是有种不太好的一面的，比如说会不善于表达自己，会很内向，这种是吧？
1: 就是孩子，就是你孩子啊，你作为他最亲近的人，你都不肯定他，
0: 对，
1: 谁还会肯定他呢？对吧？
0: 那你像这是对于那些基础薄弱以及习惯差的孩子，当你当班主任或者是科任老师，一定会更加的关注他们。你有没有什么独到的方法让他们去改进，成绩变好呢？或者是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
1: 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就接了一个我们学校有名的落后班。这样的班级其实就是人家别的老师不愿接，完了之后呢，也说领导找到了我。
0: 其实就是老大难是吧？
1: 对，老大难。之后我就把这个班级呢接了下来，可以说这个班级的确是超乎了我的想象。因为这个学生受到的家庭影响不同，所以多数学生这个基础很薄弱，行为习惯很差。就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第一天接他们，走进教室，我就看到了两个女孩子抹着红红的，
0: 就化妆了，
1: 对，口红。就是这是在初中的这个班级里是不会出现的现象的，所以也就是说面对着这样的一群孩子，其实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营造家一般的环境，也说让孩子们自己去装扮教室，完了之后让孩子们在这个集体的这个劳动中感受到大家庭这个爱的温暖。完了随后呢，其实我就利用业余的时间、课余的时间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寻访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之后呢与他们谈心呐、聊天啊，在他们面前尽可能的就是说去表扬他们的孩子，发现他们孩子身上的这种点滴的进步，也说给孩子这个家长以信心。因为有些孩子可能他的那种表现让家长也很伤心，
0: 对，是也很伤
1: 心，之后也慢慢的丧失了信心。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给孩子信心的前提是要给家长信心。那么为了促进这个孩子的提高呢，我在班级又实行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比如说评比学习标兵啊，完了名字上光荣榜啊，还有就是评选这个美德少年呢，就是尽可能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墙，就是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优点。那么也说通过这些就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信心，也就是说你不是不行，你可能我这方面不行，但是你有其他
0: 的
1: 方面，
0: 方面
1: 哎，对，你有其他的方面你是擅长的。完了之后也说在这个转化后进生方面啊，就是我觉得后进生最渴求的是什么，第一是
0: 你的鼓励，是不是
1: 公平公正
0: 啊？是，
1: 就是你千万不能用有色的眼睛去看孩子，完之后就是尊重。所以面对于这个学习可能稍微差一些呀，纪律稍微差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我首先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就是平等的去沟通。这样的话就是说的你说的话他感受到你这种真诚，他能够感受到啊，老师是真的为我好的时候，你说的话他才能听进去，
0: 就是用心去感化他们，是不是？让他们感受得到你真的关心他，
1: 是这样的，对的。
0: 那你像这种就是这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啊，就是你如何去让他们，尤其是那种上课调皮捣蛋的愿意跟人说话的，然后你是怎么去感化他们？
1: 就是你像这样的孩子啊，我觉得每个班级里都有调皮捣蛋，
0: 对，有很活泼的那种，
1: 对，
0: 是吧？
1: 完了上课的时候总有就是任课老师按压不住的，
0: 对，是，
1: 完了之后就会交到班主任的手里，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沟通吧，用心的去沟通。反正我在当班主任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班孩子啊，其他老师可能说的时候不听，有逆反心理，有逆反心理，
0: 对，这而且是初中的话，就正好是青春期的阶段，
1: 对，就是总是凭什么说我那样的，凭什么说我，完了凭什么那么说我。之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老师说你，其实他也是换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对吧？你不能总是带着这个就是批判的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老师对你的这个管理，那你说换一个角度去想，那老师可能是想帮助你，或者是让你有所提高，
0: 让你更好。
1: 对，我说你看班主任，我不也总说你吗？我说我有时候说你的这个话可能更严厉，
0: 你怎么听我的呢？
1: 对呀、啊，你怎么听我的呢？你怎么不跟老师生气呢？
0: 嗯，
1: 那孩子就说，那你能一样吗？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在于老师的一个语气，其实父母也是一样的，对，真的是态度，
1: 态度
0: 就有时候是命令式的，反而激起了孩子的这种那个逆反心理，是吧？
1: 沟通的方式很重要，对，沟通的方式很重要，就是说你的这种沟通方式感觉是让他感受到敌意了，
0: 嗯，
1: 他马上就像小刺猬一样的了，
0: 对，是立马刺出去了，
1: 对，但是你要换一种沟通方式的话，他可能就好好的去顺利的去接受了，
0: 对，这就是沟通的一个重要性哈。
1: 哎，对，
0: 那你跟我说刚刚说的是接的这个差班生，
1: 嗯，
0: 就是比较落后的一个班级，
1: 嗯，
0: 是不是后来就怎么样成绩就变好了是吗？就最后的成绩，
1: 最后我们班这个成绩其实还是超乎于我的预想，
0: 嗯，
1: 也超乎于就是当时领导的预想，
0: 是
1: 因为这个班级嘛，我们也实话实说，对吧？因为他当时就是在班级整个年段里，他其实是，
0: 嗯，很不好的，
1: 后面的，对对对，
0: 是。那据了解啊，就是你所在的班级呢，多次就是荣获这种市级啊，或者是区级的优秀班集体，你是如何打造这种团结向上、互帮互助的班集体的呢？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就是第一呢，我觉得这个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重要，所以就是刚接手班级的时候，我可能会和孩子们一同去制定成长的公约呀，或者是现阶段的目标啊，
0: 嗯，
1: 我们就是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的去实现，
0: 但也不要太大，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够一够，跳一跳能够到的那种，嗯，之后比如说我们学期末的时候，我们班要成为我们整个年级的这个文明礼仪班，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我们争取能够进团体总分前三。那也说让大家在共同目标里头去能够找到自己的角色，
0: 嗯，
1: 之后也就说让他们明白，班级好了，每个人才会好。我们每个人和这个班级是息息相关的，是荣辱与共的。
0: 就是这种荣誉感，
1: 荣誉感和向心力，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搭建这种互助的平台，让这个班级成为一个温暖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就是我会根据学生的特点，比如说建立学习互帮小组啊，完了之后呢，也说让成绩好的去帮助那个成绩稍微弱一点的孩子，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设立一些班级的小帮办呢，比如说帮助老师管理这个图书角啊，或者是帮助同学整理错题呀，还有我们班有互画使者，就是
0: 互画使者，
1: 对，要定期的去管理我们班的花花草草这样的这些小植物，也说让他们在这种互帮互助当中营造一种温暖的氛围。
0: 其实说也可以提高他们这种团结的力量，
1: 哎，对，团结
0: 的
1: 力量就是家人。
0: 嗯，
1: 我就是想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彼此都是家人。
0: 嗯，就是把自己的班级当作家，
1: 爱当作家，对的。 嗯再有呢就是营造正向的这个氛围，完了之后让每个孩子都能看见，这个刚才其实我也说到了，
0: 嗯，是，
1: 嗯，就是能够让孩子在这个班级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0: 嗯，也感谢你给我们分享这些经验哈。
1: 嗯，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海勒尔区希尔塔拉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华做客直播间。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继续来了解杨校长的教育之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勒尔区谢尔塔拉中心学校的副校长杨华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说一说他从业教育的故事。那据了解哈，您还积极参与各大就是各堂教学的竞赛活动，而且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哈，比如说多次获得了市区级的教学能手啊、骨干教师等等，还斩获了自治区基本功大赛的一等奖。那您是如何持续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的呢？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学习？
1: 嗯，是的。也说我们这个教学其实是一个教学相长、常教常新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教学，你要持续提升你这个教学能力，我认为啊，离不开四个关键词，那就是学、练、思、研。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要主动学习，拓宽自己的视野，
0: 学无止境，
1: 爱学无止境。比如说，可能在平时我会阅读一些有关教育类的书籍呀、期刊呢，完之后学习一下当今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学评啊，还有项目式学习呀、还有我们的核心素养啊，乃至于这个新课标。那么同时呢，其实也去参加，通过参加市区乃至自治区的这个教研活动，向优秀的同行去学习，
0: 学习一些经验哈。
1: 对的，
0: 其实现在学习的渠道还是很多的，像网上以及各咱们区级或者是市级会组织一些学习，
1: 哎，对的，
0: 交流是吧？
1: 是
0: 很多渠道的，去不断的提升自己。
1: 哎，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能够，通过这种以赛促练之后，打磨自己的课堂。其实参加这个教学竞赛对我来说是成长的最好契机，也说备赛的过程，可能你通过反复的打磨你的教学设计呀，优化你的这个课堂环节呀，通过邀请教研员呐、同事啊去听课评课之后，一遍一遍的修改和试教，那也说这个过程其实就能够让你的课堂变得越来越高效，而且更贴近学生的需求。
0: 那你像这种就是学习的教学的风格哈，有没有学生会跟你说，老师你要这样这样的话也会更好，或者是去倾听一下学生们的一些心声呢？
1: 肯定会的，
0: 是吧？
1: 就是他会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什么样的风格的授课，或者喜欢什么什么样的老师。
0: 但你像一个班级四十多个，但是要每个人说的话也不太就是去改变，不太好去自己改变，就是没办法去融合所有人的这种风格口味，是吧？
1: 对。
0: 那你这种是怎么去调节的？
1: 就要其实吧，就是形成自己的风格。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你的课一定要有吸引力，你能够吸引住孩子。一节课45分钟或者40分钟，他能够保持说35分钟、40分钟的这个集中的这种精力的话，我觉得你的课堂就是成功的。
0: 那你像这种上课提问，是不是也是这种积极主动让他们去融合自己的一个
1: 渠道，平等对话
0: 是吧？
1: 对，平等对话，就是我更喜欢让学生说，完了之后呢，让他们表达，那
0: 然后你去倾听，
1: 哎，我去倾听，
0: 他们会有什么疑问呐、或者是别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完之后你再进一步就去引导。我常常跟我们班孩子说，我说要大胆的去表达，大胆的去说，老师不怕你说错，但是我最怕你不说。
0: 对，有的很内向的，哎，我说不出口。
1: 对，
0: 就像我以前就是，就比如说老师让背个古诗啊，我说老师要不我写吧，因为反正考试的时候不考默写嘛，我就张不出开嘴，就一站起来我就紧张的，对，就忘。但是我写呢是很好的，但是后来老师同意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锻炼了自己越来越内向了。
1: 对呀、
0: 是不太敢，对，不太敢张嘴，
1: 表达沟通能力很重要。
0: 是，那还有哪些？就是
1: 再有呢，就是那个反思。其实我现在做教学管理工作嘛，我也经常跟我们的年轻老师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写你的反思，说每节课上课之后，你要反思你这堂课的教学，你的优点在哪里，你的不足在哪里。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教两个班的课，我在这个班上完之后，我会发现，哎呀，这个环节好像有点不妥，孩子接受起来好像有点吃力，那我就及时的去调整，到下一个班的时候我可能就换了一种这个教学环节的这种实施。所以就是复盘自己的教学，能够就是让自己的教学能力得以持续的提升，
0: 就是也在不断的改自己的风格，
1: 不停的改，不停的改，对，
0: 就无日三省吾身，是不是？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1: 对，
0: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哪些？
1: 完了再有呢，就是研吧，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这种小研究来促进你的教学。其实我会结合教学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做一些小课题研究，比如说 怎么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提高他的参与度。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孩子我就是听，
0: 对，我就张不开嘴，
1: 对，我就是想做一个局外人，
0: 对，
1: 那在我的课堂上我是不允许的。
0: 哎，还有你像我那种是对老师张不开，不要让我单独，但是你像我如果老师说
1: 小组讨论是，
0: 对，小组讨论或者是你给你同桌背一下，老师都说看着我侃侃而谈背得特别好，只要一让我站起来，懵了。这种也是哈，就是需要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
1: 对的。
0: 嗯，
1: 完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如何分层设计作业啊，也就是说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参差不齐的，你这个作业全盘给他，有的孩子能够完成，有的孩子他是达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达不到的孩子，你说你布置了四个题，有的孩子可能就能会做一道，他是有挫败感的，
0: 是，
1: 对吧？
0: 尤其是那时候对于男的，可能有的学生答特别好，一看我回来我全错了，
1: 对，
0: 其实落差很大，
1: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分层的作业其实设计我也曾经研究过，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日常的教学，我觉得学习是不能停的。比如说在当今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说 AI 赋能教学，所以就是说我们，你像我也在学习一些新的这个教学的软件，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在讲月亮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用 AI 给他们演示了月球起源的四种学说，
0: 也开始用 AI 了
1: 啊，对，完了孩子一下子眼睛就亮了，完这个兴趣就被调动起来了，
0: 也是不断的扩展咱们这个渠道，
1: 对，
0: 让他们去
1: 学，
0: 让孩子们感觉到哎这个挺新奇的，
1: 对，你要跟上孩子，完了不要让他觉得你都老了，完了之后你那太老套了，
0: 就是哎，就是不想听哈、啊。其实我、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啊，语文课真的是就有一种就催眠的作用，一听啊、尤其是文言文的时候，就是感觉一听就困。那有没有就是形成您自己独特的一个语文的教学风格？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一些高效呀、活力课堂的一些核心理念呢？
1: 好，就是第一呢，我觉得课堂上学生是主体的。所以一定要把学生放在课堂的这个中心位置上，也说构建这个升本课堂。为什么你最开始你觉得语文课困，可能就是因为老师在上面讲的太多了，
0: 是就已经听得不太那啥融入进去了，
1: 你的注意力就不能够完全的集中在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上， 对吧？所以就是说比如说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可能我会让学生你来说一说你的独特的感受，也说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从来我不喜欢追求这个标准的答案。其实我们
0: 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
1: 对，我们经常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尤其是语文这个学科，
0: 对，
1: 它可能
0: 不像
1: 数
0: 学，对，公式啥你往里套，
1: 对，
0: 固定的答案语文肯定是没有的，
1: 没有的。所以就说鼓励他们去成为这个课堂的参与者，之后思考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孩子们调动起来。这个45分钟其实挺快的真的挺快的。
0: 其实有时候是算是跟孩子的一个互动，慢慢哎，发现这课堂过得好快。有时候孩子也是意犹未尽，是不是？
1: 哎，对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举手，你要看不到他，他就很着急，
0: 说哎我，
1: 对对，老师我就这样的。完了，我还经常说，我说快点说啊，这个提前说的机会就多。越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思路就变窄了。
0: 就是说的时候你
1: 人家都说了，
0: 对，你说完了之后，你到时候我都说完了。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有这种
1: 这
0: 大家的积极性也很高哈，
1: 哎，是的，
0: 这是教学方面。那你看你现在也是从事了副校长，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您就是对于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呢？
1: 其实的确是啊，就是从一线的这个讲台到了管理岗位，一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的，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只是身份变了而已，也说教育的初心始终没有变，所以就说对于这个对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可能我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最开始可能就管好一个班，
0: 现在还得管老师了，
1: 哎，对，现在是带好一所校，这个责任可能就更重了。你要考虑的是要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专业成长，之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所以你考虑的
0: 更
1: 内容更深了。之后第二呢，就是从盯紧分数到着眼终身，

0: 能当老师的时候，我的教学成绩
1: 就一定要多少多少，
0: 对对对，
1: 排第几啊，
0: 我能够在海区遥遥领先，
1: 嗯，
0: 哎，我觉得自己也有很有成就感，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着眼于孩子的终身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使命更轻了，我们要回归到育人的本质上，也说要为孩子一生去奠基，
1: 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对，你像现在其实我们已经从这个唯分数论开始转变了，
1: 嗯，
0: 对吧？哎，开始转变。第三呢，就是从埋头教书到这个抬头引路了，我变成了一个引路人。
1: 嗯，
0: 其实这个对于我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也就是说，你的格局要变大，你要做教育教学的这个改革的推动者，之后呢，要做家校协同的这个搭建者。所以你可能你身上的责任这个担子更重了。
1: 嗯，是这种责任与担当哈。
0: 哎，对对。
1: 嗯，那就是在您担任副校长之后啊，现在开始主加这个教学的管理，
0: 嗯，
1: 以及推进教学评这个一致性，
0: 嗯，
1: 那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来提升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
0: 啊，这个可能就是其实学校的管理工作是点点滴滴的，
1: 嗯，
0: 它辐射于各个方面。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教学的管理要做到这种精细化，所以我们就是推行了三项制度来促进教学的规范。第一个呢，就是集体备课制度，我们做到三定：定时间、定地点和定主题。那么再有就是推行教学巡查制度，我们行政领导走进课堂，完了之后呢，去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反馈。那么还有呢，就是晚上的这个质量分析的制度。你说我每次考完试之后，我们都要召开质量分析会。你说这个质量分析会的中心不只是看分数，更重要的是找原因。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三项制度，可能我们这个教学就更加的规范，课堂效率的提升也就是比较显著了。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盯住三个关键点来提高这个教学质量。这三个关键点，一个就是课堂，一个就是作业，一个就是考试。
1: 哦，考试。
0: 哎，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在作业管理上，我们实行了这个作业的公示制度，那也说要控总量提质量，完了切实的去减轻学生的负担，因为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行双减。
1: 嗯
0: 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因为每年的春天是我们学校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重心工作就是毕业班。
1: 啊，
0: 对，
1: 这马上要毕业了，中考了。
0: 对对，也就是说，攻坚这个毕业班的教学是我们这学期的重中之重。所以，像我们这学期针对于毕业班的教学，我们是精准施策的。第一就是分层目标，确定明确这个分层目标，根据这个学生的实际，我们分成不同的层次。
1: 嗯，
0: 完了之后呢，采用一对一的这样的去辅导，培优补弱。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比如说毕业班的组会啊，还有质量分析会呀，拔尖学生的座谈会呀，临界生的推进会呀，还有后进生的帮扶会呀。那也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内容之后，凝聚全员的力量，就是聚焦我们毕业班的教学。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嗯，在去年的哎对2025年，我们在2024年提升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升了，我看是好像是7个百分点、
1: 哦，
0: 啊，是在整个呼伦贝尔市，我们呼伦贝尔市是123所学校，我们是位列44。
1: 嗯，
0: 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生物，我们的生物成绩是整个呼伦贝尔市的第2。
1: 哦，不错，
0: 对，我们的语文的作文是呼伦贝尔市的第4。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作为我教学副校长，可能就是我很骄傲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的老师的付出，我们的孩子的努力，
1: 可以说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在提高哈。
0: 啊，对，
1: 嗯，刚刚你也说了，就是现在是双减的背景下，
0: 嗯，啊，对，
1: 您也说给孩子们也是因材施教的去留作业，
0: 嗯，
1: 还有刚刚说了一些举措，那学校是不是也有一些业余的活动呢？就是因为现在开始，
0: 嗯，
1: 其实大家的这种业余的一些活动，
0: 嗯，
1: 不断的去丰富，咱们有没有做哪些
0: 啊？
1: 开设一些课程？
0: 有的，就是双减是2021年7月落地的，
1: 嗯，
0: 之后其实他对这个作业管理提出了非常明确和细致的这样的要求，比如说我们1、2年级是不允许布置这个书面的作业的，完之后3到6年级的书面完成，这个作业完成的平均时间不能超过60分钟，初中生是不允许超过90分钟。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也说怎么在有限的时间 能够布置高效的这个作业，
1: 作业一定要高效精准，
0: 哎，对，成为了我们老师所面临的一个课题。所以就说我们这个在作业设计上，其实我们首先是想办法了，我们学校有作业设计的课题，
1: 嗯，
0: 我们以这个课题研究为抓手，完了之后以作业设计竞赛为路径，之后倒逼老师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布置这个作业。
1: 哦，
0: 嗯，同时呢，我们学校通过这个丰富多彩的这样的校园活动之后呢，也说切实的去提质减负，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有体育节、艺术节，之后还有教学节，之后有读书节，对吧？那么之后也说这些活动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一是促进了我们的五育并举，二是也为他的多元发展其实提供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嗯，这是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哎，对对对。
1: 嗯，那你像这是对于学生的，那你像在师资方面，你有没有就是建设方面有没有那些做法呢？就是去提高咱们年轻老师的一些工作。
0: 嗯，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这个教师的培养啊，我们学校实行的是三级培养的体系。那么第一个就是分层培养，搭建这个老师们的成长阶梯。我们的老师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三种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潜能教师，这个潜能教师其实就是新教师，
1: 新进的，
0: 对，新教，哎，新教师。那么通过实施这个青蓝工程，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骨干教师作为这个导师，对他们的备课呀、上课呀，还有作业设计呀，就是一对一的进行这样的指导。完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青年教师的成长营，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于他的成长。
1: 嗯，
0: 那么第二类教师就是骨干教师，我们骨干教师是鼓励他们参与课题研究，完了之后呢也说支持他们外出培训，引导他们从这个教书匠向这个研究型教师去转变。那么第三类其实就是种子教师，我们学校的种子教师呢，我们是在挖掘他们的潜能，我们是鼓励他们开发这个校本课程的。你像我们的生物，我们就有这个生物探究、生物实验室这样的校本课程，还有我们的语文，我们有滚动作文，完之后我们的语文还有微写作的这个校本教材。也说通过对于这个种子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或者是对于他们的这样的培养，希望能够发挥他们这种辐射和带动的作用，之后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校本资源的建设，乃至于这个教学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生物成绩以及这个作文、语文作文的成绩，还是得益于咱们这个培养的一个校本的一个课程。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您您扎根基层服务咱们这个乡村的教育，您认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担当与情怀呢？
0: 嗯，其实没有来到乡村之前吧，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我们乡村的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但是来到这个乡村学校之后，其实感受挺深的。作为乡村的教育者，其实我们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者，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学生的引路人，是乡土的这个守护者。客观的讲啊，我们要直面乡村教育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困难
1: 短板，
0: 哎，短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乡村教育资源的薄弱，师资的不足，乃至于生源的流失。那说面对于这些困难，我们作为这个乡村的教育者，我们应该有担当，我觉得应该有责任，应该去主动的去补位，攻坚克难。所以就说通过传帮带吧，提升我们本土教师的教学能力，完了之后呢也说引入这个优质的教学资源，同时呢缩小这个城乡的教育
1: 差距，
0: 哎，差距。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就说我希望，也是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希望，我们每个乡村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公平而有质量的这个教育，这个是我们所有乡村教师的初衷和我们守护着这片乡村的这个使命。
1: 嗯，那你像咱们教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是也要抓起来呢？
0: 嗯，是的，是这样的。但是从这个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我们这个主管局，其实对我们乡村的这个教育
1: 扶持还是可以，
0: 哎，扶持很大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1: 嗯，那其实啊，刚刚你也说过，就是咱们也说过了，就是您获得了很多荣誉，包括你像去年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0: 嗯，
1: 那您认为这些认可对于您而言是动力还是压力呢？对于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荣誉带来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远远超过于压力的。嗯， 也说他呢不仅是对我过去的一份肯定，其实更是对未来工作的一个催化剂。
1: 嗯，
0: 也就是说让
1: 变得更好。
0: 哎，对，让我以更毛

0: 饱满的热情，完了之后更严谨的态度投入到我今后的工作当中。
1: 那你像您从教20多年，您最骄傲最难忘的教育瞬间是什么呢？回忆回忆。
0: 讲一个教育故事。就是我在我的这个教学生涯中有一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1: 什么故事？
0: 她呢是来自于一个离异的家庭。妈妈很早就是父母离异之后，妈妈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完了爸爸呢就是对他的母亲是深怨很重的，所以可能在平时的家庭教育和家庭交流中，
1: 对
0: 他
1: 影响很大。
0: 对，把妈妈的这份怨恨转移到了就跟孩子的交流当中，他多多少少都带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个对孩子影响就特别的大。我们这个孩子就是给我提就是出难题是最多的。他常常会早上的时候用他爸的手机给我发一条短信
1: 说请假，
0: 生病了请假。完了之后自己就周游世界去了。我跟他爸我就满世界我们俩就找。完了他还会就是你在给他讲努力学习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会反问你说学得漂亮
1: 有什么
0: 用，比长得漂亮有就是没有比长得漂亮更重要。
1: 其实这个想法
0: 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就出现了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孩子可能我花的精力是最大的，在他的身上也的确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是值得我欣慰的是他最后的时候是考入了我们第三中学。就是
1: 很好的成绩，
0: 对，很正规的进入了一个中学。他给我的感动最大的一点就是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这个作文的题目是嗨我的老班在写我。完了之后我特意啊，因为这个我当时发了一个
1: 认真看的
0: 啊，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在开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把一颗50克的石子丢入深2米的湖中，多长时间可以到达湖底？也许你会求重力加速度、阻力或时间，但这是一道语文题，只需要一瞬间，这颗充满着善意与关怀的石子就会直达心底的湖底。中间呢他就给回忆了我们之间的点滴故事。结尾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有些礼物上帝是和颜悦色的给，有些是风驰电掣的给，但这些都是礼物，你如果接不住或很久才接住都是暴殄天物。老班你这份礼物我接住了。就是当、
1: 这个、很好，
0: 对，
1: 很
0: 当孩子理解你的良苦用心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最骄傲也最难忘的瞬间。
1: 听着我都很感动。也相信您对他的付出他也看得到，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
0: 对，这就是双向奔赴。
1: 那你像你说的咱们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哈。这么一看，
0: 对，是的。
1: 就在这个方面您做了哪些呢？就比如说孩子真的是有点心理问题，现在其实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是很对，
0: 健康第一，现在是
1: 是
0: 真的是成绩是后面的，健康第一。我现在的班级里就是有一个小刘同学，他这个也很特殊，他是爸爸妈妈离婚之后，爸爸是不承担他的抚养义务，一分钱不掏。完了妈妈是在长沙打工，常年不在家，他是常年寄宿在这个弹管班里，所以这个孩子就性格特别的内向孤僻，不沟通不说话。我们班孩子，我刚接这个班的时候，我们班孩子跟我说，老师这个小刘说一天说不了3-4句话。完了之后呢，就是我对于他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像妈妈对于这样孩子其实我很心疼，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所以就是我是像妈妈那样的去关怀他。比如说开学的时候给他家买这个学习用品啊，买学习资料啊，运动会的时候给他买这个零食啊，完了点滴的去关爱他感化他。而且他因为他是理科思维特别好，他数学物理好，所以我就鼓励他给我们班孩子讲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费曼学习法，他通过这种输出他加深自己对这个知识的理解。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一到下课你就能看着一群孩子围着他，完了之后他在那个巴拉巴拉的给孩子们讲题，就这个性格就是一点一点的
1: 放开了，
0: 爱开朗了，笑容也变多了。
1: 像这种互帮互助的形式其实老师们都在用，不仅是帮助了这种学习不好的孩子，他其实成绩好的孩子更加巩固了自己的知识。
0: 对的对的，
1: 对，这种教育还是很重要的。那你像这种每次您带了初中3年毕业，可是3年的时间这种感情肯定很深厚的，是不是每次也有不舍呢？
0: 是的，就是每到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语的，
1: 很低落了就
0: 对
1: 不
0: 是，但是也有高兴能够看到他们 走向更高的这个平台，我觉得这就是孩子的成长吧。
1: 嗯，那其实现在就说考高中其实很重要的，每次这个初中阶段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
0: 对对对，
1: 那您对于年轻老师，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以及寄语呢，去让他们不断的提升自己？
0: 嗯，对于年轻老师呢，其实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我想提三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扎根课堂，站稳自己的讲台，也就是说公开课常规课呢都要磨，之后多听其他老师的课，无论是老老师还是年轻老师，也说他们的课堂都有可学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课堂才是老师的根，你只有扎得深你才能走得远。那么第二呢，就是坚持研究，保持思考。你说教师的工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重复。所以也就是说要多写反思呀，多做小课题呀。你像我们学校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小课题，也说逼着自己由这个教书匠转向研究型教师。那么第三呢，就是心怀热爱，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也就是说尊重学生，之后关注孩子的差异，用心的去关心每一个孩子，也说这份热爱和初心会让孩子记你一辈子的。
1: 嗯，这个点很重要哈。嗯，那节目的最后了，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未来教育教学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0: 好，在专业成长上，我更希望自己能够精进自己的教学，之后能够务实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孩子们喜欢的语文老师。那么在这个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上，也希望自己能够多思考，多探究，持续发力，比如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兼具温度与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者。
1: 嗯，非常感谢杨校长今天带来的分享哈。通过他的分享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出杨校长是以满腔的热忱深耕教育20多年，从一线任课教师到班主任，再到肩负管理职责的教学副校长。虽然岗位在变，角色在变，但是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学生的关爱是始终不变的，也非常感谢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哈。也希望杨校长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工作顺利，教授出更多出色的栋梁之才。那好的，看看时间啊，
0: 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朋友们。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的时代，总有那么几首歌能让我们停下脚步，回味爱情的美好。

0: 无论是初恋的悸动，还是长久的陪伴，这些旋律都承载着我们最珍贵的情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甜蜜的爱情歌曲，让这个季节充满爱的味道吧。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因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我只在乎你是邓丽君的经典当中的经典，词曲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在深夜回味词曲，真情会从你的心底的某个角落不经意地翻滚奔腾。

花好月圆夜，看过电影的人应该知道，任贤齐和杨千嬅在电影里多么甜蜜，旋律很容易上口，歌词也容易记住。如果不想

华人世界公认的国民情歌就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它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用月亮比喻深情，跨越时代仍未表白的首选。这首经典作品是以其深情的旋律和不变的承诺，成为了爱情的永恒象征。

情非得已，用轻快的吉他前奏搭配出青涩的告白，传递出了初恋时的悸动与无奈，也展现了爱情中那种欲罢不能、情非得已的感觉。这也是经典校园的恋爱主题曲。

他的歌声真的像珠链般的耳语，细腻而深情。这首《甜蜜蜜》歌曲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让人一听便感到心情愉悦。歌词简洁而富有诗意，通过对爱情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温馨和浪漫的感觉。

今天你要嫁给我，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陶喆与蔡依林的合唱，仿佛将婚礼的喜悦提前带到了耳边。这首歌是爱情中最幸福的承诺，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梁静茹用甜美的嗓音传递出了爱的力量，因为真的需要勇气，鼓励人们在爱情路上勇敢前行。那么这首歌也是表白必备的曲目，表达了为爱勇敢前行的决心。

陶喆的爱很简单，是以简单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人感受到爱的温暖与真挚。

吻你吻上太空，这是一首轻快甜美的歌曲，这像一场浪漫的宇宙级的告白，歌词当中满是心动与宠溺，这也是热门的情侣的 BGM，适合分享给喜欢的人。

情歌教父的回归力作就是这首周传雄的《情人该有的慈悲》，旋律深情沧桑，歌词探讨爱情里的放手与成全，非常适合在深夜去聆听，感受成熟爱情的那种释然。

电子与世界音乐融合，张信哲就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唱出了这首《为靠近而远离》。因为爱不是束缚，而是为了更好的靠近而暂时远离的深情。MV 当中远赴迪拜去取景，画面也极为现实。

王菲唱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用空灵演唱，搭配上治愈的歌词，唱透了平凡爱情里的接纳与和解。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是爱情里最温柔的共鸣。

电视剧南红的心动曲是向晴天向雨天，旋律清新治愈，歌词写满了恋爱里的阴晴不定与甜蜜牵挂，这也是青春爱情的真实写照。

张信哲亲自为这首《戒了》作词，也融入了电音的元素，洒脱地唱出了“真爱就是学会放手，让彼此自由，告别了执念的爱情态度”，也适合走出情伤时来听。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
5: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Ready to check.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和张远共同演唱的《凝眸》，这首歌曲是古装剧《永夜星河》的核心 OST， 整首歌曲以宿命感、国风抒情为底色，用男女生对话式来演绎，精准戳中乱世相爱爱而不得的虐心内核，悲而不伤，宿命感烂漫。

歌曲《随我而安》是2024年都市情感局婚内婚外的主题曲，歌曲以女性自我救赎与内心和解为核心，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戳心，演绎出从破碎迷茫到释然自洽的心路，是一首治愈感极强的都市抒情 OST。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青印》，青印的意思就是刺青般的情感烙印，来写进青春爱恋里的执念、遗憾与放不下的场景。整首歌曲的旋律伤感抓耳，演唱细腻共情，是一首后劲很足的意难平抒情歌曲。

年轻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梦想吧，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目的的不同，心态的变化，总会觉得先把当下给活明白了。不是说不做梦了，是人一定得做梦，但是梦肯定会醒，醒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这场梦。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晨光到星夜，从青丝到白发，他们用智慧破解教育密码。

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让我们翻开时光的答卷，是老师您像妈妈一样的暖心留言，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青春誓言，更是千万桃李绽放时的芬芳回响。在这个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所有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敬，你们的劳动是点亮未来的星火，是铸就民族复兴的基石。欢迎收听成长路上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致敬教育战线的劳动者，劳动创造美好，教育照亮未来，与您共赴一场关于爱坚守的心灵。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劳动创造美好，教育点亮未来，在五一劳动节这个致敬奋斗者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海拉尔区新桥小学的张清华老师，一位深耕教育一线30多年的灵魂工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清华老师将和我们分享他在教育路上的一些故事。那首先呢，有请张老师和朋友们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从教30年来，一些自己的故事哈。张老师，首先教军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问到您哈，就是您是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哈，走上教育这样的一个岗位的哈？当教师，再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对您来说非常重要的榜样？
1: 好。最初踏上这条路，源于一种被点燃的感动。我那时候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不好，尤其在学习如何求应有面积的知识点时，更是一塌糊涂，出错率也非常高。而且在关于这个知识点的试卷，我还曾经得了0分，为此我十分苦恼。当时担任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老师发现后，他就悄悄将我领到了办公室。我这一路低头，心蹦蹦直跳。到了办公室之后，王老师请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俯身像妈妈一样握着我的手，温暖亲切地跟我说了许多关切和温馨的话语。印象最深的一句，他是这样说的：相信老师会帮助你，不要害怕，不懂就问，我们一起努力，成绩一定会上来的。这些话语温暖了当时胆怯无助的我，让我重拾学好数学的信心。从那天之后，王老师在课堂上就特别关注我，一看到我皱眉头就会提问我，课余的时间还会单独给我讲作业上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为了鼓励我学好数学，还让我担任数学小班干，负责整理同学的作业，并把这些挂到墙上展览。那时的我学习数学的信心特别增强了，就倍增了，成长成绩呢也有了显著的提升。最后在王老师的关注下，我如愿得了满分。王老师那时候在班级还表扬了我，还奖励我最珍贵的小礼物。就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就点燃了一个梦想，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像王老师一样既温柔又有耐心的这样的优秀老师。
0: 可以说张老师，这是您小的时候的成长路上的一些点滴的小故事，尤其是刚刚提到说这个阴影面积，这一块的知识点是掌握的并不好。
1: 对对，学的特别不好，不知道怎么去算出来这个阴影的那个多大的面积。所以当时学的成绩就这一块总是得0分，在写的非常工整，但是最终还是0分。
0: 但是你从小的时候哈，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就让你感受到自己无论怎么样，老师并没有放弃我们，是不是？没有抛弃我，
1: 没有抛弃，然后特别关注像我这种这一地方这个学习这个知识这块不解的这样孩子，他特别的关注。当时也不太懂，只是我犯了是不是学习这块不好，然后犯了像错误一样啊。当时走在那个路上，还觉得老师是不是要批评我？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啊。从教室到老师办公室的这一段路，当时的小小的张老师的时候哈，是非常艰难的一段路，当时走的
1: 确实很紧张，因为没去过老师办公室。
0: 内心有惶恐不安，
1: 有紧张，有胆怯，确实这样。
0: 但是呢，来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给我们的是一种温暖如沐春风，是不是？
1: 现在依然历历在目那个情景
0: 啊，尤其是觉得老师会责怪啊，说怎么别人都能考好啊，你没考好？没有，老师没有这样的态度。
1: 没有，但是我的作业当时确实写得非常工整，老师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我会得0分？你错了，每道题都错，因为就求阴影面积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特别深刻。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王老师当时对我说话那种态度，然后那种感情，我现在依然很记得。 有的时候记得之前虽然我现在参加工作了，我依然就会去看望他。
0: 当时小小的我们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老师去感染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1: 对对对
0: 啊，尤其是小小的时候我们内心很柔软啊，就会触动到我们那个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个小地方，是不是？
1: 对所以现在我对我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去告诉他们，然后也去这样去关心他们吧。
0: 尤其是在自己从教这么多年来以后啊，也会用王老师的那种教学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对，他就是我生活中的榜样，
0: 是标杆。好像不自觉就会想到当年自己犯错的时候，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老师给予孩子们的全都是理解、包容，和关爱。是不是张老师这会儿估计特别想他的王老师了哈，特别动容啊，娇晶也能感受到。哎。

0: 这个旧旧的桌椅板凳，现在依旧是像刚刚张老师说到的，历历在目，
1: 真是那时候好像学校环境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宽敞明亮。
0: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还不行呢，我是现在的徐福路中学，就是以前的第十二中学的首批学生，我们还住过小平房，我们在那个小平房里面还要上那个上课，老师还给我们生炉子啊，怎么样，我们还度过那样的一个时光啊。但是现在想起来，每一位让我们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真的会让我们记得一辈子。
1: 对对对，所以王老师一直记在我心里，以他为榜样，然后我要按照他的这种方式，去接下来走我的教师路，
0: 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们啊，尤其是让他们也感受到，哎，老师也是一个不管你成绩如何，但老师一定是注意你人品的。
1: 对啊，首先得要去关爱孩子。
0: 那在这个从教这么多年来啊，张老师，如果说用一个关键的词概括您对教师劳动的理解，因为今天是这个五一劳动节嘛，您会选什么？
1: 对教师劳动的理解，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守护这一词。因为我认为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对学习的期待，对自己的信心，都值得我们去守护。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要勇于承担这份守护的责任。因为这份工作不仅要用耐心、爱心和专业知识去引领，去挖掘孩子们的潜力，让他们绽放光芒，还要用言行举止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轨迹，在守护他们的时候，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成为有担当、有智慧的人。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且需要细心，但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说得太好了，刚刚张老师说到，他说如果选一个词一定要选择守护。刚刚张老师还说到，说孩子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正是有这样的理念，交警也能够了解到张老师他确实是这种去无条件的去接纳包容每一个孩子，是不是？那班级里有没有调皮捣蛋的小男生或者小女孩？现在有没有？
1: 现在依然都有，孩子嘛都是不一样的嘛，他活泼可爱好动是很正常的。
0: 那如果说扰乱课堂纪律，您怎么处理一般？
1: 首先先让他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你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啊，想要和老师分享。他有的时候可不好意思说，但是他从他的眼睛当中，可能我在打扰到老师了，咱课下进行交流好不好？那就很高兴，然后他就可以平静下来了，继续上课。
0: 这就是老师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他知道自己目前的一些状态或者说做法啊不合时宜了。
1: 对，不合时宜。
0: 去启发引导他，是不是？
1: 对，
0: 相信张老师在引导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像张老师所说到那样，他守护孩子们每一颗小小幼小的心灵，一直是张老师在从教过程当中重任，是不是？重中之重了。
1: 对，
0: 那张老师还想了解一下，在您这个教学方面啊，您是如何去做到因材施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教学方法？
1: 我认为就是了解学生首先是第一位的，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兴趣爱好和知识基础是因材施教这种关键，也就是每个学生的独特性。我会通过课堂观察、作业分析和与学生交流来掌握这些信息。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我往往会从最基础的知识入手，多给予鼓励。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则提供更具有挑战性的拓展任务，结合了解到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创新的方法，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鼓励到他们到学到学懂弄懂。就是比如在学语文的那个教学课堂上，在讲将相和或者吃水不忘挖井人或者小公鸡和小鸭子这样课文时，我会将课本剧融入其中。如果遇到文言文，我会让喜欢画画的学生为文言文配插图。让擅长演讲的这样学生改编课本剧。让内向的学生通过匿名便签的分享课后读后感。就是在课堂上还会增加一些小组合作交流这样的环节，经常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在讨论和合作中碰撞思维。

0: 种火花，既学到了知识，又锻炼了团队的这种协作能力。
1: 嗯
0: 嗯，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像我一样走上讲台来讲课，这也是我劳动的一种收获。
1: 嗯
0: 嗯，在布置作业上，我去年我尝试着分成作业盲盒。嗯，基础题对于那种青铜任务，拓展题可以是王者挑战，那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当天这种状态自己选难度，完成后还能抽奖，比如说给一个小红花啊，小红旗呀、还有铅笔呀、书签啊，或者奖状等等，这种把自主权还给学生的方式，就让原本那种机械的作业变得充满期待，这种闯关游戏，
1: 哎，
0: 他们就更愿意学了。
1: 啊，张老师这些方法真的是特别与时俱进，最近在哪儿？也知道孩子们有的会在私下里去玩一些什么小游戏。
0: 对对对，
1: 游戏里面有一些名词，就像刚刚说青铜任务，
0: 对对，
1: 什么王者，王者挑战哈，哎，让孩子们也能够更加的感受到，就是张老师并不排斥孩子们去接触一些可能和这个手机要去对话，和世界去对话这样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也让他们能够在学习当中有这种挑战感。
0: 对对对，就是让他们去，哎，在这种学习的这种竞争意识当中，可以学到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有一种新的体验感在里面。
0: 对对，
1: 特别注重孩子们这方面的一些感受，不是说就是不停的去，教授知识，但是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自己还拓展很多方法，这需要自己占用很多自己私人的时间去下功夫。
0: 是的，就是一般在工作以后下班以后，可能会想我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第二天学知识更有兴趣，更能更快的去接受新知识，多少会自己去琢磨这些方法，
1: 尤其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依旧是不管现在从教多少年，但我们依旧一直是不忘去思考，
0: 对，在这个思考方法是教学方法都是在不断的更新变化，所以我们也要想想办法让孩子们怎样能更快的接受知识，在快乐的玩耍当中就能学到知识，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
1: 那其实每一位老师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有大量的作业，每天有大量的这个工作任务，不叫作业哈，
0: 对，
1: 工作任务，哎，每天要批改作业，给孩子们去布置一些这个一些小任务，
0: 对，小
1: 然后同时学校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日常的工作，
0: 这都需要
1: 常态化的工作，大量的工作，然后每天要好多节课，要上好多节课，是不是？一天最多上多少节课，张老师？
0: 哎呀，我们对于我来说是要，如果是接一年级这种语数双科，我一天得上四五节课，
1: 一天得上四五节课，
0: 对，四五节课，
1: 一节课45分钟，
0: 对，45分钟，40分钟，
1: 40分钟
0: 是40，
1: 小学是40分钟，
0: 对对对，
1: 那这一天的工作量是极其庞大的，是不是？
0: 对，这是紧锣密鼓的，
1: 目前已经很适应了，是不是？
0: 对，很适应，但是我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节奏，这个工作过程。
1: 哎，虽然有点累，有点忙，但是呢，张老师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对对，我很享受跟孩子们在一起这个过程。
1: 孩子们那些小眼神，求知的那些小眼神，是不是特别治愈您？
0: 对，特别特别温暖我，这实话，特别特别感恩。其实生活当中有他们存在，我也是一种幸福。
1: 其实教军和老师接触的很多啊，发现我们的老师们都异常的年轻，就特别有活力哈，是不是也受孩子们的这种影响？
0: 对对对，跟他们在一起好像没有很多愁事，很快乐的。
1: 时间其实别看张老师说每天好像我们要上五六节课，最多是五六节课，一天的时间啊，
0: 对对对，
1: 从上午到下午，但是呢会感觉跟孩子们在一起时间过得飞快。
0: 是的，时间好像在，一瞬之间这一节课就过去了。这一节课我觉得很快呀。同学们啊，一节课这么快
1: 又
0: 下课了。
1: 还有是不是还有学生说到张老师我不想下课？
0: 哎，有，
1: 是对你最大的认可和鼓励。
0: 还有的小朋友说，老师放学我想跟你一起回家。
1: 要不就是老师你跟我回家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其实就是孩子们对于老师的至高的评价了。
0: 很喜欢我，
1: 很喜欢你，
0: 对，我也很喜欢他们，
1: 很喜欢他们哈。
0: 对对对。
1: 哎，说到这个教学，张老师真的是，热情洋溢啊。那说一说有没有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您都是如何去克服的？
0: 有遇到这样困难，因为结合这么多年的这种教学实际，我觉得教学中最大的困难是学生的个体差异不同，也导致了学习程度就不一致。针对这一现象，我往往会采取一种分层教学或者是个性化的辅导来这种方式来解决。一方面呢，我会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难度的这种小任务，课后呢，针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这样辅导。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会建立完善学习小组，就是让学生达到互帮互助这样的一种效果。我还采取过这种一帮一、一对红这样的方式去有针对性的去辅导。在此期间，就是落后生如果有了进步，两个人就一起表扬，并进行奖励，激发他们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这种热情吧。
1: 那孩子们之间这种感情就更深厚了。
0: 对对对，
1: 尤其是
0: 好朋友、
1: 班主任、老师这种，不叫也可以叫做有针对性的去让他们进行帮扶。
0: 对对对，这样可以帮助老师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的。
1: 就像刚刚
0: 是我的小助手
1: 啊，让一些成绩好的孩子们成为您的这个教学小助手。
0: 对对，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获得感。
0: 有啊，他们可以有很多能力的培养，比如说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这种敏捷程度，他都会有一些提升的，而且会加深两个小朋友之间的这种友谊。
1: 其实这也是张老师自己独具特色的一个教学方法，是不是？
0: 也算是，
1: 也算是吧，也是，其实
0: 也是大家共同的那种智慧的结晶。这个方法都是大家互相沟通交流，
1: 时常教研，老师们之间也是这样，
0: 也是互相的交流，然后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运用到我们教学当中。
1: 老师们之间也是经常这样互帮互助。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传承下去，
0: 传承下去，然后交给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教师们。
1: 那张老师，其实刚刚您说到就是遇到的这个困难啊，是教学方面的。其实教经能够感受到您在尊重这个落后生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您还是挺在意孩子们的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是不是？
0: 对，
1: 不会说是去太差别的去对待。
0: 不可能差别，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他的程度都是在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有的可能接受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可能接受慢一些。那对于这些慢的比较慢的这样孩子，我们就用更多的去关爱、去关注他们。从生活上、从学习上，让他们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去学习。最起码他心里我想我们老师对我是真的爱，我要好好学。
1: 就想又联想到王老师了。
0: 对，
1: 以前就是那样的啊。
0: 对，
1: 给您的感受就是那样。
0: 就是这样。
1: 其实张老师在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学习？刚刚说到说一直就是那个知识点，阴影部分的知识点，面积求和的那个知识点，就学得不好。
0: 对，就学得不好。
1: 所以您就会特别尊重孩子们之间的差异。
0: 对对对，所以我知道这种学不好那一刻，孩子内心是非常焦灼的啊，他也是很难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讲没有关系，我们一步步慢慢来。
1: 就是
0: 对，然后孩子慢慢就会我知道怎么样去学了，他就会掌握方法。
1: 对，
0: 就学好了。
1: 可能是
0: 不用担心，
1: 还有很多时候孩子们可能说是方法有，但是可能心理上的这个难关自己过不去。
0: 对，也有可能。
1: 所以张老师特别注重孩子们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教育，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关键的，它能决定你是否愿意不愿意去学习。
1: 所以不会给孩子设置这样的障碍
0: 啊。不会的，
1: 一定是不可以的。
0: 对，一定是不可以。
1: 是不是在这个和家长的沟通过程当中也会和家长提及这方面的一些
0: 家长，
1: 对家长有要求？
0: 对，家长是我很好的帮手。
1: 好，张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目前一个教育的大环境吧。我们一直在说教改，就教育不断的迎来改革。其实我们在各个企事业机关单位都是这样的，都是在不停的改革。那面对我们目前这个教育改革，您觉得迎来了哪些挑战？
0: 作为一个小学的这个教师，在面临教育改革时，我从教学模式、学生个性化培养、学生评价多元化、家校共育沟通这四个方面呢，我迎接了一些挑战。比如首先是教学模式这种革新挑战，从前就是习惯传统讲授式教学，学生配合记笔记呀、做练习呀，课堂节奏和进度是好把控的， 但是教育改革倡导的是互动式、探究式教学。
1: 嗯，
0: 所以我发现课堂如果变得难以驾驭了，那小组讨论时这场面容易失控。
1: 嗯，
0: 学生讨论的这个偏离主题。
1: 嗯，
0: 所以组织这种探究活动，就从前期准备到过程引导，再到成果总结，其实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的，而且效果有时候也不尽如人意。其次就是学生个性化这个培养的挑战，就如今改革是强调关注每个学生的独特性。
1: 嗯，
0: 可小学班级就是人数多，想全面了解每个孩子的兴趣天赋和学习进度，实在是困难。所以制定一些分层的作业时，你又很难匹配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基础差的学生可能觉得有点难。学习有余力的又吃不饱。所以另外是满足特殊需求的学生，比如像学习障碍或者超常障儿童，那学校资源和我自身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再次就是学生评价的多元化这种挑战。除学业成绩，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的态度，创新能力等，那评价指标就难量化了。收集整理多维度的这种评价数据就是耗时费力。你向家长解释这种新评价的方式，争取家长理解，也是配合不是很容易的。最后就是家校共同沟通那种挑战。教育改革要求家长深度参与孩子的教育。这可实际操作当中呢，部分家长工作非常忙，无暇顾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的教育观念陈旧，他只看重成绩，不理解教育改革的这样意义。所以对新的教学方法和作业形式他就不配合。开家长会时我们也会经常宣传一些教育的那个改革理念，但是有些家长还不太认同，就认为私下抱怨说作业少了，考试也少了，担心孩子成绩会下滑，所以有时候说也让我感到很无奈。就为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断为自己充电打气，就是不断实实际的去参加各类的培训，教研活动，比如阅读一些教育前沿的书籍，和同行们进行交流，不断学习新的那个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比如我们去过北京的师范大学学习，在南京参加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学科专业素养提升高级班。还有国家及内蒙古教育云平台提供的一些网络培训，和咱们呼伦贝尔市及哈尔区教研室举办的一些培训，这些都提升了我的自身素质的素养，并将其融入日常教学，努力让课堂更贴近这个时代这个需求。
1: 张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教改哈，很多家长交警一直也在做这样的一档教育节目，我们一直倡导的都是家校共育，现在学校也大力的在推广就是家校共育，但是还是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些抱怨，就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用我们的爸妈管我们什么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呢根据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教育的形势来看，还有教育改革的不断变换，其实家长朋友们才是在这个家校共育当中除却孩子之外最应该去学习的主体。
0: 是的，他们其实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嘛，他跟孩子们在一起接触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有句话说，孩子其实就是家长的影子，
1: 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对，一面镜子，所以家长的所言所行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也在一起沟通交流，有家长学校，我们就会学到一些新的那种教育理念呢，教育方法，我们会共同的去探讨。所以家长这个团体真的很重要，
1: 家长也要时刻的去要对自己有要求，
0: 对，要关注这些教育理念也好，方法也好，
1: 还有一些方针政策，
0: 他们也要不断的学习，
1: 也要理解，
0: 对，
1: 尤其是要和好老师有这种有一些强烈的互动，
0: 对，
1: 其实倡导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很多家长
0: 互帮互助的这种关系，
1: 很多家长就表示说，小静也接听过这样的电话，有困惑啊，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家长真的是需要学习，尤其是老师布置的一些内容，家长真的应该是无条件的去支持老师，
0: 是因为我们在帮助孩子，其实家长也应该能够感觉到，
1: 就是
0: 我们老师其实全都是为了一心一意的为了孩子的那种发展，
1: 因为老师没有任何所求，
0: 对、哦、没有任何的要求他们。
1: 哎，家长一定要和老师形成一种去帮助孩子助推孩子在学习路上不断向前走的这样的形成这样一股合力、嗯、
0: 对对对、嗯、
1: 家长如果有一些质疑，那一定要和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啊，或者是每一科的老师

0: 老师去积极的去沟通，
1: 对，去沟通去交流，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们更希望这样的家长，都能如果有问题有疑难问题跟老师互相沟通交流，然后共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0: 形成的是一种畅通的这种
1: 对
0: 沟通的环境，
1: 对，
0: 那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的氛围，
1: 哎，
0: 让孩子也感受到，哎，我的爸爸妈妈是很关注我的学习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问题再向我们曾经的小时候
1: 全抛给老师了，
0: 推给学校，推给老师，那是不可以的。
1: 所以现在的教育是合力的教育嘛？家校，然后
0: 社会，
1: 社会，
0: 哎，
1: 对，
0: 是综合性的，
1: 对
0: 啊。还有，还想了解一下张老师，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您有没有说，因为某个学生啊，或者说某一件事儿，让您深刻感受到这个教育劳动的这种价值，或者说成就感？因为我们今天是五一特别节目嘛，
1: 有，因为在我这个教育生涯当中，哎呀，深受感动的人和事儿太多了，我记得曾经有位我教过的学生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已经上大学了，考到重点大学，平时我们还有电话联系。他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叛逆的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也不理想，他常年在单果班吃住，然后父母也不管不问，
0: 比较忙，
1: 对，一学期能回家一两次算最多的了。当我了解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把他列为重点的关注对象，经常找他聊天，然后给他辅导一些功课，帮他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鼓励他积极参加班级的一些活动。就在我这持续的关心和引导下吧，他逐渐有了一些变化，性格也变得开朗了，人也变得随和了，尤其对学习的兴趣，哎，逐渐变得浓厚了，成绩就有了一些提高，找回了自信，毕业后他还专门来看过我，改称我张妈妈，所以他说改变他的人生的这种轨迹了。所以至今我教过的毕业生当中，现在还有很多孩子，见到我依然称为我张妈妈，哎呦，特别幸福。所以每当这时候，我就特别真切的感受到，哎，劳动教育的这种力量，这种价值，真是很有成就感，
0: 尤其是孩子的这种认同，
1: 对对，
0: 认可您，可能他从小学的阶段，他成绩并不是说成绩斐然啊，一直走在班级的这个成绩的前列啊，没有
1: 名列前茅这种，
0: 没有。但是呢，您是重点去关注他，因为可能觉得孩子比较缺失这样的一些，家庭的关爱。
1: 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这种关爱，我觉得，用爱去温暖他们，他们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0: 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孩子在小学六年之内，依旧成绩上没有任何改变，可能成绩一直都是比较
1: 靠后哈，
0: 对，靠后的。那您有没有想对这样的家长说点什么？
1: 我想说，其实你的宝贝很聪明。他也非常善良，我希望就是能在生活当中你们多关注他，多给他一些关爱，他会看到这些之后，也会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强，也会努力去学习，不管学习成绩好与坏，我想他这种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0: 尤其是孩子啊，所以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屡屡受挫，可能我们也会研究说去做点什么别的吧，是不是？但是孩子他目前没有什么可以选择性在里面，是不是？
1: 那他比较小嘛，这种学习的阶段，
0: 他只能不断的每天依旧是背着书包去面对学校、老师啊、同学们。哎，从这儿就可以肯定孩子他的心理已经很强大了。
1: 对呀、他很强大，而且很勇敢。每天有不会的知识出现，他依然能背着书包，哎，颠颠颠来到学校上课。
0: 哎，虽然说成绩不理想，
1: 对，
0: 但是他这股信念感
1: 还是
0: 值得肯定的，
1: 肯定的，对，
0: 是不是张老师？
1: 所以我们家长也从这方面，多鼓励孩子。
0: 就像刚刚张老师所说到，他那位学生小学阶段就是这样，但是后来他不影响他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学府，
1: 不影响他考得非常好的大学。
0: 就是在孩子尤其是这样，他如果一旦找到这种内驱力，有这种自我的这种驱动力了，
1: 是，
0: 哎，他如果想 获得好成绩并不是难事儿，
1: 不是难事儿。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多关注孩子，多关爱孩子，对他们有一些肯定，我相信孩子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展示给大家。
0: 所以说家长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像刚刚张老师说到的哈，家长一定要在这个家庭当中生活当中给孩子最大的包容关注关爱。
1: 对对，
0: 可能作为班主任老师，班级孩子那么多，尤其是小学阶段，每个班级每个学校大概都是四五十孩子哈。
1: 我们班级那时候是55个54个这样的孩子。我曾经教过的班级还达到了60多人。
0: 60多人。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要让张老师变成张妈妈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哈。
1: 还是需要付出很多。
0: 对，还是需要让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多尽力多出力。在孩子这个成长路上一定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帮助。
1: 对。
0: 关爱。那张老师哈，您是作为这个优秀教师被我们这个推举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的哈，想了解一下您作为这个优秀教师哈，如何去影响同事，或者说是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推动我们这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啊。
1: 作为优秀教师，其实这个殊荣是领导、同事、学生和家长们给予我教育劳动成果的最大褒奖。唐代的文学家韩愈《诗说》里曾提到过这样一句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因为老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这样人。所以我本人而言，我更愿意称自己为教育的分享者。平时在办公室备课时，我会主动分享自己的教育教学的经验和资源。在承担公开课展示和教研活动中，我和同事们一起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在新的教师入职后，我做好传帮带工作，因为这是我们学校交给骨干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师徒结对的方式，由有经验的骨干教师指导新入职的这样的教师，帮助他们尽快的成长起来。从备课、听课、讲课、评课，师傅一直都陪在身边。鼓励指导年轻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竞赛。帮助他们迅速的成长，进入角色。我始终认为一名教师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家共同进步，才能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作为始终在一线教育教学的这种班主任我来说，我也毫不保留地把工作细节分享给那些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当他们遇到疑难问题，会经常来找我寻求帮助的时候，我每次都会耐心细致地帮他们分析，想办法，说出我的一些成功案例。告诉他们遇到某些难处理的问题时，如何去做，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适应班主任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教育的进步发展从来都是藏在这个温暖的细节里。当我们愿意坦诚分享困惑，然后真心欣赏同行的这种闪光点的时候，整个团队就有了向上这样的力量。
0: 能够感受到张老师是一个很谦虚的优秀人民教师。尤其是刚刚说到哈，说自己是特别感谢学校啊老师们互相这样的一个推举你，是不是啊？尤其是感谢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才让孩子们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张老师和大家不停地分享到的就是孩子们带给张老师的也是种种力量在里面，是不是？
1: 是的。这里面确实有些领导老师他们对我工作的认可。同行们也给我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我内心特别的感动和感谢。
0: 尤其是刚刚说到在传帮带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有不断有年轻人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那就需要有很多有经验像您一样的优秀老师去带他们去做一些特别细节的一些工作。
1: 是因为他们都是新入职新的那个教师嘛，有很多地方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能让他尽快的走上这个讲台，必须要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无偿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我觉得咱们教育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好。
0: 尤其是张老师这样的我们叫 更有经验的老师们啊，会无条件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保留，去把自己的一些之前的一些特别好用。
1: 好用、
0: 一些好的经验
1: 方法、
0: 传递给他们。
1: 对对对，
0: 那张老师啊、那您如果说用一句话送给一些刚入职的这个年轻教师们，您会强调这个教育劳动当中的哪份初心或者说品质呢？
1: 我觉得最珍贵的初心就是要对每个生命都有一种敬畏。因为对于小学教师而言，你面对的不单单是学生，而是他们的童年，一定要守护好这个童年，去关爱孩子们，因为我觉得教育是爱的事业，只有热爱学生，才能在面对繁琐的工作和学生的各种问题时，你保持耐心和热情，因为只有真心去关心学生，才能在这个岗位上找到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基础吧。当你在想啊读拼音拼写时，正确率如果是很低的话，你不用焦虑，你就想想他们第一次读出妈妈时那种喜悦之情。如果是你看到孩子作业字比较潦草的时候，你觉得很生气，确实那时候你怎么写不好会很生气，但你想想他们用彩笔给你画出一个美丽的太阳花，来送给你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就是非常幸福的。所以我觉得坚持初心方得始终，让我们用这种关爱之心去守护孩子对世界的这种好奇，对学习的期待，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呢，纵观我们从这个学生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想想自己从小到大哈、受教育这个阶段，真的认为小学阶段是孩子最需要老师最珍贵最需要老师去倾心啊，去付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因为小学其实是培养习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学习的习惯，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在小学这阶段真是很重要的。
0: 尤其是孩子们从这个懵懵懂懂的这个小童真时代哈、慢慢的一点点的走到这个初中啊高中大学，
1: 是的，
0: 其实在小学阶段是需要老师最有爱心的，
1: 都手拉手的这样一点点去教，
0: 所以说才会让我们不管长到多少岁哈、回忆起来，尤其是这个小学老师真的是很关键啊。就像刚刚张老师回忆他的王老师的时候，交警也特别动容，也受感触，也突然想到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每一个老师的那些面孔。
1: 是我每一每想到我为什么走到这个岗位上，其实我更大的真是感谢我王老师，每次提到他我有时候心情
0: 就是
1: 特别波澜。对
0: 就会想到以前的点点滴滴，老师的鼓励，
1: 是的
0: 关爱，还有这种真心实意的帮助哈、
1: 对，所以就是孩子是一个非常童真的，他们这种童心真的是值得去守护去关爱的，
0: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年轻的老师们，要多多的向我们的这些有经验的老师们多去学习，
1: 是，
0: 然后不断的总结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小的问题啊，逐渐让我们这个
1: 工作经验，
0: 教育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1: 对，用爱心去包裹他们，我觉得小学生我一般都称为他们宝贝，所以现在的班级都依然是宝贝长宝贝短，我称为他们宝贝，我觉得你这样称呼他们关系就拉近了。
0: 可能有的孩子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很严厉，可能不会喊他宝贝，但是呢张老师喊轻声喊他说宝贝啊，这个宝贝那个宝贝，他会觉得很温暖。
1: 是的，我班级现在每个孩子我都有个小名，都有小名，我从来很少几乎很少不喊他们大名，但凡我直呼大名说他就觉得可能我有是个问题啦，
0: 我谈事儿了，
1: 我谈事儿了，他就会觉得正眼瞅你。其实我一般都是小名叫我们孩子，然后宝贝长宝贝短，这样他们就很开心，然后跟你关系很好，
0: 学习有动力。
1: 对，下课都围着你。
0: 就是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学习阶段都走过来，发现你喜欢哪个老师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他的课，
1: 对对对，
0: 你这成绩不自觉的就很高。
1: 是的，就像我现在这班级，之前我都关心他们，之后然后每当一放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想着老师你的水杯别忘拿。我说谢谢宝贝。
0: 有帮拿衣服的，
1: 对，
0: 帮拿包的，
1: 对，他都特别关心我，
0: 有提醒您的，
1: 对对对，这都是互相的
0: 正向的一些反馈。
1: 对，我关心他们，然后他们也会从各方面小的事情也会关心到我，所以这是非常值得
0: 暖心
1: 的，值得怀念的。
0: 尤其是作为班主任老师，六年送走一批学生，一批学生，
1: 每到六年都不舍。不管他多么淘气，或者是学习当中会让你多么生气，到那一刻的时候真的很不舍。
0: 其实这就是老师对孩子们无条件的爱。
1: 对对对，真是无条件的。
0: 那张老师，劳动节到了，您认为这样的节日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
1: 以前总觉得这个劳动是体力的付出，当我当了老师之后才明白，教育是一场脑力加心力的双重劳动。我就备课时你说反复打磨一个问题的设计，课后认真回复每个家长的消息，甚至牺牲那个休息时间陪孩子们谈心。这些看似无情的劳动，其实都是在为学生成长奠基。劳动节对我而言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停下来，看看讲台下的孩子们，他们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教师劳动最美的褒奖。
0: 真的是这样。那您有没有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身边的人说点什么？
1: 有。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请相信你把孩子交给我们那个时候眼中的期待，正是我们每天全力以赴的动力。谢谢你们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还想对同行们说，教育路上我们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是彼此的镜子。愿我们永远保持对职业的新鲜感，像学生期待新知识那样期待每天与他们相遇的故事。我还想对学生们说，谢谢你们，我的宝贝们，让我参与你们的童年。你们用拼音拼写出的世界，用汉字写下的心情，都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你们教会我的远比我传授的更多。我还想感谢我的家人们，尤其是我的爱人，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工作，是我最大的支持者。谢谢。
0: 说得太好了，张老师能去把自己这种全然的爱奉献给孩子们，也是因为张老师也一直被爱着，是不是？
1: 是
0: 一直被滋润着，是不是？
1: 是家人们的支持关爱都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其实呢，教师这个行业虽然说累辛苦，但是呢，我们交警接触到的这个张老师，我们今天也是首次见面，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对这个教育工作的这种新鲜感。刚才也说到哈，也要勉励这些年轻的教师们说，一定要对这个教师这个职业要有新鲜感。
1: 对，要有新鲜感，要保持这种感觉。我想你才能在这个教师这个路上越走越远。
0: 才能越走越顺畅。
1: 对，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出彩。
0: 那张老师，您又是如何理解劳动在我们这个教育工作当中的意义的呢？
1: 劳动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语文最生动的课堂，也是最好的成长课。我曾经带领学生在班级开辟一个开心农场，其实是用很长的一个那种花盆儿，作为一个种植的小场地。然后我就让他们亲手播种、浇水、收获。这期间总有一个说我不会的那个小女生，在她第一次摘下成熟那个番茄时，就眼睛发亮了。她就说：“哎呀，原来等待结果的过程需要每天坚持做小事情。”我说：“对。”我还在记得，就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接到了一个学校安排的一个送教上门的任务。送教的孩子呢，是一个运动性勾引障碍的残疾孩子。三年来我是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我用爱心去抚育这种特殊孩童这种心灵。看到他由不会拼读到完整能表达，从不会拿笔到写出漂亮的汉字，甚至能画出美丽的图画，折出可爱的天鹅，熟练的操作电脑、听音乐、 画简笔画，都让我感受到了教育劳动的意义。通过我的这种劳动，我觉得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生活技能，还能塑造他们的品德和价值观。
0: 一定要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给孩子们更多的这种体验式的教学。
1: 对，体验式的教学，让他们能从中能学到更多的一些理念或者是思想。
0: 让孩子们感受到更多的这种收获，是不是张老师？那其实我们一直说啊，这个教师的工作也被形容成叫良心活。
1: 是
0: 不是？那您每天这个工作节奏刚刚说很紧张。那有没有一些重要却意义非凡的日常劳动让您比较印象深刻？

0: 有，我每天的工作节奏确实都是非常紧张的，但是很有劲。早上一般7点多就从家出发了，7点半我们就准时到了学校。进了学校，校门时我们要打扫学校的分担区的卫生，然后准备当天的课程，满怀热情的去迎接我们的宝贝们进班级上课，然后是批改作业，课间还会和学生互动交流。下午和上午一样，提前是迎接孩子们进入班级上课，辅导学生，放学后我们打扫教室的卫生，然后备课，准备第二天的教学内容。在我看来，就是一天中最重要的环节还是批改作业，因为是这项作业每天都要重复的去做，虽然是一项重复的作业，这样的劳动，但是每次看到学生的进步和错误的纠正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我能更好的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开展教育教学的工作。
1: 像刚刚张老师所说到哈，自己每天这工作是一套流程的，
0: 对，
1: 刨去我们这个寒暑假，每一天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走过这么多天一模一样的工作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对于教师这份职业的坚守。
0: 是的，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着这样的劳动，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会有一种这种成就感，是不是？
0: 是的，每天都有收获，
1: 每天都过得不一样，
0: 对，都不一样，都有收获。
1: 虽然说我们这个形式差不多，但是每天还是有不一样之处的。
0: 对，
1: 尤其是
0: 孩子进步了，
1: 尤其是教授这个知识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每天知识的更新，孩子们的这个收获，
0: 对，
1: 对自己这种，工作来说，看见他们闪闪发亮的小眼睛，
0: 对对对，
1: 就特别有这种成就感在里
0: 面。是的，每当他们上完美术课的时候，他也会把他作品拿来点点点跑到老师，我送给你。
1: 就送给您，
0: 对，送给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不是？教学这26年，近30年了，
0: 对对，
1: 收到过孩子们这样的一些礼物，是不不胜枚举了，
0: 好多。你比如他画一个小花也会送给你，他用那个彩泥捏出了一个小动物，或者是一个小的一种小花，他也会送给你，他自己会做一些贺卡小卡片，他也会上写着，祝老师工作愉快顺利，然后还有的时候说自己做贺卡，过年的时候我们放假了，他会做一个新年贺卡，上面写着张老师我爱您，每每看到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1: 其实这样的礼物简直太多了，是吧？
0: 特别珍贵，
1: 特别珍贵。虽然说孩子们，这都是他们的一份一份小心意，小心思在里面。
0: 对的，
1: 那除了这个学科教育之外啊，学科这样的一些教学工作之外，您是不是还会在课堂内外哈融入一些劳动教育？现在我们国家一直也倡导这，尤其是教育现在这个氛围不停的这个教改哈，有没有说通过这样的一些融入劳动教育去引导孩子们树立这种劳动价值观？
0: 有的，因为学科教学在很多方面它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和实践的，所以我们在课堂内外会经常融入教育劳动，比如说在学习一篇课文，就邓小平爷爷植树这样篇课文之后，我会安排学生给教室的绿植写一个养护日记，在学一封信的时候，我会让孩子们给学校的保洁阿姨写感谢便签，课间的时候我会设立一些比如班级的小岗位，比如图书管理员呢，绿植小医生啊，或黑板美容师，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劳动的那个专属领地。在放学回家的这个以后，我会布置一个21天劳动打卡任务，比如说帮家长拿拖鞋，洗红领巾，学做早餐，干家务等等，就是让孩子们通过课堂与课下的劳动教育结合，切身感受到劳动的意义。所以说劳动教育就是让孩子在付出中学会温柔地去看待世界。
1: 说得太好了，张老师。都是一些这个教育的细节在里面。
0: 是。
1: 那您身边有没有让您敬佩的教师同行？
0: 有，这样的教师有很多。
1: 有没有一些让您 一些劳动的一些细节打动过你？
0: 有，就是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老教师，特别发自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敬佩。他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之年，快退休了啊，但是每天放学他还依然会帮助学生整理衣领啊，检查鞋带，关注学生的每个细节。这个动作坚持了30多来年。他的每堂课都认真去备课，教案工整，写的也密密麻麻，里面还夹带粘贴着各种补充资料和教学反思，这些都是劳动成果的积累。所以在他批改作业的时候，我还发现过他不仅指出错误，还会写上鼓励和指导的话语。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的这种关爱，让我十分的敬佩。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是教育是把小事做到极致。
1: 也有这样的老教师不停地鼓励张老师。
0: 对，
1: 那站在五一劳动节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啊，您对自己的这个教育工作有没有一些新的期待？还有对我们这个教育的未来又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憧憬？
0: 有，我对自己，我希望自己能够探索出更多适合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法，帮助更多学生挖掘潜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那对于中国教育，我相信随着祖国不断强大，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教育的未来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的。
1: 那在五一劳动节啊，我们的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您想对我们的广大劳动者，尤其是我们教育行业的同仁和学生们说点什么？
0: 我想对教育同仁们说，愿我们永远记得，手中的粉笔不仅在写知识，更在写未来。那些被我们用心对待的学生，终将带着我们的温暖，去温暖这个世界。愿我们永远保持对教育的初恋般的热情。祝你们劳动节快乐。我想对学生们说，孩子们，劳动是成长的魔法。当你学会自己系鞋带、整理书桌，给妈妈读一篇课文时，你就在悄悄变成更强大的自己。记住，这个世界最光荣的劳动是用你的心去感受，用你的手去创造，用你的爱去温暖身边的人。祝你们劳动节快乐。我也想祝愿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节日劳动节快乐。
1: 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结识张清华老师啊，也特别感谢像张清华老师一样的老师们啊，能够用这种平凡的坚守去书写不平凡的育人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教师职业当中的劳动之美的深刻内涵。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劳动节快乐。
0: 劳动节快乐。
1: 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那张老师和大家说再会吧，
0: 大家再见。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解锁咱们呼伦贝尔的地道美食哈。咱们来说一说奶制品，再说一说好吃的小吃和正餐，然后呢大家就能够发现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这个美味呢，都是我们草原的独特的这个风味，保证让大家听了之后就流口水长知识。
0: 是呼伦贝尔的美食啊，既有奶制品的温柔、哎、又有肉香的这种豪迈，
1: 是
0: 不管是小吃还是正餐，每一口其实都是草原的馈赠。
1: 是的，
0: 想想我们吃的肉哈，它来自于什么呀？
1: 草原呢，
0: 羊和牛都吃什么呀？是吧？
1: 对呀。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从草原特色的奶制品开始说起，好不好？
1: 行，真是哈。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介绍了咱们草原有很美味的牛奶，用牛奶呢可以制作很多奶类的这个食品，有什么奶干啦、奶酪啦、
0: 奶豆腐啦，
1: 就是还有奶油啊，各种各样的。其实这个咱们说啊，这个奶制品它有一些隐藏的美味，比如说吧，接下来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这叫什么呀？进阶吃法了，叫拔丝奶皮子，这一道。这属于菜了、对，这属于菜了啊！颜值和口感属于双在线，很多人就吃过一次就念念不忘。那咱们先来学习一下，看看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吧。
2: 咱先调一个蓝莓的果酱，蓝莓果酱跟山楂糕，因为咱们用的是野生的蓝莓果酱，它是特别稀的。完了之后，咱们加入一些山楂糕，把山楂糕碾碎了之后，加在和在一起，这样炸出来的这个。蓝莓果酱不会让它淘汤，蓝莓果酱可能遇热它就会化
3: 成汤一样的了。
2: 咱们要调的果酱基本就是1.5:1，比如说搁3两，这个就得蓝莓果酱就得搁5两。蓝莓果酱它制作的其实也挺简单的，中式也叫蓝莓，就搁冰糖或者是白糖给它熬化了，就在锅里不停地熬至粘稠了，就是变成蓝莓果酱了。因为咱们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上丰富的一个资产，还有这蓝莓果酱都是在本地，咱们是纯绿色的食品，在家里做，你不管是空嘴吃还是说炸着吃都可以。开始切奶皮子，咱们用这个黄色的奶皮子，就是牛初乳式的奶皮子，中间加入蓝莓果酱，把这个均匀的涂抹这一层就可以，随意涂，只要涂满它就行。厚度没什么要求，咱们愿意吃可以多放点。咱们家里自己做酸奶，顶上搁上炒米，搁上这个蓝莓果酱，咱们就变成了一碗好喝的蓝莓酸奶，可以蘸面包吃，也可以裹这个奶皮子。咱们买的成袋的炒米已经他们炒熟的了，如果你要是想让它更香，可以加入锅里再炒制下，完这层也给它均匀的抹匀的，薄薄的一层，两个对夹。咱们抹这个边儿的时候一定要注点圆肚的那块，因为蓝莓果酱经过那奶皮子两层一挤，可能会有一些渗，完说咱们边上可以少抹一些，因为它中间有一夹。
4: 我们把这个盖上，能粘在一起，因为咱们有山楂糕，它是特别粘的一个东西。接下来我们把它给改刀，先切成条，再切成块，两个大拇手指盖那么大吧。接下来我们切一个菱形，这现在就可以吃了，现在就变成了我们爱吃的蓝莓奶皮。因为有蓝莓果酱，山楂综合它一个酸的味道，它就变成稍微有一些些甜，因为蓝莓果酱它不是这么特别的甜，因为这个是野生的，它特别酸，有山楂糕来中和它的酸性之后，可能会更加的有助于消化。再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切菜的一个方法，咱们用刀、用尖儿、用墩儿、用边儿，说什么意思？你要是用后面是整个让手的力量，你要是用前面是在你的一个手腕的力量，手腕的动，你要用刀根儿来切这个菜，整个让的手都在动，你要用尖儿、手腕在抖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更省劲儿，因为奶皮子它是牛奶做的，特别的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馅儿也调完了，是形也整出来了，现在就差一个糊跟一个炸。因为我们奶皮子要是如果现在不挂糊的情况下炸，它是会变成牛奶的，必须挂一个脆皮糊来保证能把这个糊包裹着奶皮子，让炸不流汤。现在我们调制一个脆皮糊，家里面与淀粉这个比例我是用的1:1，一碗淀粉
2: 加入一碗面粉，待会儿还得加入水，两枚鸡蛋，再加上一些凉水。先可以少量的加水，把这个鸡蛋跟这个水都和开了之后，要是如果觉得干，就咱们再加水就可以了。发成什么样的酸奶状，往起一撩还有点稠，完了还不算稀就可以了。我感觉更像于和面，只不过面和稀了，奶皮子更好的包裹在一起。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就是家里的正常火，咱们现在就可以起锅烧油。炸这种脆皮糊的东西啊，油温五成热就行，不要说像肉段一样炸里了之后就让它起来，让它烧热了。咱们这个油最好是不要太热，让它温油下一点点浸着炸，能把糊里边的跟外边的同时都炸熟、炸热。而且相对来说，这种东西不用说炸的非常的焦，炸变色了之后，把糊皮现在这不是软吗？像酸奶状一样，给它炸挺实了之后，炸脆它就可以。千万不要炸过劲儿了。这道菜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太适合家里做招待，比如说一个甜品甜菜，蓝莓是绿色咱们仙岭产的东西，然后之后这个奶皮子是咱们草原给咱们的，咱们现在就可以裹上糊，裹住就可以，完事儿之后下锅里就可以了。手速快一点，咱们在这个盆边它刮一下子之后直接下锅里，它就不会有拉丝这个状态，而且这个拉丝也不怕，因为一会儿炸的时候它底下丝儿的这块基本

0: 是一勺子水，还可以用油，油拔丝可能会拔出来的这个东西，这用油熬完这糖浆之后，挂在这个食物上可能会有一些脱落，糖浆脱落。如果用糖拔的，它会牢牢地粘在这个食物的本身上面。一勺水，一勺糖，一比一的比例，一直这么搅，防止它旁边就是糊锅。这旁边就是糖，特别容易粘在锅上。如果粘在锅上，不去锅，这个不容易糊。我们拔丝一开始出现的，把这糖一开始熬化之后出的鱼眼泡，鱼眼泡啥样的，就变成鱼眼的一个一个的泡，那阵的鱼眼泡就适合挂霜翻砂，都把它翻砂完事再出来酱油这拔丝，现在就靠入哪个没有什么关键，现在倒出来。
1: 听到这个师傅给咱们做的这个拔丝奶皮子哈，感觉就端上来了，
2: 就端上来了，
1: 味儿都闻着了，
2: 是，好像感觉这个颜值口感是不是有那么点双在线的感觉哈？
1: 是啊，
2: 是，这个新鲜的那个奶皮子炸了之后啊，再裹上糖衣，其实这种做法呢，咱们听着是不太复杂的，而且就是咱们在录音当中呢，也听到了一个具体的步骤哈，感觉呢这道菜做出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外脆里软、甜而不腻的，这个从这个奶制品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进阶吃法。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毕竟它是过油的，
1: 对
2: 啊，所以你要是说想尝试制作的话，首先你得了解就是过油的食物怎么做，然后的话你自己得保护好自己啊，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1: 对，别被油崩到烫到，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聊到这个奶制品，不如咱们一次性的把草原上特色的奶制品都跟大家说说。
2: 哎，是
1: 啊，你像呢进阶吃法，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想吃点这个奶味的东西，在这些商店啊、超市啊，或者一些特产店，我们直接就能吃到塑封袋的，很方便的，一包一包的搁到兜里，也很卫生的这种，
2: 很简便的这种吃法，
1: 对，这种奶制品的味道。
2: 是，
1: 那为啥叫进阶法呢？可能你还得自己再加工一下。
2: 对
1: 啊，
2: 哎，这就是进阶吃法了。
1: 对，那除了刚才说这个进阶的这个拔丝奶皮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进阶的美食？
2: 有。有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本地人特别爱吃的，叫奶嚼口。
1: 哎，
2: 可能是这个城市的朋友极少吃哈，但是我感觉牧区的朋友特别喜欢吃奶嚼口。你像我如果说去到咱们的这个牧业四期的时候，我去游玩啊，这个比如说吃一顿饭的话，我准定会点一道奶嚼口来吃，特别好吃。
1: 这个属于小吃类的吧。
2: 哦，对，
1: 不一定说是主食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
2: 对，
1: 吃完主食之后，或者吃完主食之前，有一些
2: 你想要开开胃，
1: 对
2: 啊、你可以来一个这个奶嚼口，真的挺好吃的。它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酸奶还不太一样。
1: 对，
2: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这奶嚼口听的这个名字很怪哈、尤其是外地的朋友说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这个
1: 美食呢是，
2: 其实它也是这个牛奶的一个精华了，对不对？
1: 这个制作方法其实你既然说牛奶精华，它肯定少不了牛奶。
2: 对对对
1: 对
2: 对，它也是就是通过牛奶的一个加工之后它才产生的。
1: 对，你像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奶皮子是吧、它其实也是这个牛奶的精华。
2: 对，
1: 而且呢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这个奶皮子糖葫芦，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它太火爆了，但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新闻，就是奶皮子它可能不是拿奶制品做的，因为它为了就是像这个奶的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皮子它是需要有好多重量的牛奶，就好多斤牛奶才能出
2: 来
1: 一张
2: 的，对，是的，
1: 而且呢是越厚越香越纯，
2: 对呀、如果说能熬出奶皮子的这个牛奶，就证明这个牛奶真的是非常纯厚的牛奶，所以它才能够熬出奶皮子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当地的朋友还会来评判一下，就是我买的这个牛奶究竟正不正宗，对不好不好啊，就是看看它能不能产生奶皮子。
1: 对，你像这个怎么变成这个奶皮子，如何变成这个牛奶如何熬出奶皮子呢？它其实鲜牛奶小火这种慢熬，然后表面呢浮起厚皮，晾干之后接下来叠好，其实就是奶皮子了。
2: 对，
1: 但是咱这么说。

0: 说其实挺简单哈，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一点也不简单。
1: 当然了，它这个还是需要技巧的。
0: 是，
1: 你像咱们可能日常在家里面要是去热点牛奶的话，你不去搅动它，是不是也担心它要不就挖底，要不就会扑锅呀，对吧？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自己在家想要弄出来自己可以这个叫什么呀，亲手制作的奶皮子还是挺难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咱们吃到的这个奶皮子，其实还都是这个牧民朋友他们用这种大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熬出来的就很大量的这个牛奶之下，他们才熬出来这么厚的这个奶皮子，这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拔丝奶皮子的制作过程，我今天回家刚才跟一宁说要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但是这个奶皮子肯定不能自己做了，因为一个是来不及，再一个就真不会。
1: 对，
0: 就是可以去这个一些商店呢买一些现成的
1: 就可以了。
0: 对，回家尝试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当地卖的这个奶皮子挺正宗的啊，大家可以随意的去购买了，非常好。
0: 是，
1: 再接下来反过头还要说一说这个奶嚼口了。为什么就又提到这个奶嚼口了？其实它就跟这个奶皮子一样，因为它也是在这个熬制牛奶的过程当中然后制作出来的。它吃着像酸奶，但是呢实际上它也不是酸奶。你说它是奶油吧，它还不是奶油，它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牛奶的一个衍生物。
0: 那它和普通奶油有啥不一样呢？
1: 有些朋友想知道有啥不一样呢？有啥不一样？其实没啥不一样。
0: 名字不一样。
1: 对，名字不一样，吃起来也不一样。
0: 它比这个普通的奶油更加浓浓密更纯，
1: 是
0: 吧？
1: 是。你看它是怎么做出来，实际上呢它是发酵出来的，就是把鲜牛奶静置2到3天之后，它表面上就会产生一层非常浓稠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酸味的奶油，这个就叫嚼口。就是奶嚼口，然后呢它是绵密香浓的
0: 啊。这个其实跟我们做酸奶的过程是不是
1: 类似对，
0: 是吧？
1: 但是它应该是没有就是酸奶发酵的时间长，没有那么浓重的这个酸味。
0: 对，那你看它其实也有一个经典的吃法，咱说把它静置发酵之后，咱不是单纯的吃它，你可以往里面配一些其他的适合咱们这个自己口
1: 味 的
0: 来调一下。
1: 对，
0: 你比如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拌上炒米。
1: 因为炒米大家知道哈，它很脆的，
0: 很香
1: 啊。对，又脆又香，然后呢配上这种绵密的奶嚼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奶嚼口稍微有一些发酸的话呢，可以放一些这个白糖，
0: 对
1: 啊，来搅拌一下。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我们当地的牧民招待客人的必备的一个小食了。
0: 而且这是天然无添加无污染的，是咱们地道的草原老味道了。
1: 当然了，
0: 而且你做完之后啊，这个手巧的心灵手巧的朋友就是你尽快就吃掉了啊，因为它不添加任何这个添加剂，它时间一长它肯定就变质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做现吃的。
0: 对
1: 啊，经常的话我们说想要吃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嚼口的话呢，应该就要去我们的这个牧业四旗然后呢你才能够尝到这个地道的这个奶嚼口，因为它这个保质期非常非常短的，不太好保存哈。其实刚才提到了说吃奶嚼口的时候它有个黄金搭档，就是炒米。炒米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就是在我们熬制奶茶的时候放点炒米，这个奶茶一下子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对，你像有的人就是在家里做简易这个奶茶炒米的时候，其实就用那个小米啊炒，其实不是
1: 啊，对，它不是
0: 这个炒米，不是
1: 小
0: 米，
1: 对，
0: 对，它
1: 是
0: 米子米。然后它呢，其实通过蒸、炒、碾制而成。
1: 对
0: 啊，而且呢你看我们在超市里也能买到成品的这个炒米哈，
1: 是
0: 每一粒儿就是金黄色的，
1: 哎，长得跟小米
0: 脆香，
1: 香
0: 对，而且特别顶饿。
1: 真是很顶饿的。
0: 对，
1: 但是它特别香，我就喝奶茶的时候总是愿意往里面放点炒米。
0: 那你我自己在家我还再炒一下
1: 啊。
0: 对，
1: 再把它的香味再激发出来。
0: 对，你像以前牧民朋友出门呢就揣上一把炒米配上奶茶，就是一顿饭了，特别方便。
1: 对，很方便的，而且吃法也很多。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可以泡奶茶把它泡软了吃，
0: 是
1: 变得软软糯糯的了。然后呢你也可以拌着这个 个奶嚼口吃，这个呢就是属于干吃了，它是脆脆的，
0: 嗯，
1: 而且你越嚼越有那种米香，并且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是属于粗粮的，这属于低油低糖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正是属于就是控油的控糖的这个人士的话，你可以多吃一点儿。这个呢，既让我们的胃好消化，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控糖，
0: 脂肪
1: 对，控糖控油，真的挺好。
0: 对，这也是跟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奶制品，嗯，
1: 对，是
0: 一个是这个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哈，
1: 嗯，
0: 进阶版。
1: 是
0: 吧？都需要自己再加工。
1: 对，是。
0: 那我们再换换口味吧。
1: 行，
0: 再来说说这个咸香口味的怎么样？
1: 嗯，可以啊。就是我们当地的有很多的这些特色的小吃，它都是咸香口味的。
0: 嗯，
1: 咱们接下来跟大家再聊个啥？
0: 对，咸香口味的，你比如说下酒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又能当主食的特色小吃。
1: 嗯，哎，
0: 而且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哈，
1: 嗯，
0: 是人家。算是自制的吗？
1: 属于自制的，
0: 对，
1: 属于自制的，也是属于咱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朋友发明的吧，
0: 特色的，
1: 一些特色的，嗯，它是一种带馅料的一个小吃，
0: 嗯，馅饼吗？
1: 哎，不是。馅饼应该属于主食了吧？
0: 哦，对
1: 啊，是吧？
0: 是
1: 咱们能提到的是变成小吃的，就是带馅料的，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春卷了。
0: 对，
1: 它是炸制的一个小吃。
0: 是，而且这个呢，跟咱们普通的春卷还不一样。
1: 对，哪儿不一样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吧。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它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蒙式春卷。大家伙对于这个春卷的记忆不是说甜的就是菜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肉的春卷，选用牛里脊还有圆葱来调制一个馅儿。现在开始准备肉馅儿，因为咱们是买的鲜牛里脊，咱们需要给它切成馅儿。这道菜特别适合在家做，让你有乐趣，又可以边唠嗑边做这个菜。原材料很简单，有圆葱，有牛肉，这和馅用的色拉油、黑胡椒、十三香，还有咱们的咸盐、春卷皮儿。如果没有春卷皮，用饺子皮儿也可以用代替。饺子皮儿买现成的罗罗，擀成一张饼，就是说上锅蒸。那个饺子皮儿是怎么的？一个饺子皮儿轻微刷点油，完再罗上再刷油，刷五个罗一层之后，给它用那个擀面杖擀平了之后上锅里蒸。春卷皮儿跟饺子皮儿它俩其实是一样，都是面做的，而且都是一样，只不过它是春卷皮儿买现成的可能会。薄一点，咱们现在切馅。其实只要买没有筋的牛肉就可以，让它少筋，因为是嚼也好，是切也好，筋少它没有那么多粘连物。圆葱就是配料，圆葱主要就是配味儿。圆葱先切丝儿，再切末儿。我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先把这个圆葱用清水清洗一下子，它就不会那么辣。再有第二点，你切圆葱的菜墩边上放一盆水，它切出来的那些飞沫它就往那个水里吸。为啥辣眼睛？因为这个圆葱里面有汁儿，一种白汁儿，特别的辣，特别呛眼睛。有一盆水之后，它自动把这个汁儿直接就吸到水里了，它就像吸铁石似的。手工切馅儿，直接就切碎了，不用剁，让它炸出来的肉的那个直接就变成肉粒儿了。如果你要是在家里自己切馅儿，切不碎，咱们可以剁一剁，让它剁一剁可能会显得更丑黏糊。牛里脊主要是适合炒菜烤肉，因为它肥瘦相间。又有肥又有瘦，它嫩，但是它不如牛腩的口感，不如牛腱子的口感，炖出来有筋。炒菜的适合牛里脊、牛三叉肉，也是前腿的肩胛骨那块，那适合炒。炖的牛腱子，牛腱子就是牛腿上的肉，牛腩是牛肚皮上的肉，一条是两个排骨，脖子后面生脑呗。切馅适合牛脖子，因为牛脖子上都是活肉。现在我们开始准备破馅儿，把肉馅儿放入盆里。现在咱们做个调料，都需要用到十三香、俄罗斯的黑胡椒，还有咱们常见的盐，用橄榄油也可以，差不多一比一。我们准备两颗鸡蛋，鸡蛋是起到什么作用？待会儿我们卷那个春卷的时候，它底下得让它沾上口，鸡蛋来沾上那个面。咱们就是在家里卷这个春卷的时候，尤其是肉的春卷，因为它平一点，它熟容易熟。我把这个叠上，像叠被子是一样的，刷上鸡蛋，粘一下子，这就完成了。 咱们炸这个春卷，一定要油温三成热是达到什么程度？烧个三两分钟，就家里的这小普通火，如果高火就烧个一两分钟，咱们就可以下锅了。一定要小火起炸，因为。 春卷皮儿它是越炸越酥脆，但是放心，这个肯定不会崩着人或者是怎么的。咱们就可以下油锅之后让它把食材飘起来就可以了，这属于三成油温，因为油凉下锅里它是直接沉底的，有空隙翻个就行，不要下得太满，得让它留出来一个翻锅，就把这个食材翻过来的空间，太挤了它有的地方炸着了，有的地方没炸着。鼓起来，你看着吗？这边鼓起来了之后，给它翻过来，它这边是白的，这边不是黑的吗？一翻过来，完炸这边，这一锅大约需要炸至三分钟左右，不到三分钟。反正大腰母这个东西，就看它外皮酥不酥，有金黄颜色了，咱就可以捞出来，它就是证明熟了。炸春卷这个东西就是个慢活，因为炸这个东西要火快了，里面不熟。不管是这个肉春卷，还是说咱们买现成的春卷，现在已经炸至表皮金黄了。咱们再稍微火稍微调大一点，刚才咱都调的中小火，现在稍微调大一点点火，稍微再上它起点火，炸一下的麦皮儿更黄一些，就可以捞出来了。
3: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买现成的肉馅儿，现成的肉馅儿让它多嚼两遍可以，让它更脆更黏糊。打圆葱，把圆葱和里边的时候，让它肉更黏糊，更愿意粘在这个皮上。
2: 烤的卷出锅，
0: 你看这个食材在油锅里噼里啪啦作响，多有生活气息啊！
1: 对，人间烟火气哈。
0: 是、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蒙古春卷的一个制作过程。
1: 对，
0: 它其实跟传统春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哎，馅料啊。
0: 对、它这个料是纯纯牛肉，你像咱们普通的春卷，就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豆沙馅的，是吧？
1: 甜口的比较多。
0: 对，
1: 咱们偶尔可能会吃到一些这个、
0: 蔬菜类的，
1: 蔬菜类的，对，这是属于咸口的。但你说。是肉类的，肉馅儿的极少，极少。这个实际上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吧？
0: 对，你像在这个肉里面就下了很多功夫了。
1: 对，你看
0: 这个师傅也跟我们说了，说选择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散养的牛，
1: 对，牛肉，
0: 对，然后手工切成细小的肉丁，
1: 对，
0: 再加一些什么洋葱末啊、盐呐、你要想吃点一些特色口味的，放点孜
1: 然
0: 粉
1: 啊，想吃点辣的可以放点辣椒面啊，
0: 对。搅拌之后入味儿了，
1: 之后咱们可以就是去买一些现成的这个春卷皮，我觉得现在还是相对来说要很方便了。对，咱们以前可能要做的话还得自己擀哈，擀的还不那么薄，但现在呢，咱们想吃的话可以随时随地上市场就可以买到了。
0: 对，
1: 然后呢，你只要说是这个手还可以啊，动手能力强一些，把它包裹紧实了，这你要是吃起春卷来绝对没问题了。
0: 对，然后炸到什么呀，金黄
1: 酥
0: 脆，外皮焦香。其实我觉得这个油温的控制也是一大讲究，
1: 很重要的。对，
0: 而且你会看，因为之前我就是做一些油炸食品的菜的时候，饭的就是肉类的时候，我要尝
1: 对，得尝一下。
0: 对，人家说多长时间，我也达到那个时间，但是你油温你控制不了，这还得是经验之谈。
1: 是，这个就得经常去炸了。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油温不够，外面都已经焦黑了，但是里面还没熟，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0: 尴尬了就。
1: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这个油温呢又过火了啊，这个所以吧，就说这个油温的高低和你的这个技巧其实是慢慢的磨出来的，
0: 积累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炸的这个外酥里嫩了，然后全是牛肉的香味了，
1: 哎，这样的话你再咬一口就会达到这种爆汁却不油腻的状态了，这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哈，蒙古春卷的这个一个情况。其实呢，这样的一道小吃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如果大家就是觉得做起来还是蛮简单的，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话呢，不妨大家呢抽空去试一试，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吧，多学会一些这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小吃。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聊到这个阶段，大家是不是心里都有那么一道属于自己的这个拿手菜
1: 美味了呢？
0: 对，或者也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哈，真的像雨涵一样回家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做一做呀，
0: 对，觉得哪道菜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糊，
1: 可以试尝试
0: 一下
1: 啊。
0: 对，
1: 我们还是推荐这个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去试一下啊。如果说你从来都没做过饭，没下过厨，一定要跟这个家人。
0: 那我就不能做了，你其实有点瞧不起没做饭的朋友啊。
1: 不，你可以去做呀，但是我是话没说完嘛，求助一下动手能力强的家人嘛，对不对？
0: 就是一宁主要是还是考虑到
1: 安全，
0: 对，安全问题哈。
1: 对呀，
0: 贴心的提示。
1: 因为第一次做饭，你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
0: 忙脚乱的事儿。
1: 当然了，这是很正常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尤其是动火嘛，或者是动油嘛，咱都不说动刀了啊，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哎，这道菜这个刀工不错呀，你看这个肉片切得这么
0: 均匀
1: 啊，对呀，这么薄这么好啊，那是人家练出来的，你切可就不一定了。
0: 是，
1: 对，刚刚提到了说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蒙古
0: 春卷，
1: 它里面的这个馅儿呢，就是这个师傅自己剁出来的，
0: 纯手工切肉
1: 的。对，那你看人家切的时候就真的是很讲究这个
0: 刀工
1: 了。
0: 是。
1: 手工切肉呢，当然是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尤其是牛肉，如果想大程度的保留，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牛肉的这种嚼劲儿啊，吃起来呢感觉到过瘾啊，不是那么的软的话，那你就需要练自己的刀工了。然后呢，我们说啊，这个如果说你实在不太想动刀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基本上大家不怎么用刀啊。这道菜呢是我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好吃的，而且还是比较有我们当地特色的一道菜。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肉肠？
0: 手撕肉肠啊。你不用刀吗？
1: 还真不是，
0: 拿我们的手背儿切。
1: 咱们可以试一下。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呢是肉肠，但是怎么做的呢？哎，还真不是手撕的啊，是用刀切的，但是比较简单一些
0: 啊。对，
1: 尖椒炒肉肠。
0: 哎，但是这个尖椒可以不用刀切啊，
1: 哎，切
0: 可以
1: 手撕
0: 一下，对，
1: 戴着手套啊，防止辣。
0: 多温馨哈，都是让我们注意事项。其实这道菜也是我们当地的很有特色，因为特色在哪儿呢？
1: 灌肉肠。
0: 对，我刚才说不是咱们当地种的尖椒哈，是这个肉肠很有讲究。
1: 对对对，是肉肠非常有讲究的。
0: 对
1: 啊，
0: 你像这个肉肠的制作的过程呢，就是要分不同的人，他肯定味道就又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就说可能最近这几年大家就是通过各式的这个平台可能发现了有推荐这个我们草原美食的美食当中呢，其实就有这个肉肠，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呀，肚包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更熟悉的这个菜了。
0: 是，
1: 那么这个肉肠呢，实际上它里面既然叫肉肠嘛，它里面灌的准定是肉了，但是它这个肉的形态呢也是不一样的，有把这个肉切成肉丁的，有的呢是切成肉泥的，有的呢甚至呢是切成条直接往里灌的，就是无论说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形式的肉把它灌进去，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成品就叫肉肠。
0: 然后呢基本就是用的是羊肉，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就是
0: 羊肉。然后对，然后把它制作不同的形态之后，保留了它这种颗粒感，
1: 对，
0: 然后洗干净就灌入的
1: 头，
0: 对，羊大肠里，
1: 对
0: 啊，然后再放一些什么盐啦、花椒粉啦，咱们调个味儿。
1: 对，是
0: 啊，然后其他基本就不再添加其他添加剂了啊。
1: 对，所以就说这个肉肠，如果你会做的话，或者是家里有成品的话，你就可以尝试着来做这样的一道尖椒炒肉肠了。咱们来学一下吧，这看看这个尖椒炒肉肠究竟怎么做更方便。
2: 尖椒炒肉肠。肉肠就是用羊白肉灌在羊大肠里面，煮熟了之后炒制的。这是羊肠，这是羊白肉。我们先把这个羊白肉给它切成条。羊白肉它是肥而不腻，就像牛腩似的。羊腩很少做，一般都是连着羊排 炸一顿烤都连在那儿了，羊腩特别的薄。接下来就是灌肠，这个灌羊肠其实它不是那么太复杂，挺简单的。咱们先把这个羊肠清洗完事了之后，把肠里边的油尽量摘除干净，剩一点点，让它十分的油摘去九分，因为羊腩肉它虽然说是肥，但是它是那种脆的那种感觉。而咱们现在就开始灌制，这个说简单也简单，只要你干习惯了，挺简单的。先把羊肠怼进去一点点，让它不滑了，抓着这儿就往里走，因为这是新鲜的羊肠，特别有弹性，大一点的它也能塞进去，不用担心它会破，只要筷子不死劲硬怼，它不会破的。这个肠这是整个就塞进去了，把这个肠整个就翻过来了，这灌完了一根，一会儿再煮制就可以了。这个食材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调料，什么把肉腌一下子没必要，因为它这个肉本来就是挺好吃的了，你要是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可能就是盖住它的本味儿了。这个就是吃肉肠的一个关键，肥而不腻，宁吃肥中瘦，不吃瘦中肥。这是两根肉肠，现在咱们起锅烧水。咱们煮肉肠，咱们就是凉水下锅，它没过肉肠的水，咱们加入能有个十克，没有十克，五克的盐的样子，让它有个底味就可以。因为待会儿你炒的时候还得加酱油，需要就让它有个底味就行。肉肠咱们已经准备完了，肉肠大约煮半小时，让它水开了之后调成最小的火，让它冒一点点小泡就可以熟了。炒菜的时候就用这个蒜的，蒜提味，椒蒜最好的就是调料。尖椒咱们已经切好了，主要咱们还是肉肠，尖椒主要是这个味道，而且这个是当地辣椒，咱们的当地辣椒现在特别的辣，我们只需要放入酱油就可以。现在切肉肠，现在这肉肠好比啥，香的都流油。现在我们可以起锅，咱们要提前润一下锅，咱们提前把这个油烧热了之后倒出来，再倒一点点凉油，咱把这个肉肠里的油再煎一煎，煎的两边焦黄，咱们频繁弄着点，让它受热面均匀，因为它肉肠里面避免不了有油，咱们煎的差不多现在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油给它往外避一避，这是羊油，现在加入辣椒，小火慢炒，雷出它辣椒的辣味儿。现在咱们辣椒炒出来的这个味儿之后，咱们只需要加入酱油，现在加入蒜，这辣椒只要断生，咱们就可以出锅。尖椒炒肉肠，
1: 做法非常简单哈，你看这个尖椒呢，它就是切了个滚刀块，然后呢放了少许的这个油之后呢，就把这个肉肠切片直接翻炒了。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翻炒过程就跟我们进行这个尖椒炒肉的这个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肉变成了肉肠而已。
0: 对，
1: 但是呢变成了肉肠之后，你就发现了这一道菜立马就充满了草原特色，
0: 很鲜香。
1: 对，是的，
0: 所以它的关键点就是这个肉肠的制作。
1: 对，是的，学会了这个肉肠制作，我觉得就是你再进行另外的一些加工，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奶皮子，你进行一个拔丝的这个过程的话，它就是一个另外的进阶的一个过程了。
0: 对，你看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两道小吃哈，是不是解馋了呢？
1: 是。
0: 聊完小吃，我们来说一说
1: 正餐。
0: 哎，这个吃过的人哈，没有不念念。
1: 不
0: 忘的，这是多少个不啊？啊，是吧？
1: 多个不了。
0: 然后就是什么呢？这什么呀？这堪称包在面团里的手把肉。
1: 哎，一想起这个面团里的手把肉，是不是大家想起包子了？
0: 对，就是
1: 布里亚特
0: 包子。
1: 这个布里亚特包子呢，实际上啊，它是布里亚特蒙古族的一个百年传统的美食了。最初呢，实际上啊，是牧民朋友为了方便携带，所以呢，就把这个手把肉包进了面皮里。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里面有肉丁，它不是剁成泥的，而且颗粒感非常的分明。咱们有些朋友吃过了之后就发现了，它里面有特别大的肉块。
0: 对
1: 啊，一口下去全是肉香，
0: 这真的很新鲜啊。
1: 对，
0: 关键这个食材也非常讲究，是不
1: 是？
0: 是，
1: 因为它选用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羊肉，而且呢基本上选的都是羊腿肉，肥瘦适中的，而且肉质呢在吃起来的时候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比其他别的地方的这个肉类呢要更加鲜嫩一些。之后呢，它里面实际上没有更多的一些配菜去抢味道的，只有这个紫皮的洋葱。实际上为什么放洋葱呢？就是要中和羊肉出现的那种膻味嘛，啊，它提鲜了，而且呢就是这 个把这个膻味还盖住了。像我们提到了，他为什么要选择羊腿肉呢？实际上就是肉如果选择太肥了或者是太瘦了，口感都不好。
0: 对，
1: 所以正好这个羊腿肉就完全的满足了这个包子的所有的要求。
0: 那我如果是在家想做这个布利亚特包子的话，这个馅儿和面皮儿它其实有一定的比例吧？
1: 对，
0: 这个怎么能拿捏住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觉得我也拿捏不住。
0: 那怎么办？
1: 咱们从网上给大家就是搜索了一下啊，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
0: 行，
1: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数字，大家可以呢把按照自己的这个食量吧哈，然后呢把它进行一个这个对比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买了一斤的这个羊腿肉，那么你可以把它切成这个肉丁，然后呢要选用这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羊肉，那么就要选择150克的这个洋葱。然后把洋葱呢切末，这洋葱呢不要太大啊，吃起来口感不好。然后呢再加，实际上它的里面的调料很简单了，盐、生抽、花椒粉。然后呢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放一小勺牛油，这样因为能够提香增香嘛啊。顺着一个方向，这个馅儿呢就可以搅上劲儿了，就是经常和馅儿的朋友就知道，一定要上了劲儿之后，你整个吃起来这个才会肉筋筋的感觉，很舒服。所以呢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匀上劲儿。之后呢实际上面皮儿的这个和法还是挺简单的，就是面粉加上温水，然后呢在这个面粉当中呢一定要想着放上一小勺盐增加它的筋性，之后呢再醒发30分钟之啊，然后就是分小剂子了。
0: 对，
1: 按照
0: 这个面粉其实还是有那个讲究，是要中筋面粉的哈。
1: 对对对，
0: 你要如果整太高筋的也不太合适。
1: 啊、对，为什么他说里面要放盐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增加它的筋性嘛。你选择这个筋性相对比较大的这个面粉，它产生筋性的这个能力就更强一些。
0: 对，是
1: 啊，就是为什么它要筋性强？那你吃起来得舒服呀，口感得好啊，对吧？
0: 然后就擀成中间厚、边缘稍微薄一点的面皮儿啊，比这个普通的包子皮儿再稍薄一些，
1: 薄一点儿啊。然后呢，这样的更能够凸显出来肉的香味儿。而且可能大家发现了，就是这个布利亚特包子比咱们日常家里吃的大包子小一点儿。所以呢，就是这个剂子呢，咱们可以擀的
0: 不要太大。
1: 对，分成小一点的剂子，这样的话呢，咱们包出来的这个布利亚特包子呢，也相应的就能够小一点了。
0: 对。说到这个包哈，其实也有一些技巧。你像包不好它露馅儿怎么办呢？
1: 这个可真就是属于要多多的去练习了，
0: 就翻车了是吧？
1: 就对，这叫技术活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就是是一开始呢可以少放一些馅料，然后慢慢的呢就把这个馅料呢就是增加一些。正规的这个布利亚特包子，它的这个馅料呢大概会达到30克左右，所以大家需要，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就需要慢慢的去练习了。
0: 对。然后这个水开之后上锅蒸12到15分钟。
1: 对
0: 啊。你看如果家里要是蒸包子蒸馒头哈，用的最多的工具是什么呀？表。
1: 对，
0: 一定要看好时间。
1: 对，是
0: 啊。然后之后到时间之后就要关火再焖上
1: 啊，两三分钟。对，这个是属于一个小技巧，它是避免这个包子塌下来的。
0: 对，让它这个饱满的形状一直维持到餐桌之前。
1: 对对，是。而且就是计时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没有这个做饭经验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就是咱们在蒸所有东西的时候计时都是从水开了，这个锅上气儿了，就是整个锅上面开始冒气儿的时候再开始计时的。不是说你把这个锅打开了把东西放到里面了就开始计时啊。
0: 是，
1: 这个时间不是这样子的啊。
0: 然后咬上一口先可以吸它的汤汁儿，
1: 对，
0: 再吃肉丁儿，越吃越香，绝美。
1: 对，如果说你做好了的话，这个布利亚特的包子里面它是会汤汁非常充盈的，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哈，这个汤汁多的话就是容易烫嘴了。那聊完了包子，咱们再来说一说最具代表性的了， 正餐吧。
0: 嗯，
1: 这个正餐是什么？也就是手把肉了，
0: 对，
1: 是吧？
0: 啊，
1: 这是我们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0: 对呀，那当然必须的哈。
1: 是，
0: 当然手把肉的一个精髓就在于原汁原味儿。
1: 是，
0: 嗯，你像咱们呼伦贝尔的可爱的小羊们哈，吃的是草原的牧草，
1: 对，
0: 喝的是山泉水，嗯，是吧？
1: 我们吃的哪是牧草呀？我们吃的是山，
0: 还要放音乐听歌曲，是吧？
1: 是
0: 啊，肉质它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特别鲜。
1: 是，就是我们每年呢，其实就是大家来到我们草原之后呢，就会发现哈，实际上我们吃的羊肉为什么这么新鲜这么嫩呢？实际上我们选的都是当年的羊，
0: 嗯，
1: 啊，这样的当年的羊呢，它的肉质很嫩的，而且呢就是这个膻味儿就是非常的淡，几乎就是吃不到这种膻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就是在选羊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怎么来选新鲜的，就是它的色泽是很红润的，而且如果说能看到脂肪的话呢，它这个脂肪是非常白的，
0: 对，
1: 摸起来呢有弹性，但是不粘手，而且如果说你这个嗅觉非常灵敏的话，你能够闻到淡淡的这种肉香，没有就是咱们提到的说有一些羊肉一闻起来就是膻味很重那种的，
0: 对，但
1: 没有啊，嗯，这样的肉呢我们才会拿来做这个手把肉的，
0: 对，
1: 而且是最好吃的手把肉，嗯，
0: 那刚才一宁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啊，这个手把肉的选材方面哈，
1: 啊，对，
0: 那然后怎么才能把它做成原汁原味儿的这个美食呢？
1: 啊，非常简单嘛，
0: 嗯，
1: 嗯，
0: 你怎么做呀？你来说说。如果是我，如果是我自己家做的话，就基本我就直接在水里煮了。放个盐，啥也不放了，
1: 手把肉就是用水煮吗？
0: 是的呀，
1: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有些朋友说这个到草原上吃手把肉是最过瘾的，为什么最过瘾呢？因为它是大块的肉，对吧？
0: 嗯嗯，
1: 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羊肋排直接上，
0: 对，
1: 然后呢，直接一个羊大腿，嗯。咱们就可以直接用手撕着吃了，非常过瘾。
0: 是，
1: 实际上就说在制作的时候，家里面如果说你买到了合适的这个羊肉，可以不用把它改刀啊，可以不用改刀，然后直接呢放进凉水，就是清水锅里面，然后加入姜片、葱段。如果说您怕没有味儿，这个不好这个入口的话呢，可以少放一些盐。然后呢，大火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转小火。慢慢的煮上这么40到60分钟，筷子如果能够轻松的戳透这个肉，没有血水冒出，那么这个肉就熟了。
0: 嗯，对，这直接就能捞出来吃了，是吧？
1: 对呀。
0: 嗯，然后哎呀，想想都特别香，再配上咱们当地的哈，
1: 哎，
0: 野生
1: 韭菜花酱，
0: 哎呀。
1: 嗯，可能第一次吃的朋友都挺惊讶的哈，说为什么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韭菜花酱，吃起来这个肉就这么香啊？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的食材够好，
0: 对，够说饿了都哈，嗯，这鲜味直接拉满。
1: 对，当然了，嗯，韭菜花呢，实际上就是手把肉的灵魂嘛，
0: 对，
1: 对吧？啊，就是我们当地的朋友，如果说吃肉的话，绝对少不了韭菜花酱。
0: 嗯，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想再来点辣味的，可能就配上那个，
1: 啊，
0: 什么来着了，蒜酱。
1: 啊，蒜酱、辣椒油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味道最正宗还是这个
0: 韭菜花酱。
1: 对，
0: 你像这个什么季节？
1: 嗯，
0: 啊，它这个野菜花就正值鲜嫩呢，
1: 七八月份。
0: 对，
1: 嗯，我们现在吃到的呢，实际上都是去年七八月份大家攒下来的这个野韭菜花，然后呢把它磨成酱了。现在其实也很简单了，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去超市呢买现成的这个韭菜花酱。
0: 嗯，
1: 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哈，然后呢就是有固定的一些地点可以供游客去试着采
0: 摘
1: 的。不是说随便哪个草场都可以进的，这是不可以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些固定的这个地点，大家可以去试着采摘，然后享受一下这种草原采摘的这样的一个
0: 乐趣。
1: 对，乐趣吧。嗯。
0: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当地的美食哈，在节目当中，哎呀，其实还没说完，
1: 嗯，已经没有
0: 说不完
1: 了，嗯，以后再给大家再介绍其他别的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吧。
0: 好，
1: 嗯，我们今天呢到这里和朋友们说的都是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些美食哈，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几样，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定的这个反馈，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大家给大家陆续的介绍美食的制作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变成一个厉害的大厨吧。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吧。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

0: 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号，农历3月16，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智慧养老平台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陈巴尔虎旗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民族团结教育融合新路径；
0: 全国劳动模范杜伟军，深耕沃土建初新。守望相助共致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年来，我市不断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自2024年5月运行以来，通过科技手段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佳慧、勾璇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大厅里，记者看到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服务数据、老人位置与服务工单，高效有序地开展工作。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负责人牛丽娟。
3: 那我们看到的是养老设施的一个分布图。那么我们从养老设施的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目前呢，呼伦贝尔市共有多少家养老院，多少家幸福助餐点，多少家互助院等等。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旗市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 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为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以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为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
2: 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运行以来，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得到了辖区老年群众的广泛认可。不少接受过上门服务的老人纷纷表示，平台贴心周到的服务切实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巴彦托海镇社区居民：
4: 我是一个81岁的蒙古族老人，退休老人，我行动不便，我还有一个智障女儿，走道也不行，说话也不行，所以说他们呢特别有大爱，来给我和女儿洗澡，姑娘洗头，特别感谢他们，我也感谢咱们国家，而且也感谢我们海拉尔区党政机关对这个干部的各方面呢培养的这么优秀的职工，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重视这些老人。
2: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及政策咨询、家政服务、上门护理、应急救助等功能于一体，老人只需拨打96111服务热线或通过公众号一键呼叫，即可享受就近跟踪监督，同步做好老年人信息安全保护。目前已录入老年人信息近30万条，服务覆盖各旗市区，累计服务次数超万次，群众满意度达98%。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负责人牛丽娟：
3: 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能够树立一个我们 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旗帜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2025年，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小学、旗第二小学、旗第一中学成功入选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学校。近日，记者走进试点校之一保日希勒小学，实地探访智慧课堂、大数据教学、智能备课、 AI 机器人体验等创新应用，看数字技术如何深度融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立德树人、团结共进的牧区教育新路子。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郎慧、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的报道。
5: 走进保日希勒小学智慧课堂，智能终端、互动大屏、实时反馈系统构成了全新的教育教学场景。教师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开展互动授课，学生通过终端参与跟读、展示，课堂氛围生动高效。依托大数据课堂教学分析系统，学校实现了对课堂参与度、知识点掌握、互动频次、学生状态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每节课后自动生成可视化学情报告，教师们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教学方案，让教学效果可量化、可追溯、可改进。在精准教学的支撑下，教师备课模式实现转型升级，依托智慧平台海量优质资源，科学设计教学环节，精选学习内容，优化练习设计，让备课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重精准，有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学科教学的针对性与时效性。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小学教师郑春雨：
6: 作为老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数字化不仅让教学变得更精准，还大大减轻了我们老师的负担。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备课、批改作业、统计学情等，省去了很多重复性工作，我们就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课堂和孩子们身上，同时

0: 学习能力稳步提升。课上在智能交流与实时反馈中大胆开口，规范表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系统性强化。课后平台根据学情数据推送个性化学习任务，实现因材施教，查漏补缺，让每一名学生都能跟上节奏，学有所获。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智慧第二课堂，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协作编程成果展示的过程中，既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提升科学素养，又在小组合作互助交流中增进了团队协作意识，在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中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有趣的实践课堂中扎根心田。陈巴虎旗保时西乐小学学生于俊熙。
1: 在我们的数字化校园里，上课不再是枯燥的听讲了，老师呢利用信息化手段把知识变成游戏和动画，我还能和其他同学在大屏上进行互动和抢答。在这种未来感十足的课堂里，让我们觉得上课十分有趣，同学们更爱思考，更爱回答了，每天都盼着上课。
0: 以点带面，全域共进。禅巴尔虎旗第二小学、第一中学也结合校情学情同步推进试点建设，三校开展各具特色互为支撑的试点建设格局，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更广覆盖，以教育公平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陈巴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2: 2026年，我旗计划投资550万元，为全旗中小学购置数字化转型智能教育研修教室、云班牌、智慧黑板等设备，同时即将申报中央电教馆智能研修平台应用领航示范区，如果申报成功，即将成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的一个亮点。
0: 下一步，陈巴虎旗教育系统将以三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立德树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深度融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推动陈巴虎旗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3: 在阿隆旗烟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扎根乡村沃土，坚守为民初心，凭借多年的实干担当与无私奉献，他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用辛勤汗水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农民的奋斗赞歌。请听阿隆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4: 5年军旅生涯铸就了杜伟军坚毅果敢、担当实干的过硬品格，也坚定了他带领乡邻共同致富的初心信念。他立足家乡农业发展实际，推行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搭建起两种供应、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户分散经营、产销脱节的发展难题。与此同时，他积极探索种养结合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引进优质肉牛、羔羊，开展品种改良与杂交繁育，培育出适配本地养殖的优质品种，带动周边20多户农户发展畜禽养殖产业，以实打实的举措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如今在杜伟军的精心运营下，合作社规模持续壮大，配套大型现代化农机具8台套，社员增至40多人，经营耕地2.7万多亩，草场8000多亩，肉牛村栏1000多头，羊村栏5000多只。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
5: 现在呢，就是等到这个每年年底，我们就是合作社不光员工分红，这个股东也分红，就是让我们种的粮食也受的最好的收成，大伙儿有最好的效益。
4: 正在细心检修农机的魏江生，已经在合作社工作5年，凭借稳定的薪资和完善的福利保障，每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致富与照顾家庭两不误。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员魏江生：
6: 杜理事长给我们将养老保险、工资待遇给我们也挺高，年底还有分红，我们守家在地的感觉非常好。
4: 景福贵、孙兰兰夫妇是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组成的家庭，夫妻俩在合作社从事肉。

0: 养养殖工作已有5年，平日里工作舒心安稳，每年除了固定工资，还能拿到3万元的额外分红，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杜伟军始终把各族社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用真心真情对待每一位员工，凝聚起各民族群众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员景福贵。
1: 杜理事长对俺们看好了，全家两口搁这干5年了，有啥困难都帮助，过年过节都给俺们福利啥的。
0: 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同时，杜伟军始终心怀大爱，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自2020年以来，他先后自筹10万多元资金，资助8名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用爱心为学子点亮求学之路，以实际行动坚守民族团结初心，彰显了新时代全国劳动模范的责任与担当。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
2: 我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个荣誉也很光荣。以后我继续带领大家带动示范，把这个农业牧业搞好。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了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冷小坤《让中国籍机器人服务生产生活》。
4: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技强国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的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有这样的一位在机器人领域的年轻的科学家，他把共产党员的初心编码进了机器人的核心指令集。
5: 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机器人的动画片，那时候课桌抽屉里都是我自己画的机器人关节的草稿图。我一直在幻想我自己设计的机器人能在现实中站起来，能走，能跑，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一个关于机器人的梦想。
6: 作为一名90后，冷小坤在中学时代就迷上了机器人。在拿到全国机器人大赛亚军之后，他被保送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他看来，这里是中国机器人研发的高地。一入学，冷小坤就盯上了学校的机器人研发小组。但是这个小组门槛很高，必须得是大三大四的老生才能加入。
5: 那时候就天天去磨老师，就说你进来先跟着学吧。
6: 没过多久，冷小坤就迎来了自己追梦路上的第一个挑战。他们的研发小组要带机器人参加2012年的央视春晚。
5: 那时候的机器人技术还没那么成熟，你很难去让机器人保持稳定啊。
6: 在春晚彩排现场出现了机器人罢工的状况，多个机器人在舞蹈过程中宕机了。
7: 他离机器人是10米吧，就把它放在他俩中间的5米处。
6: 冷小坤他们在现场反复测试，专门制作了一个中继放大器，解决了信号干扰问题。机器人舞蹈为全国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表演。然而质疑随之而来。
5: 我们当时上春晚那个机器人的本体是国外的本体做的，但是在我们眼里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是做软件开发的，表扬的很多，但争议这个批评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就是从那之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几个人说要不要试一试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本体硬件，就从硬件到软件我们全部给它解决掉。
6: 大学期间，冷小坤申请入党，他要把自己的科技理想和祖国的发展脉动深度融合。2015年，在哈工大校方的支持下，冷小坤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创办了机器人公司。怀着科技报国的信念，他们开启了自主研发机器人的艰难逐梦之旅。那时，人形机器人还是一个极冷门赛道。冷小坤和创业伙伴们最初面对的是市场的冷遇和投资人的质疑。
5: 妹妹，能不能再放几面试？对，这哪次叫晃动，这叫不能走。你再找一个光滑的桌面去实验室里看看。对啊，这叫晃动吗？你看。
6: 冷小坤制定了两条腿走路的发展规划，先做好小型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保持稳定的收入，先让公司活下去。
5: 把我们现有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先沉淀到一个小人形机器人上去，一边去卖这个，再把这个收入 再投入到我们大人形机器人研发中来。
6: 2018年，冷小坤率领团队开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艰辛旅程。冷小坤一头扎进实验室，一遍又一遍的试错，推倒重来。
5: 你能看到我们实验室单一个关节，我们有好几框，都是不断的坏，坏了之后优化，坏了之后优化，优化到现在出来的。
6: 共产党员的使命感让冷小坤总以国家需求为奋斗方向，面对技术壁垒更怀破局决心。冷小坤将团队里的年轻党员整合成党员攻坚小组，进行最关键阶段的技术攻关。2023年，机器人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期。冷小坤率领他的本土科研团队，实现了一体化关节、运控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同年12月，国内首款可跳跃、可适应多地形行走的开源鸿蒙机器人夸父正式发布。现在夸父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应用场景，从汽车生产车间到全运会现场，从商业服务到科研教育。2025年全年，夸父机器人累计交付数千台。历经10年拼搏，冷小坤和他的伙伴们终于闯进了机器人的星辰大海。作为一名90后党员，作为中国青年54奖章的获得者，冷小坤始终以科技报国为人生信仰。他坚持用科研实践践行初心。哈工大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科技报国精神，激励着这些年轻人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踏破荆棘，坚韧前行。
5: 因为我们相信，在重大的科技技术出现变革的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大展拳脚的时候，所以我和我们团队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8: 下面有请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研究员冷小坤和他的机器人伙伴。

0: 小坤和他的机器人并肩同行。欢迎小坤，同时又特别欢迎你的这个机器人伙伴。我们请你的机器人伙伴打个招呼吧，叫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榜样节目现场，向各位人类榜样学习。我的名字是夸父，取自中国神话夸父逐日。未来我也想像他一样，追着让全社会共享机器人便利的目标奔跑，用科技之光照亮人类生活。
0: 2016年的时候，投身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
2: 是的，
0: 当时我听说有很多投资人甚至坚决地表示拒绝投资这个赛道。那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
2: 我们能这十多年的时间一直能坚持下来，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有两个坚定的相信。第一个相信是相信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问题、国产化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在2016年做这台机器人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大规模的产业化、产业链的布局，在这种巨人的肩膀上一定能实现国产化。第二个坚定的相信呢，是相信国内有着人形机器人最广阔的市场空间。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它主要面向的是复杂的工业领域和我们的家庭康养养老领域，而我们国家有着工业最丰富的场景，有着巨大的养老服务康养的市场空间，我们就能感觉到曾经冷门的赛道也能释放出它的热量。
0: 你相信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是进入家庭？
2: 是的。
0: 它未来进入家庭能干什么？不想让你回答，我们请夸父回答一下。夸父，未来你到我家能帮我做什么呢？
1: 我的终极梦想是走进家庭、康养等服务场景，成为大家身边勤快靠谱的智能管家和无微不至的养老伙伴，包揽洗衣、做饭等琐碎家务，让人类有更多时间去享受阅读、写诗、作画。
0: 说到这个公关，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你在挑选攻克关键技术难关团队的时候，挑的大部分都是党员。
2: 是的。
0: 为什么？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
2: 因为这一路走来，我们会遇见各种困难，甚至是研发公关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这时候都会有党员站出来带头组建这种先锋小组进行科研公关。我们用了接近3年的时间，找到了现在能满足我们量产需求的这个模块化关节，保证了我们现在能够批量化的一个生产，包括全球交付数量最高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所以说这一路走来都有党员带头来带我们冲锋陷阵解决这些问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间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痛苦，看不到方向，就带着大家又重新学习一遍长征精神，让大家知道长征的时候的状态能坚持做下来就是胜利。所以说后来真的把它研制成功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很痛快。
0: 就找到了你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长征路上应该有的状态。我们看到小坤从一位兴趣少年成长为产业的先锋，应该说他的成功源于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创新的执着坚守。下面请冷小坤同志走上初心台，重温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2: 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化作行动，将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紧跟中国共产党，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我是一名在党领导下的青年，我要铭记这份责任与荣耀，用实际行动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一切。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以朴素的标准，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幸福了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1: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2: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 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计 消费券。
19: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券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0: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2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2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2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8: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7: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

0: 保险六 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啊，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 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0: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6: 这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那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5: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6: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0: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9: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1: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FA。
10: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9: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7: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7: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 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战略定位新作为，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一季度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开门红；
0: 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近郊游火爆，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享受美好假期；
0: 劳动者之歌，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
1: 走一线改文风，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将持续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污染治理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系列报道《十五五战略定位新作为》，今天请听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内蒙古始终把保护草原和森林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推进沙化土地治理与生态系统修复，通过完善法治保障，强化执法监管，实施重点生态工程，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植被盖度，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
3: 在十五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2.2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45%以上，保护好黄河母亲河，推进十大孔对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推进以2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终点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时期，内蒙古将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零碳园区与零碳工厂，同时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戴青：
3: 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要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要达到110亿吨以上，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上体现内蒙古的担当。
2: 内蒙古将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强化重点区域联防联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深化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及一湖两海综合治理，稳步提升优良水体比例，严格源头防控，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 90%。

0: 18%以上，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环境根基，代清。
1: 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建成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京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内蒙古的力量。
2: 今年一季度，自治区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位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开门红。请听报道。近日，内蒙古首座远网荷储绿能低碳物流园在乌海建成投用，涵盖重卡充换电站、充电桩、加气站、加氢站及绿能数字化信息化平台设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7亿元。乌海市新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鑫：
3: 我们依托屋顶分布式光伏自发绿电，搭配储能系统，形成可调度虚拟电厂。不仅能把园区用电成本降低40%，也能为货运司机提供更平价的充换电服务。
2: 今年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位居全国第六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6%，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9%，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24.2%。重大项目推进和资金到位情况良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民间投资发挥积极作用，一季度同比增长19%，高于全国21.2%，占比51.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9.1%。制造业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5%，支撑作用逐步增强。
2: 分产业看，一季度自治区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5%，其中工业投资增长6.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4.7%。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抢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强化调度，一项一策推动项目开复工和加快建设。力争上半年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到95%左右，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5: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0: 腾格里沙漠之上，假日狂欢率先拉开帷幕。五一当天，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梦想沙漠汽车公园正式开启。从千人博客学习的吉尼斯纪录创建，到惊险狂野的气魔沙漠越野，既有专业选手驰骋赛场的热血豪情，也有普通游客沉浸式参与的休闲乐趣。一场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为底色的沙漠狂欢在腾格里腹地全面点燃。汽车越野参赛选手陆炳龙：
6: 今年来了很多的车队，大家不是比的是谁快，而是谁能在这片沙漠更加的享受。沙漠越野人的天堂，说的就是阿拉善。
0: 正值花期，赤峰宁城县杜鹃山须道沟景区迎来踏青客流，漫山遍野的燕山杜鹃迎风盛放，为寂静的山谷披上盛装。得天独厚的生态与地质资源，让宁城花海兼具观赏性与独特性，吸引蒙蓟辽等周边大批旅客慕名前来赏花打卡、休闲漫步，近距离感受山野春色与自然秘境之美。河北游客汤国霞：
7: 我们特意从承德来的，特意来看杜鹃的，这里的花特别美，舍不得走。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区上下联动统筹假日文旅供给，组织文博等371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覆盖全区各盟市重点文旅场景。内蒙古博物院精心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和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物展两大特色展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博体验。锡林郭勒盟推出去浑善达克种树全民生态公益活动，引导游客践行生态理念，参与公益实践。巴彦淖尔推出杜英山驾长城游长城研学旅游活动，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研学体验场景。各类活动兼具地域特色与惠民属性，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
2: 五一假期，近郊休闲游成为市民出行热门选择，人们来到郊野露营。

0: 我是石门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江。
1: 新增露营休闲体验，石门小院及特色小吃同步开业，假期还将举办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创造一个好的游玩的体验。
0: 通辽市科左后旗茂道土苏木，万亩山杏树如约绽放，粉白相间的花瓣缀满枝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穿梭在万亩杏林之中。辽宁游客侯仲华：
2: 确实名不虚传呐、啊，漫山遍野全是这个杏花，而且配合这个文旅搞这些活动啊，感觉很新鲜呐、啊。
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城郊一日游线路持续火热，走进进步村千亩麦田基地，满眼绿意尽显生机。农夫田园农场里，市民化身农夫，体验农耕劳作。在河套非遗小镇，市民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感受河套民俗文化魅力。市民韩子怡：
3: 五一带着孩子来玩，行程特别轻松，既能看田园风景，体验农活，又能学非遗，尝美食，远离城市喧嚣，我们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0: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特色小吃、民俗好物、文艺小店沿街排布，街巷人流涌动，市民游客结伴漫步，驻足打卡。游客常女士：
4: 我觉得这边内蒙特色风味特别浓，然后这边周边呢有特别多好吃的好玩的，觉得非常的热闹，下次就是跟家人一起来。
0: 抢抓五一消费旺季，街区各家商户主动迎合假日需求，优化经营品类，延长营业时间。回民区宽巷子商户灿灿：
5: 五一这几天人流量特别大，整体生意十分火爆，我们也提前做准备了，增加了很多货品，优化了服务，还推出了节日的优惠活动，整体的经营情况其实比平时的话要有明显提升了，包括节假日消费氛围特别好。
6: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致力于大豆育种领域卡脖子难题，全面加速北方大豆育种进程，实现大豆生物育种从无到有的突破。五一特别报道《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由内蒙古台记者靖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采制。
7: 正值大豆播种关键期，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育种实验基地，研究员孙如建正在挑选今年试种的大豆品种。他告诉记者，种地需要10到15天，遴选种子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时间。为了筛选出一个优质品种，科研人员扎根田间一线，全程跟踪监测大豆生长态势，精准记录各项生长数据。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郭荣启：
8: 分装上小袋之后，我们还要按我们那个种植图有个整体的规划，每个人的实验排在哪个位置，我们再要进行穿串，大概在五月中旬左右可以进行播种了。
7: 呼伦贝尔市位于高寒早熟区，大豆优质高产的难题长期困扰着育种专家。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自主研发出北方川大豆东北高寒地区一年四代繁育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育种的时间限制，大幅压缩了优良品种培育周期，让优质大豆品系能够更快投入市场，服务产业。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孙斌成：
9: 常规这个技术与现在的技术来这个融合，才能这个选育更好的品种，包括这个智慧化育种技术来培育出来一个综合性状更突出的，现在叫突破性品种，这样能更好的为这个生产服务。
7: 截至目前，团队已成功培育并审定大豆新品种72个，其中10个是国家级审定品种，包括3个全国首批生物育种新品种，实现大豆生物育种品种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培育的蒙豆1137创下亩产274.58公斤的高产记录，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3。
10: 走一线，文风。
0: 五一假期，当人们奔赴诗与远方、阖家乐享假期时，边检民警坚守国门一线，筑牢国门。

0: 门边境安全防线系列报道，走一线转文峰。今天请听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采制。
1: 五月的满洲里，清风拂面，晨光和煦，一列列中乌班列整装待发。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沿着铁轨细致巡查，默默守护钢铁驼队跨境穿梭。执勤二队队长高耀勋紧盯执勤屏幕，拿起对讲机沉稳下达指令。
2: 中方出境列车进入限定区域，各岗位注意安全，做好检查。
1: 接到指令，民警李天元动作麻利，迅速攀上3米高的列车驾驶室，和同事开展出境前最后查验。李天元
3: 能看着一列列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驶出国门，驶向更远的地方，我非常的骄傲。
1: 漫长的监护通道上，李天元日复一日往返巡查，逐列细致安检，一干就是10多年。李天元
3: 最难熬的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冬天，因为最冷的时候列车内外的温度相差将近80度，执勤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挂着一身冰碴的钻进去，然后再满头大汗的爬出来。
1: 极致温差早已成为执勤日常，也淬炼出国门边境线上独有的80度景色。几公里外的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客运班车有序列队等候通关。民警耿禅和同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当天首批出入境旅客。核验台前接证翻阅，人证比对，信息录入，盖章放行，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娴熟高效，全力兑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承诺。耿禅：
4: 虽然假期工作节奏快，客流多，强度大，但每当看到旅客脸上安心的笑容，能够帮助旅客快速通关，我便觉得所有的坚守都格外有分量，有意义。
1: 验证大厅内，移民管理警察穆维江化身流动守护者，兼顾客流引导、业务咨询与现场调解。
5: 在这里，每一次人证对照都是在拦住潜在风险，每一次细致核查都是在为人民保住平安。
1: 从验证台前的精准核验，到人潮之中的奔波值守，从铁道沿线的巡线护航，到口岸车流的严管严控，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民警昼夜在岗，以专业担当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用温情守护跨境通关畅通，在内蒙古口岸书写着平凡而动人的戍边答卷。
6: 5月1号晚，乌兰图雅花开四季全国巡演呼和浩特站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激情开唱。带着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这位从内蒙古走出的歌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7: 演唱会在激昂的开场曲中拉开帷幕，乌兰图雅身着华丽舞台装惊艳登场，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从充满祝福的送你一首吉祥的歌，到奔放热烈的火辣辣的情歌，再到唤起浓浓乡情的阿尔山的姑娘，乌兰图雅用好听的歌声展现着内蒙古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对家乡的深情告白。经典曲目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响起时，全场观众跟着节奏齐声合唱，现场观众马女士
8: 心情非常的激动，她终于回家了，然后我们看到非常棒的一场演唱会，特别好，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非常好。对，
7: 从2011年出道至今，乌兰图雅始终扎根草原音乐沃土，累计发行400多首歌曲，套马杆、站在草原望北京等作品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金曲。作为文艺志愿者，她也始终活跃在基层舞台，用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乌兰图雅
9: 作为我们走出去的文艺的工作者，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爱上我们内蒙古大地，也来到我们内蒙古。
0: 内蒙古台消息，4月30号下午，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男子乙组全国总决赛在广西梧州体育训练基地圆满落幕。内蒙古农业大学男子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力克强敌，最终斩获全国总冠军，同时包揽本次赛事最佳运动员、最佳守门员、最佳教练员3项重磅个人奖项，刷新内蒙古自治区校园足球历史最好成绩。
6: 请听简讯。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我国在塔里木、鄂尔多斯、 渤海湾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
0: 五月一号，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498.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其中高速公路车流量翻番，总流量83.33万辆。
6: 五月一号，舞动健身一起参与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少年儿童三项赛在内蒙古赛马场热力开赛，赛事共吸引500余名少年儿童携家长踊跃参赛。
0: 五月二号，红牛第15届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激情开赛，全国100多所院校近4000名学界精英参赛。
6: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五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首先来看降水方面，今天8点到16点，五区分散性降水较多，降水主要出现在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呼伦贝尔市北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赤峰市松山区上窝铺，9.1毫米为小雨，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出现的小雪天气。
0: 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全区大部气温偏低，最高气温在23.6到3.5度之间。呼和浩特市北部山区、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一带最高气温在10度以下。和昨天的同时刻相比，鄂尔多斯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气温下降了8到10度，乌兰察布市南部和赤峰市南部气温下降了12度以上。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出现了6、7级、局地8级阵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针对上述区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来关注一下趋势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水主要影响我区中东部地区，以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天气为主，降水总体偏弱。3号开始气温回升，5号中西部大部和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7到30度，局地高温可突破30度以上。全区大部风力仍然较大，大部地区有5、6级短时7、8级西北风或偏西风，其中3号鄂尔多斯、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等地阵风风力可达9级以上。
1: 预计5号到7号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又会给我区带来大风、沙尘、降温和降水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小雨为主，全区大部5、6级短时7、8级西北风或偏西风，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阵风可达9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天气，全区大部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降温12度以上。
0: 提醒和建议，明天开始除东北部外，其余大部天气转好，气温回升，总体上有利于假期出行，但是风力还是整体偏大。提醒公众驾车出行需要注意防护侧风和横风的影响，市区远离广告牌，严防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各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4度到20度；巴彦浩特晴，6度到19度；乌海晴，6度到25度；临河晴，8度到24度；包头晴，5度到23度；康巴什多云转晴，4度到20度；吉宁多云转晴，0度到14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度到17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0度到14度；嵩山多云，1度到1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6度到17度；呼兰浩特晴，3度到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0下2度到1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0下6度到16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15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和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中北部阴山一带阵风可达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听众朋友，春日渐深，杨柳吐絮，漫天飞絮随风飘荡，它们轻盈无骨，似漫天飞雪，又像轻柔的棉雾，笼罩着街巷草木，把暮春揉成了一片绵软朦胧。飞絮容易携带花粉、灰尘和细菌进入人体呼吸道，给很多易敏人群带来困扰。目前内蒙古各地杨柳絮发展进程如何？飞絮期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
0: 目前内蒙古西部多地的杨柳絮已经处于高发时段，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包头市南部局地飞絮已经是漫天飞舞。预计5月初，阿拉善盟东北部局地、巴彦淖尔市北部大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局地、包头市西南部及西北部局地、呼和浩特市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乌兰察布市偏南局地、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等地的杨柳絮陆续起飞，进入到高发期。5月中旬前后，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偏北局地、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部和南部等地的杨柳絮开启飘飞季。5月下旬，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偏西北局地、通辽市北部局地及兴安盟大部的杨柳絮陆续飘飞。进入到6月份，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局地及兴安盟西北部局地的杨柳絮开始飘飞。

好，下面再来为您介绍该如何防护杨柳絮。有过敏史人群应当避开上午10点到16点高发时段，选早晨、傍晚或者是雨后外出。外出要佩戴口罩、防护镜、纱巾等物理遮挡。回家之后要清洗面部，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和口腔。居家关闭纱窗，飞絮飘入，用吸尘器清理或者是喷水湿化后清扫。要检查车辆空调外机和屋内的死角，及时清理积存的飞絮。飞絮易燃，要提高警惕，严禁乱扔烟头，严防火灾。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这首破茧，张韶涵用宽广的音域、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极具爆发的声线，结合着这首破茧的主题，热血与柔情传达到每一位听众的心中。歌词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给我们点燃了激情，让我们对于未来也拥有了永不后悔的决心，冲破黑暗，破茧成蝶。

国家因英雄辈出而强大，民族因拼搏奋斗而复兴。作为青年一代，更是应当勇挑重担，肩负使命，使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炙热相融，以吾辈青年之性与国家共同前行。

淡水源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农，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上内外雪花。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我们听到的这首《时光背面的我》，欢快的旋律和自由洒脱的演唱风格，虽然表面上是煽情之作，但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和振奋人心的感觉。许多听众表示，在这首歌当中，不仅让他们回忆起了过去，还激励他们面向未来，展现出了一种豁达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南征北战的这首《最美的期待》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正能量歌曲，它融合了流行音乐元素，展现出青春向上的力量，同时蕴含着深沉的情感，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0: 天高。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号，农历3月16，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智慧养老平台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陈巴尔虎奇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民族团结教育融合新路径；
0: 全国劳动模范杜伟军，深耕沃土见初心。守望相助共致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年来，我市不断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自2024年5月运行以来，通过科技手段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佳慧、勾选的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大厅里，记者看到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服务数据、老人位置与服务工单，高效有序地开展工作。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负责人牛丽娟。
3: 那我们看到的是养老设施的一个分布图。那么我们从养老设施的分布图中可以看出，目前呢，呼伦贝尔市共有多少家养老院、多少家幸福助餐点、多少家互助院等等。为了保证老年人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平时是不可以随便上这个平台上去查找老人的信息或者下载老人的信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签署合同的当中，我们也有保密协议，同时我们这个总体的机构当中会对这个系统都做了加密。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呼伦贝尔市歧视区的老年人，还包括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老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APP，我们实现了一键呼叫功能，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96111为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呢，会做以详细的记录，地址、需求等等，包括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派就近的为老服务组织或者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那么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呢，就会用手机小程序开启服务，此时我们中心就会显示照护师到达的位置，以确保照护师是到达的预约服务的老人家中。照护师到达老人家中后，会用手机小程序拍摄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的影像资料。服务结束后呢，还会对服务进行一个满意度的录音。
2: 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运行以来，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得到了辖区老年群众的广泛认可。不少接受过上门服务的老人纷纷表示，平台贴心周到的服务切实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巴彦托海镇社区居民：
4: 我是一个81岁的蒙古族老人，退休老人，我行动不便，我还有一个智障女儿，走道也不行，说话也不行，所以说他们呢特别有大爱，来给我和女儿洗澡，姑娘洗头，特别感谢他们，我也感谢咱们国家，而且也感谢我们海拉尔区党政机关对这个干部的各方面呢培养的这么优秀的职工，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重视这些老人。
2: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及政策咨询、家政服务、上门护理、应急救助等功能于一体，老人只需拨打96111服务热线或通过公众号一键呼叫，即可享受就近跟踪监督，同步做好老年人信息安全保护。目前已录入老年人信息近30万条，服务覆盖各歧视区，累计服务次数超万次，群众满意度达98%。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负责人牛丽娟：
3: 我们会搜集更多老人所需要的信息，然后通过老人的这个需求去帮助老人， 就是把老人的这个需求服务更加的丰富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智慧平台能够树立一个我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希望智慧养老在我们呼伦贝尔地区开花结果，那么所有的旗市区建立平台后都能够更近的为老人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打通为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2025年，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小学、旗第二小学、旗第一中学成功入选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学校。近日，记者走进试点校之一保日希勒小学，实地探访智慧课堂、大数据教学、智能备课、 AI 机器人体验等创新应用，看数字技术如何深度融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走出一条科技赋能、立德树人、团结共进的牧区教育新路子。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郎慧、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的报道。
5: 走进保日希勒小学智慧课堂，智能终端、互动大屏、实时反馈系统构成了全新的教育教学场景。教师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开展互动授课，学生通过终端参与跟读、展示，课堂氛围生动高效。依托大数据课堂教学分析系统，学校实现了对课堂参与度、知识点掌握、互动频次、学生状态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每节课后自动生成可视化学情报告，教师们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教学方案，让教学效果可量化、可追溯、可改进。在精准教学的支撑下，教师备课模式实现转型升级，依托智慧平台海量优质资源，科学设计教学环节，精选学习内容，优化练习设计，让备课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重精准，有效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学科教学的针对性与时效性。陈巴虎旗保日希勒小学教师郑春雨：
6: 作为老师，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数字化不仅让教学变得更精准，还大大减轻了我们老师的负担。通过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备课、批改作业、统计学情等，省去了很多重复性工作，我们就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课堂和孩子们身上，同时在上课过程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坚持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生动有趣的数字化课堂，让学习不再枯燥，孩子们更感兴趣，参与度更高，教学氛围越来越好，
5: 学生的学习方式也随之焕然一新。课前，同学们通过智慧学习平台完成预习任务，查阅拓展资料，补充课外知识，自主学习能力稳步提升。课上，在智能交流与实时反馈中大胆开口，规范表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得到系统性强化。课后，平台根据学情数据推送个性化学习任务，实现因材施教、查漏补缺，让每一名学生都能跟上节奏，学有所获。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智慧第二课堂，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协作编程、成果展示的过程中，既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提升科学素养，又在小组合作、互助交流中增进了团队协作意识，在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中厚植民族团结情怀，在生动有趣的实践课堂中扎根心田。陈巴虎旗保日希勒小学学生于俊熙：
7: 在我们的数字化校园里，上课不再是枯燥的听讲了，老师呢利用信息化手段

0: 较开展各具特色、互为支撑的试点建设格局，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更广覆盖，以教育公平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陈巴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1: 2026年，我旗计划投资550万元，为全旗中小学购置数字化转型智能教育研修教室、云班牌、智慧黑板等设备，同时即将申报中央电教馆智能研修平台应用领航示范区，如果申报成功，即将成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的一个亮点。
0: 下一步，陈巴虎旗教育系统将以3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立德树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深度融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推动陈巴虎旗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在阿隆旗烟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扎根乡村沃土，坚守为民初心，凭借多年的实干担当与无私奉献，他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用辛勤汗水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农民的奋斗赞歌。请听阿隆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齐海洋的报道。
3: 5年军旅生涯铸就了杜伟军坚毅果敢、担当实干的过硬品格，也坚定了他带领乡邻共同致富的初心信念。他立足家乡农业发展实际，推行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搭建起两种供应、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农户分散经营、产销脱节的发展难题。与此同时，他积极探索种养结合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引进优质肉牛、羔羊，开展品种改良与杂交繁育，培育出适配本地养殖的优质品种，带动周边20多户农户发展畜禽养殖产业，以实打实的举措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如今，在杜伟军的精心运营下，合作社规模持续壮大，配套大型现代化农机具8台套，社员增至40多人，经营耕地2.7万多亩，草场8000多亩，肉牛存栏1000多头，羊存栏5000多只。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
4: 现在呢，就是等到这个每年年底，我们就是合作社不光员工分红，这个股东也分红，就是让我们种的粮食也受的最好的收成，大伙有最好的效益。
3: 正在细心检修农机的魏江生，已经在合作社工作5年，凭借稳定的薪资和完善的福利保障，每年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增收致富与照顾家庭两不误。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员魏江生：
5: 杜理事长给我们将养老保险、工资待遇给我们也挺高，年底还有分红，我们守家在地的感觉非常好。
3: 景福贵、孙兰兰夫妇是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组成的家庭，夫妻俩在合作社从事肉羊养殖工作已有5年，平日里工作舒心安稳，每年除了固定工资，还能拿到3万元的额外分红，日子过得蒸蒸日上。杜伟军始终把各族社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用真心真情对待每一位员工，凝聚起各民族群众团结奋进、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成员景福贵：
6: 杜理事长对俺们可好了，全家两口给这干5年了，有啥困难都帮助，过年过节都给俺们福利啥的。
3: 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同时，杜伟军始终心怀大爱，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自2020年以来，他先后自筹10万多元资金，资助8名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用爱心为学子点亮求学之路，以实际行动坚守民族团结初心，彰显了新时代全国劳动模范的责任与担当。山脑黑麦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伟军：
4: 我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个荣誉也很光荣，以后我继续带领大家带动示范，把这个农业牧业搞好。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了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冷小坤《让中国籍机器人服务生产生活》。
4: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科技强国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不断的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有这样的一位在机器人领域的年轻的科学家，他把共产党员的初心编码进了机器人的核心指令集。
5: 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机器人的动画片，那时候课桌抽屉里都是我自己画的机器人关节的草稿图。我一直在幻想我自己设计的机器人能在现实中站起来，能走，能跑，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一个关于机器人的梦想。
6: 作为一名90后，冷小坤在中学时代就迷上了机器人。在拿到全国机器人大赛亚军之后，他被保送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他看来，这里是中国机器人研发的高地。一入学，冷小坤就盯上了学校的机器人研发小组。但是这个小组门槛很高，必须得是大三大四的老生才能加入。
5: 那时候就天天去磨老师，就说你进来先跟着学吧。
6: 没过多久，冷小坤就迎来了自己追梦路上的第一个挑战。他们的研发小组要带机器人参加2012年的央视春晚。
5: 那时候的机器人技术还没那么成熟，你很难去让机器人保持稳定。
6: 在春晚彩排现场出现了机器人罢工的状况，多个机器人在舞蹈过程中宕机了。
7: 它离机器人是10米吧，就把它放在它俩中间的5米处。
6: 冷小坤他们在现场反复测试，专门制作了一个中继放大器，解决了信号干扰问题。机器人舞蹈为全国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表演。然而质疑随之而来。
5: 我们当时上春晚那个机器人的本体是国外的本体做的，但是在我们眼里，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是做软件开发的，表扬的很多，但争议这个批评的声音也很大。所以就是从那之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几个人说要不要试一试做这个人形机器人本体硬件，就从硬件到软件我们全部给它解决掉。
6: 大学期间，冷小坤申请入党，他要把自己的科技理想和祖国的发展脉动深度融合。2015年，在哈工大校方的支持下，冷小坤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校友创办了机器人公司。怀着科技报国的信念，他们开启了自主研发机器人的艰难逐梦之旅。那时人形机器人还是一个极冷门赛道，冷小坤和创业伙伴们最初面对的是市场的冷遇和投资人的质疑。

0: 两条腿走路的发展规划，先做好小型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保持稳定的收入，先让公司活下去。
1: 把我们现有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先沉淀到一个小人形机器人上去，一边去卖这个，再把这个收入再投入到我们大人形机器人研发中来。
0: 2018年，冷小坤率领团队开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研发，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艰辛旅程。冷小坤一头扎进实验室，一遍又一遍的试错，推倒重来。
1: 你能看到我们实验室单一个关节，我们有好几框，都是不断的坏，坏了之后优化，坏了之后优化，优化到现在出来的。
0: 共产党员的使命感让冷小坤总以国家需求为奋斗方向，面对技术壁垒更怀破局决心。冷小坤将团队里的年轻党员整合成党员攻坚小组，进行最关键阶段的技术攻关。2023年，机器人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期。冷小坤率领他的本土科研团队，实现了一体化关节、运控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同年12月，国内首款可跳跃、可适应多地形行走的开源鸿蒙机器人夸父正式发布。现在夸父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应用场景，从汽车生产车间到全运会现场，从商业服务到科研教育。2025年全年，夸父机器人累计交付数千台。历经10年拼搏，冷小坤和他的伙伴们终于闯进了机器人的星辰大海。作为一名90后党员，作为中国青年54奖章的获得者，冷小坤始终以科技报国为人生信仰。他坚持用科研实践践行初心。哈工大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科技报国精神，激励着这些年轻人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踏破荆棘，坚韧前行。
1: 因为我们相信，在重大的科技技术出现变革的时候，就是我们年轻人大展拳脚的时候，所以我和我们团队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2: 下面有请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研究员冷小坤和他的机器人伙伴。小坤和他的机器人并肩同行，欢迎小坤，同时特别欢迎你的这个机器人伙伴。我们请你的机器人伙伴打个招呼吧，叫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榜样节目现场，向各位人类榜样学习。我的名字是夸父，取自中国神话夸父逐日。未来我也想像他一样，追着让全社会共享机器人便利的目标奔跑，用科技之光照亮人类生活。
2: 2016年的时候，投身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
4: 是的，
2: 当时我听说有很多投资人甚至坚决地表示拒绝投资这个赛道。那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
4: 我们能这10多年的时间一直能坚持下来，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有两个坚定的相信。第一个相信是相信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问题、国产化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在2016年做这台机器人的时候，当时国家已经开始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大规模的产业化、产业链的布局，在这种巨人的肩膀上一定能实现国产化。第二个坚定的相信呢，是相信国内有着人形机器人最广阔的市场空间。因为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它主要面向的是复杂的工业领域和我们的家庭康养养老领域，而我们国家有着工业最丰富的场景，有着巨大的养老服务康养的市场空间，我们就能感觉到曾经冷门的赛道也能释放出它的热量。
2: 你相信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是进入家庭？
4: 是的。
2: 它未来进入家庭能干什么？不想让你回答。

0: 请夸父回答一下。夸父，未来你到我家能帮我做什么呢？
1: 我的终极梦想是走进家庭、康养等服务场景，成为大家身边勤快靠谱的智能管家和无微不至的养老伙伴，包揽洗衣、做饭等琐碎家务，让人类有更多时间去享受阅读、写诗、作画。
0: 说到这个公关，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你在挑选攻克关键技术难关团队的时候，挑的大部分都是党员。
2: 是的。
0: 为什么？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
2: 因为这一路走来，我们会遇见各种困难，甚至是研发攻关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这时候都会有党员站出来带头组建这种先锋小组进行科研攻关。我们用了接近3年的时间，找到了现在能满足我们量产需求的这个模块化关节，保证了我们现在能够批量化的一个生产，包括全球交付数量最高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所以说这一路走来都有党员带头来带我们冲锋陷阵解决这些问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间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痛苦，看不到方向，就带着大家又重新学习一遍长征精神，让大家知道长征的时候的状态能坚持做下来就是胜利。所以说后来真的把它研制成功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很痛快。
0: 就找到了你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长征路上应该有的状态。我们看到小坤从一位兴趣少年成长为产业的先锋，应该说他的成功源于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创新的执着坚守。下面请冷小坤同志走上初心台，重温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2: 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将自己的爱国热情化作行动，将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紧跟中国共产党，并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我是一名在党领导下的青年，我要铭记这份责任与荣耀，用实际行动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一切。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

0: 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0: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聆听记节目。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达斡尔族的乌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东北部地区仅有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之一。达斡尔族人民呢，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啊，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历史记忆中的达斡尔族聪明智慧，勤劳勇敢，能歌善舞，讲究礼仪，拥有着独特的民族风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乌春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达斡尔族的乌春，来了解他的故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达斡尔族的乌春。乌春是流传在达斡尔族民间的吟诵体韵律诗，是达斡尔人民口头或书面创作或流传的长篇或短篇的韵文作品，是达斡尔人民欢乐吉祥的缩影，也是古老达斡尔族民间说唱艺术的遗存。乌春荣登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呢，是北方少数民族中较早定居、从事农、林、牧、渔猎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传统文化。乌春呢，是流传在达斡尔族民间的吟诵体韵律诗啊，它是属于说唱体啊，以叙事啊、抒情啊、说教为主的。它是达斡尔人民口头或书面创作流传的长篇短篇的韵文作品。达斡尔族的乌春啊，分为民间乌春和文人乌春。民间乌春是达斡尔族民间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叙述诗，它和叙事民歌、抒情民歌相比较呢，篇幅要较长一些，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作品啊，在叙事中还夹杂着抒情，有的是在抒情中夹杂着叙事。我们先来听一段乌春的清唱歌曲。

0: 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哦嗦哆嗦哈拉阿德拉阿哈拉乌呼弄呼儿东白的什么了哦嗦哩奥森嗦哩玛尼乌德尔德多哈里达嗦罗罗贝哦呼隆卡哈拉亲阿豪勒哈迪乌杰加拉多塔亚呼比克了乌德尔哈迪嘿杜勒呼德勒목런지히긴타던걸모두소하리우체자라하머리길아가라아치르사마던쿠체르할비에타던걸하하차리사르비히와루후들목할비에마던타던걸하리히후르비에올후더할비에우농타던걸마던쿠체르할비에타던걸멀클멀든히둘호들목런지히긴탓던걸멀쭈위서들어요올호들할비에우농탓던걸마던쿠체레할비에탓던걸퍼시클러지탓던탓던퍼위러거지탓던탓던퍼리시지치거탓던탓던퍼러러치거탓던탓던멈어짜오지탓던탓던멀려멀려탓던탓던마던포젤탓던탓던오위퍼러라탓던탓니더볼뜨지탓던탓던니시티탓던탓시더짜오지탓던탓던쇼쇼탓던탓던넉호이루과루두루타오지루와돌아나임탓던다다자어르기다오스나라
0: 虽然呢在语言上我们可能听不懂啊，但是呢这个节奏感还是很明快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达瓦尔乌春里最出名的放牌的片段。这首乌春啊，就是达瓦尔人用本民族语言娓娓道来，讲述的一个关于达瓦尔族生产生活中的故事。达瓦尔族呢，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因此啊，早年间很多流行在民间用文字记录的乌春抄本啊，大多呢是用满文字母来拼写的。而这些资料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流传。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陆续有民间文学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对乌春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工作。从1980年开始，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发起了对全国各地民间音乐存在状况的普查。这一举措呢，得以使一部分流传在民间的乌春被很好的记录整理，其中啊，也包括部分乌春的唱腔旋律等资料。

达斡尔族的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呢，之所以被称作是乌春，啊，应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目前收集的乌春的作品来看啊，大致呢是从乾隆年间，也就是18世纪中叶至近现代的作品。这些满文抄本的原文啊，大都是用毛笔写在麻纸上，妥善保存，并历经数代流传至今的。在将近200年流传的过程中啊，避免有流失的作品，难免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保存至今的可谓是民族中传统艺术的瑰宝了。这些啊，达斡尔族文人或者是民间艺人创作的乌春，是基于文化共融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抒发对祖国、民族与家乡的热爱，也反映了达斡尔族的道德意识和审美观念。

那么乌春在满语中啊是什么意思呢？啊，是诗与诗歌的意思啊。因此无论是满族的朱春还是达斡尔族的乌春啊，都与这个词的本意有关。从留存的乌春作品来看，具有着规范的段落句式、严谨的格律讲究、精炼的语言表述等特征，这也是乌春作品吸引文学领域学者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呢，在文学领域对于乌春这种艺术形式的定位是叙事诗或吟诵体韵律诗。随着达斡尔族学习满文的深入啊，乌春含义有所扩大了，既包括民间艺人，又包括文人创作，既包括即兴创作，又包括口耳相传、文字记录流传的，既包括吟诵调的，又包括源于民歌的旋律性很强的作品。

0: 一般来讲啊，任何一种艺术单纯靠音乐中的旋律因素是很难展现细致啊，为大众或普通百姓所理解的情感。因此呢，乌春的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被老百姓所接受，其唱词的魅力是无可否认的。乌春从内容上看，有赞美大自然，如四季歌，有表现人民生活的，如春节、耕地乌春等，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的长篇叙事诗，就有如少郎戴夫等，有无情节的诗篇，就像百花颂啊。从音乐性的曲调来看呢，其旋律音域适中，乐句大多具有方整性，节奏变化也不大，多数节拍较为规整，这些啊都符合说唱的特征。乌春演唱一般呢也是一个或者是几个基本曲调的反复，而且啊这些曲调有的直接源于民间的歌曲。乌春是音乐性和文学性的综合啊，其文学性极强的唱词只有在吟诵性或悠扬的民歌性质的旋律的衬托之下，才能够体现其特有的民族风格。从内容的角度出发，乌春就是叙事诗或吟诵体的叙事诗的定位，是侧重于文学性的。从音乐的角度分析啊，乌春在曲体结构、曲调类型、调式、调性，还有旋律的形态、节奏、节拍等方面呢，都具有着说唱音乐的基本特征。从乌春的表演形式、表演的方法、技巧、舞台美术等方面分析啊，与曲艺艺术所具有的表演性特征是有差距的。因此啊，说唱艺术的界定相对是比较合理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啊，专业人士对于乌春的作用是如何提到的。
1: 春是达吾尔民族民歌的一种形式，它的内容很广泛，有生产生活、爱情、教诲等等。因为之所以它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我们达斡尔民族当中整个民间音乐里头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多年以来啊，这个乌春起到了一个教育人们、激励人们去拼搏、去奋斗、教育子女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因此呢，在我们达斡尔地区它流传的是非常广泛，在嫩江流域、还有海拉尔以及新疆塔城地区，只要是达斡尔人居住地方，这乌春的演唱都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

0: 大家的喜爱。它被列为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呢，现在正在搞一些收集整理的工作。这个乌村呢，它的题材很多，有的是伐木、钓鱼、教育子女，还有十二个月、方牌。
1: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表现生活。达斡尔族的乌春说唱艺术很大一部分的是反映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我国北方高寒地区嫩江两岸的达斡尔族人民啊，每当初春来临，地方百姓呢都会开河打鱼。这种习俗呢，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美食，而且呢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捕鱼乌春，说捕鱼的事儿是一种最大的快乐。伐木乌春再现了林区百姓的生活，如春节中唱到啊，诗歌满箩筐，歌舞月连篇啊，以抒发感情为内容的作品中呢，像婚姻爱情的题材也比较多，还包括一些借景抒情、借物咏怀的作品。这类作品啊，大多数具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又告诫人们远离酒色财气的酒界的作品，讲述童话故事、神话传说和赞美莫尔根的乌春啊。这类乌春大多是具有篇幅短小啊，故事情节简单，段落句式规范整齐的特点啊，像小兔求饶啊、母鹿的别情、仙鹤之死等。都是很有特点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专业人士刚刚啊给我们解读这个我们听到的放牌是什么意思呢，它具体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0: 我介绍一下这个放牌。这个放牌呢是我们达斡尔民族生产生活的这么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式。放牌说到过了春节正月前儿，这离开村庄到深山老林去伐木，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把山上的木头运到河边，在河边呢，在水里头把这个木牌编织好了以后，就等着发大水的时候，把这个木头呢顺着江水往下流放下来。在流放的过程中有很多仙滩激流，而且跨激流啊，过仙滩，大家都是很齐心协力，把这个木牌呢都流放到下边，一直达到目的地。这里头呢，这个民间艺人呢，这个编排了一个乌村，就是放牌的乌村。这里头讲述了整个放牌的全部的过程。这是乌村呢，就是表现了从离开村庄一直把这个伐木流放到目的地以及靠岸的整个这么情景，用简短的几分钟时间内把整个都表现出来了。但是这个放牌的整个过程来看呢，不至于是像我演唱的这么几段那么过程那么简单，而是放牌从正月一直到八九月份这么长时间，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放牌的这个任务，非常艰辛。这个放牌乌春呢，也体现了是达斡尔男子汉这个政府大自然的这么个英勇的这么气概。
1: 从达斡尔族聚居区来看啊，乌春说唱艺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呢，大概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据许多的老年人回忆啊，每当茶余饭后、亲友聚会、新春佳节和婚礼庆典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乌春的演唱。百姓们呢，会为艺人啊语感流利的演唱、如醉如痴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乌春因此呢成为了当时百姓最为重要的娱乐形式。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馆啊，当时的司清挂老师啊，他是善于创编乌春的作品，曾经呢多次参加蒙吉旗集的乌春演唱并获奖。那司清挂呢也是当时啊为数不多的乌春说唱艺术的传承人之一。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2: 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民间的文化艺术，我从心里感到很高兴和感谢。
1: 简单的话语啊，代表着他的情谊。民族语言呢，是吴春说唱艺术的载体。目前啊，语言的状况是吴春传承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根据一些调查显示啊，总体来说呢，老年群体认为达斡尔语最亲切方便，在交际时呢，更愿意使用达斡尔语。中年群体呢，也认为达斡尔语最为亲切。达斡尔语运用情况呢，虽然说不如老年群体地道啊，但是呢，普遍是比较熟练，并且呢，对于子女学习母语的态度上啊，表示更能理解。达斡尔族中，对于转用汉语交流的本族人呢，基本是采取一种包容和理解的态度的。大多数人呢，对于达语保持的状况不容乐观，并且呢，认为啊，目前达斡尔语的状态一般啊，或已经弱化，因此语言环境的逐渐消失，是乌春的传承面临着一定的危机。由于乌春的唱词格律啊、旋律构成等艺术特色呢，是建立在用达斡尔语言进行演唱的基础上，因此啊，民族语言的传承应该是乌春继承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现如今呢，相关部门啊已经认识到语言对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早在2008年的时候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民族乡镇的腾克镇中学啊，就开设了达语课，邀请老一辈的达斡尔族的教师从娃娃抓起，一点一滴的开始教授达斡尔的民族语言。
3: 学校是2008年9月份开始开的课，当时吧，学校找我让我教那个达语课，听了挺高兴的。平时看到小孩他们都不太说，一想到这个吧，我了更有决心了，答应教这课。刚开始教的时候热情挺高的，反正我以为他们也都会呢，也挺简单的，也不用那么费劲。结果经过教开始开课以后，我就发现越小的年纪说的越不行，他们有的话都听不懂，平常话都什么吃饭了什么刷牙了，这简单的话都不会说。我一寻思，哎呀，真是开这课真是很必要的。后来旗教育局2009年9月培训我们一次，更感觉到呀，就旗里这么重视自己的这民族语言吧，更有决心了。从那以后我特别认真地教他们，他们也挺爱学的，这学生从1年级开始教吧，慢慢的总教他们也好像挺感兴趣了，后边都挺乐意学的。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有的也挺会说了，完了听着我觉得也挺满意的。学校也挺重视的，他们一周给我安排9节课，小学中学都教来的。

在乌春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啊，传承人也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如今呢，能够娴熟掌握乌春演唱技艺，并且在演唱、创作及研究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绩的乌春艺人已经是寥寥无几，因此啊，对乌春的传承与保护是迫在眉睫。2009年，乌春荣登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对达斡尔族民歌的挖掘、抢救、保护、带动和促进了达斡尔传统文化的弘扬。乌春作为达斡尔族的民间吟诵体韵律诗，它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历史，在中国其他民歌中实属罕见。

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今天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达斡尔族的乌春啊。不知道啊，作为呼伦贝尔人，你对乌春有着哪些了解？是否知道他吟诵体韵律诗的风格是什么样？人们口头相传之后，对于他的传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希望大家呢，在不忙碌的时候，不妨来关注一下乌春。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汝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汝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5月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缅甸消防部门当地时间5月2号称，首都内比都当天发生货车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网友提问，去千岛湖可以带无人机吗？浙江淳安公安今天回复说，千岛湖五一期间无人机禁飞管理是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一致的，部分景区、政府部门、军事管理区禁飞，秀水广场、骑龙巷部分水域可飞，但不能超过限高。游客放飞无人机前，可登录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禁飞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韩小璐世界有韩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各类呢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就在今天，尤伯杯赛场传来捷报，卫冕冠军

0: 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半决赛呢是全力以赴，3-0干净利落拿下日本队，挺进决赛。在最近很热门的摩托车赛场呢，今天晚间同样迎来了好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应该说最后一个弯角，是反超了2名啊排在前面的车手，获得了分站赛这一比赛的冠军。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争夺同样是紧张激烈的，扣人心弦。中国22岁的小将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在半决赛第三阶段呢战成了11平。明天凌晨2点，两人将会最终决战，看看谁能够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与此同时呢，正在伦敦进行的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今天晚间和今天下午均首次亮相。在小组赛中他们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重点来分析一下。目光转向尤伯杯，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呢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是3-0完胜日本晋级决赛。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女双刘胜书、谭宁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那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整体如何，决赛我们将会如何的应对，相关情况连线一下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 主持人好，晚上好。
0: 这个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看的是波澜不惊啊，但是女单第一单啊，我们是王芷怡2-1战胜山口茜的比赛，其实是逆转。就这场比赛，如果说出现一个担心点的话，就是第一局21-23失利的情况下，我们是连扳了2局，尤其第二局打了对手一个21-11啊。那王芷怡呢，第二、第三这两局做了哪些调整啊？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
1: 是这样子的，就是王芷怡和山口茜是老对手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呢，我们是在赛前是有预料到的，因为在今年的4月的亚锦赛上也是这样的结果。第一局山口茜也是全力的保持高速，然后赢得胜利，然后王芷怡也是在后两局连扳这2局。那今天这个比赛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从第一局后半局。其实开局的时候王芷怡落后很多分，好像我记得应该是3-10落后，但是从第一局后半局的时候他就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口茜的这个速度。21-23惜败，其实我看到最后就是一个是扣球出界，一个是扑球下网，但是其实这个场上的一个节奏他已经完完全适应了。那第二局呢，因为王芷怡已经输了嘛，所以他第二局肯定会全力以赴。山口茜这边呢，因为他也知道就是王芷怡的体能会比他好，所以山口茜我们也会看到在开局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后来就慢慢的去，我觉得他是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到决胜局，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第二局就会出现一个一边倒的情况。其实最关键的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山口茜又是在开局全力的去抢攻加速，王芷怡又是落后2-7落后。我们也知道像山口茜嘛，我们叫她小马达，其实她个子不高，非常能跑，但是她的这种打法呢需要充沛的体能去支撑。但现在山口茜已经29岁了，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2-3局她的体能是下滑的。王芷怡的打法是拉开多跑动，然后调动对手，她在多拍中去寻找这种机会。我觉得这次比赛王芷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和第三局开局大比分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没有慌乱，就是这个是他一个进步吧。包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对阵印度老将辛度的时候，第二局12-18逆转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慌乱，就是很有韧性吧。这个我觉得是他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像去年世锦赛，其实他跟辛度在打的时候也是0-2就输给对手了，就是可能实力上他是比辛度还强，但是遇到对手的一个冲击，他就有点乱。但是这次尤伯杯，他第一次作为一单这个位置上，我觉得目前为止表现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那个本场比赛那个决胜局的最后时段，其实他的体能已经占据上风了，他的变速、他的突击都打出来了，山口茜明显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我觉得这次因为双方是团体赛的压力吧，比赛的对抗也是近期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我相信就是王芷怡能打出这种比赛的话，他今后在对山口茜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有信心。
0: 女双第一场比赛呢，中国圣坛组合

0: 啊。
1: 啊，是这样子，就是，首先说日本队这方面吧，就是志田千阳他，和之前的松山奈未是一个固定搭档，但是在新的周期呢，他们进行了调整，松山奈未可能去打混双了，然后志田千阳和以前的我们知道的打混双的名将，五十岚友沙进行了一个搭档，但是他们在进行磨合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是后来最近一年吧，就是表现的就是出现了起伏，然后可能处于一个低谷期嘛。按照这个尤伯威的这个排阵，然后我觉得日本教练组可能考虑到这个情况，他们还是排出了世界第六位的现在一个组合，就是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来对阵刘胜书谭颖。回到这场比赛吧，我觉得胜台组合的发挥是比四分之一决赛是要好的。这个也就是说，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面对一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对手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三局的激战，这又给他们提了个醒，就是在团体赛的时候，你作为一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承担尤伯杯一双的这个重任，怎么样去承受这种压力？就是这次今天这个比赛，他们赛后也会说他们手感到很紧，但是手紧的情况下是，其实团体赛每个队伍每分可能都会承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保持一场冷静，就是头脑要清楚。所以我们能看到第一局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也会感觉到他们在4-0开局以后连续被追分，明显的是有紧张啊，也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没有问题，他们技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可能会有失误，但是整体上打的是非常清晰的，整体的节奏是控制在手中的。所以第一局在赢下了21-18赢下以后，这个到第二局，我觉得他们整个心态啊、心理啊就打得更加释放。从整体实力上来说，他胜坛组合在攻防啊各个方面都是比对手要强的。如何把这个压力抛开，然后发挥出水平，其实是他们团体赛需要做的，面对的每一场都会面到一个问题。当这些都解决好了，我觉得他们的胜利就是情理之中了。
0: 今天女二单的比赛呢，陈雨菲是面对一个新人叫宫崎有花，这场比赛第一局21-11很干脆，那对方我觉得也是没有完全进入这个高级别比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面对陈雨菲。第二局比赛她其实状态起得挺高的，一度呢是领先很多分，但最后呢是陈雨菲还是很有经验，22-20连赢两局拿下对方啊。怎么解读一下雨菲今天的表现？
1: 陈雨菲也是我们说的尤伯杯五朝元老了，所以他的经验，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一次他也是坐在二单的位置，然后赛前我们对他也有个专访，他也说了这次是要做最有信心的二单。其实呢，就是尤伯杯上的这个一单二单这种角色的转换吧，对陈雨菲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他也是要是面对对手冲击。因为当时在一单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他来说都是全力以赴啊，对决啊，他打任何人啊都是要去准备好。但是在二单的时候，他现在世界排名第四，他面对的对手应该世界排名都比他低，所以他就要面对对手的冲击，这样是一个心态的转换。这也是就是陈雨菲遇到一个新的课题，他怎么样在面对对手冲击的时候去把调整好。今天我们来看他跟宫崎有花的这场对决，第一局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你也说到，像日本小花，他可能是真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没有经验，0-2大比分0-2落后的时候，怎么样去投入？那陈雨菲他这个经验就是经验值拉满了，第一局21-17，我觉得就是很快去投入到这个团体赛的这种状态。但第二局当宫崎有花去抛开了这些压力的时候，就和陈雨菲去耐心的去打多拍对抗，陈雨菲也感受到一个冲击，包括对方的变速，然后一直在相持，一直到16-0吧，我记得陈雨菲然后连续的一个变化路线，然后19-16，但是呢他也会有些失误，包括到20-18，然后率先获得赛点的情况，又被宫崎有花追了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20-0到20-0，我们觉得如果可能心态出现波动啊，可能这局就失利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陈雨菲他的关键的价值就在，他在一个是他的往前的假动作，还有一个他的发球接发球杀上网，这个变化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没想到，但对手也没有想到，就是宫崎有花还是经验有所欠缺吧。这两个变化打的宫崎有花措手不及，所以22-20陈雨菲就拿下了这场比赛。其实我就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就是在最关键的几分当中老将的价值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比赛来说，陈雨菲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就是。

0: 键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对手冲击，他需要一个调整。
1: 包括就是赛点的关键分也是往前的一个假动作，拿到了这个制胜分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决赛，决赛呢将会对阵韩国女队啊。这边呢，韩国女队一单安喜莹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状态火热。现在这一路走过来，我也看了点比赛，她是基本上碾压对手。然后女双是白荷娜、李寿熙、李白组合，二单沈有镇。二双三单能力稍差一点哈，就我们现在看，其实是我们的一单和一双是这个比赛的胜负手，这两场很关键，因为对手肯定要跟你拼的就是一单和一双。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决赛我们尤伯杯其实这次会发现和汤姆斯杯相比它是没有冷门的，然后赛前我们就说可能是中韩对决，结果也验证了，就是决赛的这个比拼。而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决赛的阵容，中国队阵容、韩国队阵容其实都明码，就是明牌了，大家就是强强对抗，就是我的阵容你也知道，你的阵容也知道，我们就这么打。那就是一单，我们先看王芷怡对安喜莹吧。其实这场球呢，就是王芷怡对安喜莹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就是双方各赢一次，就是全英赛和亚锦赛打的都非常激烈，一场比一场时间长。像最近的一次亚锦赛，双方打了100分钟，就是王芷怡是惜败的。团体赛呢又不同于单项赛，我觉得从王芷怡而言呢，就是心态会比安喜莹更好，反正我就去全力去拼你，全力去冲击。而且呢，就是从后面来说，我们的二单、我们的三单，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从王芷怡来说，她的心态更好摆。安喜莹的话，她的压力我觉得是会比王芷怡大的，因为这都知道她这个分是必须要拿的，她这个目前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呢，我觉得王芷怡和安喜莹的还是去拼每一分吧，就是如何去在多拍的争夺中，然后去熬住、坚持住，去寻找机会。一旦出现就是安喜莹出现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要能抓住。包括双方的一个体能问题，其实今天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对王芷怡的一个消耗吧。反观安喜莹他是两局就轻松拿下了，所以体能问题呢也是这个决赛，明天决赛的一个关键点吧，看王芷怡是怎么样去调动。但我相信就站在决赛的这个场上，王芷怡肯定去竭尽全力去拼每一分。
1: 嗯，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对方的两个女双应该都实力挺强的，就是李白组合第三，金惠珍和孔熙荣应该也是个前五的左右的水准，对吧？单打还有一个这个沈有镇，很有可能如果打成2-2的话，这个金佳恩也会出来。就怎么看，如果明天打成鏖战的话，乃至于三单要决胜负的话，怎么看啊？
0: 是这样，刚刚你说了，其实这次韩国的有一个双打孔熙荣没来，就缺阵了，所以他们在双、对他们在双打阵容上，这个还是厚度上是有点缺阵了。像一双刘胜，但是在一双上刘胜书、谭宁肯定对阵是白荷娜、李少熙，就是双方也都是知己知彼。然后双方的历史战绩上看，胜谭组合是9胜6负，领先吧，还是占据优势的。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个鏖战的准备，然后韩国组合。包括李少熙，他这个经验，大赛经验特别丰富，不过也是一样，他的体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胜谭组合是如何打出他们这个士气和水平，然后我觉得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急躁，保持冷静，胜谭组合的赢面会更大。就发挥出水平，胜谭的组合，做胜谭组合发挥出水平的话，赢面会更大。然后二单吧，陈雨菲，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他的世界排名，他的实力来说是肯定是强的。但是不论是面对，因为韩国队，我们会发现他在小组赛，他们的二单有可能是沈有镇，也有可能是金佳恩。目前来说，这两个人呢，可能都输球了。像沈有镇今天还输给了印尼选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吧。正常发挥，陈雨菲是上风球，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他们在面对陈雨菲的时候，他们是冲击的心态。如果我冲击好了，可说不定我就能成功。这个都是要看临场发挥的。
1: 嗯，
0: 然后就再看看二双吧。二双，其实我们担心就是贾一凡、张朱贤，到现在因为淘汰赛咱们中国队都是3-0的取胜的，没有给贾一凡、张朱贤那个上场的机会，
1: 都没出来打呢。
0: 对，所以这个状态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是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
1: 嗯，
0: 可能是上场需要一下适应一下节奏。他们的二双，我们今天看到是金惠珍和任娜莹。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五五开吧，就是胜负还是能料的。就是怎么 我关键的是看前面嘛，如果打真正打到二双的话，如果中国队能够以2-1这个分数来到这场，就是我觉得贾一凡和张舒娴信心十足的话，可能就这场就结束战斗了。但相反的话，如果韩国队是2-1领先的话，韩国组合也有可能就结束这场比赛了。但是呢，我相信像这个尤伯杯，我们刚刚说陈宇飞是吴超越了，贾一凡也是吴超越了，
1: 嗯，
0: 他和陈星辰是扛起了中国一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任，所以他的抗压能力我们觉得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关键看他和张舒娴的这个配合怎么样去调动，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吧，怎么样把状态激发出来，反正这场比赛就是拼自操的，我觉得。然后如果真正来到决胜场的话，那其实就不好说了，就是我们知道韩月虽然世界排名前五，但是就是决胜场那个压力，排名对手，包括像韩月他的排名高，但对手排名低啊，他们也会全力冲击啊。
1: 嗯。
0: 而且韩国队，我觉得历来就有那种女单打大赛会打疯的那感觉。
1: 上一次不就是吗？
0: 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2022年尤伯杯决赛，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给王芷怡印象特别深刻。
1: 当时是王芷怡1-2申玉静，应该是。
0: 对，然后2023年亚运会女团决赛，其实何明娇那场也输了嘛，
1: 是，
0: 就是都是输给韩国队的，就是韩国队在女单项目上，你别看他世界排名比我们低，但是一旦打疯了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队真的要做上了最好非常非常困难的准备。
1: 明天希望王芷怡能够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能够拿下安喜莹，然后我们一双能够拿下。如果是个2-0的局面，后面的比赛可能就好打。像您刚刚说的，对方的二双这回孔欣荣还没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周岩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匈牙利站 SSP 组别当中呢，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冠军啊！这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连线一下解说了本场比赛的摩托车评论员王进斌。静斌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您好。
1: 嗯，久等了哈，静斌。那这个比赛啊，我也是看了，就是其实排位赛的排位不是很好，然后呢，比赛进行到最后五圈的时候，其实前面还有三个人呢，他是德比斯排第四，对吧？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后面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
2: 其实瓦伦丁德比斯这场比赛可以体现出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他一直采取了一个跟随的战术。其实他的单圈速度并不是很快，在比赛的前半程他并没有有效的去贴近前面的对手。那么他也是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一直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在比赛当中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直在不失误的前提下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是跟住采取一个跟随的战术。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前面的三台雅马哈赛车确实是在互相缠斗的当中啊，这个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伴随着失误，有一台雅马哈领跑的雅马哈是直接摔车退赛。那这样的话，德比斯直接上到了全场的第三。那么在最后的三圈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只有两台雅马哈，他也是在伺机寻找机会，耐心啊，并没有上头，然后一直在采取跟随的战术，一点一点接近前面的两台赛车，在最后的两圈的时候才进入到了攻击范围之内。那么在最后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其实可以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来形容吧。在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确实是抓住了。那么其实整场比赛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被德比斯抓住了，可以体现出来他这个心态啊，这非常的强大。嗯，
1: 这个比赛后期的时候，后面几圈很有意思，就排名第一车手一个就是在走防守位置，就是走大了，把自己走出去了。然后呢，剩下两辆雅马哈的时候呢，彼此也在防着对方。当二看一，一看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个缝隙当中，三号车手德比斯就冲了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当时就是那像你说的，就是有一刻的这么一个瞬间。以前我们说 F1一般它的这个攻击区在一秒之内，那这个摩托车比赛一般这种，比如说进入进攻的位置，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多少呢？
2: 要0.5秒之内，
1: 啊、
2: 基本上在0.3。对，如果你要是和前车的距离缩短不到0.3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除非强行超车。那么如果是强行超车的话，那么两车之间距离也得要达到零点五。
1: 那这个比赛呢，今天进行的这一站啊，这个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但是摩托车和这个比如其他这些比赛不太一样，它是这个一个分站，有两场比赛啊。为什么是有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的设立，明天和今天会有区别吗？它的发车顺序还是按照之前的发车格和那个预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杆位的排序继续走吗？
2: 对，然后明天还有一回合的比赛，那么它是两回合的，有两次获得积分的机会，获得两次积分的机会。所以如果今天，比如说如果今天没有跑得非常理想，那么明天还有一个这个翻盘的机会。那么很幸运的是今天是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那么希望明天张雪能够再拿到更多的积分，在积分榜上去往前追一追，因为目前张雪的积分已经上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了。
1: 嗯，就是很多人在问哈，就是同样是一辆赛车，其实我们还有个64号车手，对吧？
2: 对，
1: 那个车手其实过往在 WSBK 的成绩还不错啊，大家扒了扒，但是发现现在他的成绩和瓦伦丁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德比斯比呢，差距比较大。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在说一个自己的理解，说那个是帮着跑数据的，就是主要是帮着收集比赛数据的，是这么回事吗？
2: 嗯，不是的，其实他也是，其实刚刚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并不分成一号车手是二号和二号车手的，其实两个人的履历都不错。那么从比赛初期到现在，那么成绩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分出来一号车手就是瓦伦丁德比斯，那么64号就是二号车手。其实他并不是说跑数据的，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心态包括驾驶风格可能不太，对于张雪这些赛车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因为每辆车有每辆车的特性，每个车手有每个车手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包括你心态方面啊都是会有变化的。
1: 就是说到这个赛车比赛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普及的。就这两年大家呢，我看今天包括你转播的时候，应该都有10万以上，因为就是那个转播一般显示10万加以后就不再往上显示了嘛，就在线人数还非常多，这两天关注的人也非常多啊。大家在对这个张雪寄予很多的厚望，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就摩托 GP 啊。这个，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简单普及啊，就是其实 WSBK 当中是4个量级，目前张雪还是在 SSP 对吧？其实张雪要努力的未来，先是把这个 WSBK 这个就是最高量级这个比赛先参加上，然后拿到冠军是吧？
2: 对，是的，是的，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机会去到 MotoGP。对，
1: 就那个其实差距很大的，就是
2: 要拿到SBK 最高组别的冠军。
1: 对，
2: 这是目前要做的。
1: 就 WSBK 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你能买到的赛车他们在比赛，而这个摩托 GP 呢就是你买不到的赛车，那是这个摩托车技术的最顶尖的一个存在。那你这张雪这车是4万对吧？张雪这车4万，有可能参赛这个稍贵点，但是你要知道摩托 GP 的一辆赛车的价格是接近2000万人民币，它一个厂队的投入一年要几个亿，所以大家想想，就张雪首先得先把这个钱赚出来，或者是得有一个投资方给张雪这么大的支持，对吧？这是个未来的方向。我们希望有一天摩托 GP 有张雪赛车，但这个呢其实差距还比较大的。因为那天我也看了个数据，同样比如说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赛道，就是摩托 GP 的最快的车速单圈应该会拉 WSBK 最快的圈数单圈2秒差不多，是吧？
2: 对，2秒左右，对，要拉到2秒。而且就是你看到的摩托 GP 的单圈，它是这个车手驾驶摩托 GP 这个单圈是可以稳住每一圈都跑这个速度，但是 WSBK 你说的差2秒这个圈速是他努进了的最快圈速。
1: 嗯，因为
2: 它的平均圈速可能要掉3秒。
1: 对，因为它这是民用车嘛，民用车它就不可能让这个发动机一直顶格运转，但是摩托 GP 的那个赛车它毕竟价格那么高，它可以做到哈。那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比赛会在哪个发车格发，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啊？
2: 明天的比赛我还没有看，明天好像是第4吧，我到时候看一下。然后明天我觉得还是啊，今天通过今年第一回合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士气大振，所以对于车队和车手的信心也是增加了不少，所以我觉得明天还是有望争冠的，有望争冠的。
1: 嗯，
2: 对，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张雪车队。就之前也是在聊说什么这个就是动力的限制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针对任何的车队，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规则，就是在改变之后，你如果开得好，你的车手优秀，你的赛车优秀，其实规则是让大家更接近一个同一个起跑线发车，而不是说让某一个车队有特别大的一个没上跑道就已经有的这种领先优势，对吧？所以现在呢一切公平，但是张雪赛车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静斌的连线，明天继续听你的解说，谢谢静斌，再见。
1: 好，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把目光转向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哈。今天晚间，中国小将吴奕泽和北爱尔兰名将马克埃伦终于结束了半决赛的第三阶段比赛，双方打成了11-11。那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第二阶段吴奕泽是在第一阶段6-2领先情况下，被马克埃伦追成了7-7。双方这个第14局创纪录的耗时100分钟19秒。我们来连线一下哈，这个体育评论员寇宇豪，和他共同聊聊这个比赛。宇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100分钟19秒啊，这是对所有这个观赛人的一个折磨，就是两个人在那儿，就是两个人通过各种的努力，真的是在右下角那儿把所有的红球和黑球堆成了一堆，然后呢两个人在那儿磨推，推了半个多小时，推了半个多小时，裁判好像介入了，裁判大概意思就是说一说，要咱重开吧啊，这你俩这磨受不了，但是这个马克埃伦不干，因为人家领先呢，对吧？人不同意啊。但最后是怎么就找到这个机会呢？先把这名局说一说哈。
1: 是这样，这一局球呢，刚才郝迪也提到，就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的单局时长记录。赛后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有很多的评论员认为，这场比赛就是这一局球啊，最后落入到这样一个局面，裁判负有一定责任，就是他应该稍微早一些介入。当时的局面呢，是马克埃伦40多比10几，手握30分左右的一个领先优势。然后呢，马克埃伦在进攻失误之后，双方围绕右下角展开了拉锯战，把黑球和红球都依次推到右下角很局促的一个位置。然后呢，经过长时间的拉扯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打开这个局面，然后现场观众还有一些嘘声，然后呢，赛事主管联系到了现场的裁判，才去进行了一个强行介入。然后裁判这个时候跟双方球员表达的意思是，我再给你们各自三杆的机会，然后呢，要尝试打开这个局面，否则就要去进行重板。他不是在跟马克埃伦商量，而是在有命令、
0: 交代这个事情。
1: 对，然后马克埃伦呢表达出了异议，说我现在局分是领先，我不愿意去做这样做。但是呢，裁判说了，你现在是领先的一方，你有这个义务去打开这个局面啊。他说，那我也没办法，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要尝试去推动这个球局的进行。在这之后呢，就是马克埃伦很不情愿去重板，他在重板和这个解开这个局面之中选择了后者，然后他是把这个黑球等于打进了。那因为当时那个局面啊，右下角囤积了非常多的红球，即便说马克埃伦出现一根犯规，你也很难想象说吴奕泽会获得多么好的上手机会。
0: 你得找到一颗能打的红球。
1: 对的，但是其实那一局球呢，对吴奕泽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当时吴奕泽已经是6-7落后了，是相当于连输5局的情况之下，然后呢，这一局最后吴奕泽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吧，然后赢下，然后双方打成7-7，然后就进入就第二阶段就结束了。
0: 第二阶段按道理讲应该打成8-8，对吧？
1: 第二阶段按道理讲是打完16局，
0: 昨天就打成14局就结束，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人后面另外一场半决赛还等着呢啊。
1: 是的，所以说昨天打完这一局比赛之后，吴一泽以为后边还有时间，所以他当时把杆放在球桌上，就准备去厕所，结果被裁判叫回来说今天这个时间段就到达了，双方就以7-7的比分收尾了。那我觉得可能在后续的世界台联相关规则当中，可能会以这一局比赛作为一个案例去做一些规则上的调整，比如说有类似局面的情况之下，是领先的一方去做激进的选择，还是防守的一方去做激进的选择，或者说裁判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干预，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有利于帮助斯诺克在规则上去进行一个推动和改革吧。
0: 嗯，这个回合是打多少局多少胜？
1: 正常来说是您是说这个半决赛是吧？
0: 对，
1: 半决赛是33局17胜，然后这33局呢分成4个阶段，8-8-8-9，正常来说是8局8局8局9局，相当于现在两个人的比分呢是11-11。正常来说应该是打24局，但由于第二阶段打得太慢了，少打了2局，所以现在两个人是只打了22局。
0: 所以说他们的第四阶段还要补2局是吧？
1: 第四阶段就直接打到结束。
0: 所以这个明天应该是凌晨2点的比赛，大伙儿如果这个假期有空的话可以看，但如果再碰个100分钟19秒的名局，就大家根本就崩溃了。昨天我估摸肖恩·莫菲和约翰·希金斯在后面等，也都等崩溃了。就是这比赛这两个人这在干什么？说那个莫菲有可能投诉是吧？
1: 但莫菲投诉他不会说投诉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他这个也是比较客观的去陈述一些事实。莫菲属于比较敢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0: 就是一般就是看着不爽就要去投诉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其实呢前两个阶段啊，吴一泽发挥起伏还挺大的。第一阶段其实6-2领先马凯伦，状态还很好的，但是之后吴一泽这领先优势啊，就是我们刚说的第二阶段打成7-7，这中间其实有个连丢5局，所以说这个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第三阶段上来呢，吴一泽展开了非常凌厉的一个攻势，连拿2局，但是马凯伦选择还是防守，也是以静制动。并且我今天看了一下比赛，在两个人的最后一局比赛中，吴一泽应该是选择了一个昏招，对吧？应该是左边想打那个红球，想贴库啊，但最后打成了自己白球入中袋。然后回来之后还有一杆冒进，就是想去搏一下运气。我怎么感觉这比赛虽然比分上11-11，但是从整个的气势上和打球的节奏上，吴一泽好像在失去这个比赛的优势啊。
1: 其实吴一泽在第三阶段已经调整的不错了。就是第一阶段的吴一泽6-2领先的时候呢，这个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10局，当时呢6-3，吴一泽那一盘已经完成超分了。但是之后一杆绿球没有打进，然后呢给了马克艾伦机会，马克艾伦是连续的给吴一泽做了斯诺克步步为营，然后在那一局完成了逆转。在那一局之后啊，吴一泽就是有一点点心态受影响，或者说其实影响挺大的，他后边几局就完全不在状态，相当于是他从6-4之后啊，就吴一泽很难有连续的进攻了，就是完全受到了之前第10局比赛的影响，然后一直这个状态就延续到6-7，然后就发生了刚才郝迪提到这个千古名局，就是这个最长的这个单局时间的这一局比赛。所以我觉得第三阶段吴一泽已经调整得很好了，他这一阶段上来先打了一杆142，然后打了个76分，又打了个121，等于他这一阶段前4局是3-1领先的。但这个时候呢，马凯伦又是重新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拖入到这个防守大战之中，马凯伦呢又是通过这种不断的缠斗的方式把这个比赛尝试拖到自己的节奏，然后双方又打到了11平。这个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这种世锦赛长局制的比赛就更多的是对策略上的调整。马凯伦在对斯诺克的理解上，在经验上一定是好过吴一泽的，这个我们是有预知的。但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就是他这一阶段要做的 就是找回状态，然后忘掉第二阶段自己糟糕的表现。我觉得吴一泽做得不错，他这一阶段呢打了三杆破杆，有两杆是140以上，这也是吴一泽的特点，就是他犀利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那对于他来说呢，就是在第三阶段平稳过渡，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正常，这个就 OK 了。那最后一阶段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就是你要扬长避短，就你不要陷入到跟马凯伦过多的缠斗当中，发挥你的优势，就是你的上手能力、你的长台进攻能力以及你的这个连续的得分能力，在这方面你是要完全的能压制马凯伦的，就你不要去跟他拼防守，就是要去跟他拼进攻。我觉得吴一泽调整好心态，然后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我觉得吴一泽调整过来赢的概率还是偏大一点。
0: 嗯，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斯诺克项目就是这样子。奥沙利文以前也说过，说斯诺克进不了奥运会，为什么？就光更快这一块就过不去，整个这个斯诺克平就是这个就他快，其他人好多都慢，这个更快，这是但是这个笑谈哈。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比赛的确是就是磨，是一个成熟斯诺克选手的一个标签，包括墨菲打赵新彤的时候，你从开球就开始防，那不排除马凯伦作为没有进过这个比赛决赛的选手，一个老将，他第四阶段有可能从开始就防啊，到时候怎么办？
1: 我觉得还是首先是心态上调整好，因为吴一泽呀，他这两年其实他的防守进步已经很大了。但吴一泽呢，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唯一没有改掉的一个毛病是他的随手球，就是他有一些球呢他打了很漂亮的连续进攻或者连续得分，但他有一些攻防两端的处理看上去有点过于随意了，那你这一随意就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就你比如说他第十局那个绿球，如果他再谨慎一点打进，或者说他去做一杆防守，或者说他去选择别的球，那当吴一泽自己回过来看的时候，可能那就是一杆以为自己超分了之后比较随意的选择，然后以为这一杆随意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以及就是第22局，就是他当时是11-10领先，然后呢单局也是上手31-0，然后有一杆红球没有打进，就是我觉得当你如果再仔细的想一想，再认真一点去处理这些关键球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局分每一局你就能拉开一点领先的优势，能把自己的优势扩大。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很重要，就是当马凯伦强行把比赛投入到吴一泽不适应的节奏当中的时候，吴一泽需要做的是心态的平稳，以及减掉这些自己比较随意的处理球的方式。那我觉得吴一泽同时在发挥好自己的长台优势和连续进攻的能力，那我觉得吴一泽还是占优的球。
0: 嗯，这个心态、这个磨和这个打防守，这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精进。包括其实赵新彤和吴一泽都是进攻更强的选手，然后我们说丁俊晖呢，他应该是更全面的，他就是攻守两端比较平衡。如果是放以前严炳涛的话，是为数不多中国运动员中呢喜欢磨的啊。当年我记得最有名的是严炳涛看塞尔比打比赛说，还是有点太激进了，就是这太激进了。就我记得回忆中有一场比赛，他把6个彩球全都打到边库上了，就是没法打这比赛。所以这个有可能结合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啊，对于比赛理解不同。当然这个比赛还会继续进行，不管谁进决赛，那边是希金斯和这个墨菲啊，这个应该是决赛呢，也就是在明天晚间会进行。我们期待哈吴一泽能够打进决赛。非常感谢一豪对这个比赛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进段体育资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45，关注一下体坛资讯。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呢去进行，中国选手王宗源、郑九元包揽了男子3米跳板冠亚军，女子10米跳台15岁的小将蒋林静获得了冠军，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小将，才15岁哈。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比赛也在今天去进行，中国队获得1金1银，郭牧也是获得了男子单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中国队还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亚军。CBA 的季后赛12进8的附加赛呢，今天再赛2场，山西。

0: 呢是97-94，战胜青岛，山西总比分2-0晋级八强。宁波呢是81-83加时赛输给了浙江绸州金珠，这样呢浙江绸州金珠2-0战胜宁波，挺进八强。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目光转向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那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国乒男女队都是亮相了。那中国女队干净利落，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中国男队呢是3-0战胜东道主英格兰队。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2: 哎，郝迪，晚上好。
0: 嗯。这个比赛今年呢是改了赛制了，它是两个不同的赛场，一个是 B 一圈，一个是 A 一圈。我们相当于是等了半天，等了这些40多个队打差不多。我们现在打是这个8个种子队的排位赛，就这个比赛应该是不产生淘汰的。就我们现在打出一个好的排位，为后续的比赛做准备哈。那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赛制今年的变化，如果我说的不到位的话，您可以再补充一下。
2: 基本上说出了所谓百年世乒赛啊，回归伦敦之后啊，他在赛制上做了一定的改革。这个改革简单说啊，他这次世乒赛为了迎接百年的庆典，他扩充到了64支参赛球队，那么融进了很多啊，跟世界杯一样，融进了很多水平不是很高的球队。所以为了区别啊，这个让强队有一个自己的玩法，让弱队有一个玩法，所以这次这个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期间的这个分割啊，就是你刚才说到了。由世界排名前7名的球队和东道主英格兰这8支强队自己玩一个所谓的小组赛啊，这个小组赛不啊都是已经进入到32强了啊，所以他没有什么小组淘汰不淘汰的问题，他只是打一个排名，这样的话在32强淘汰赛的时候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小组赛。那么另外的56支球队将进行一个真正的淘汰赛，我们看他要最终产生24支。进入到32强的淘汰赛啊，这样的一个球队，加上刚才我们说的8支球队，总共凑了32支，所以32强的比赛，整个赛制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啊。以往世乒赛、团体世乒赛是没有这儿的赛制的，所以今年比较特殊。我们也不知道世界这个乒联是不是把这样一个赛制就由此就继续延续下去。咱不管怎么说吧啊，他也是为了这个世乒赛百年庆典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
0: 嗯，今天女队呢非常干脆啊，9-0，第一盘是孙颖莎3-0，第二盘蒯曼3-0，第三盘王艺迪3-0啊，是干净利落拿下罗马尼亚。就我们说，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一单、二单、三单出战，就大家是有富裕的仗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啊。
2: 好的，因为刚才说的，我们说了这个男队和女队，它都是8支强队自己来。分了两个小组，自己去打一个排位赛。中国女队呢，是跟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这3支球队分在了一个小组。所以今天呢，面对的中国女队啊，这样一个整体实力强大的卫冕之师，罗马尼亚队选择了一个战略性的放弃，也就是他对内啊，世界排名更高的斯特科斯和萨米拉两个主力根本就没有出战，而是派上了3名年轻的选手。那这样一种比赛的人选的安排一公布之后啊，这场比赛基本上结果已经在预期之内了。但是呢，从这3场比赛具体的进程来看呢，孙颖莎啊，在第一个出场的这个比赛之中，虽然也是3-0，但是在第一场的第一局中，还是出了一点小小的这种所谓艰难的过程啊，一度是以4-8落后于罗马尼亚打一单的这个迪亚科努，但是呢，我们看在后面呢，还是把这个比分咬了回来，最终是以12-10啊这样一个高的比分。啊，还是比较惊险的拿下了第一局，当然进入到第二局和第三局，那就是很轻松了，11-5、11-6，所以又恢复了世界女单的一个这种整体的状态和应有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个所谓孙颖莎经历的这一次所谓的第一局的困难之处，就说明了一点，就是不管我们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但是你当出战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那对于整个这次比赛场馆的空间。照明啊，甚至湿度等等啊，都要有一定的适应期啊，这个是还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那么至于打到第二单，首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蒯曼和老将王艺迪，最终都是以3-0啊拿下了对手，而且每一局的比分都很轻松。就像郝迪你说的，最终我们是以9-0的非常悬殊的比分碾压赢掉了。

0: 第一个啊，这个本土实力最弱的罗马尼亚队啊，罗马尼亚他就把重心去拼中国台北和韩国女队了啊。而且这次呢，我们看在同样进行的这个所在这个中国队所在的小组中，还真出了点意外啊。中国台北队出了3名年轻的选手啊，没有派他自己队内的像郑怡静啊，这个陈思雨啊，这2位世界排名更高的一个选手，而派上了3名选手。这3名选手2个人是18岁，1个人17岁，居然最终是以3-1战胜了韩国女队啊！其中韩国女队的一姐申玉君居然是2次出场，2次失利啊！真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中国女队虽然是3-0，但是我们看到孙颖莎第一局还是有一点出现了点困难，而韩国女队那直接就掉了大链子了，所以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但接下来我们会对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的时候，我们要啊，吸取韩国女队的这个教训吧，
1: 多
0: 啊，
1: 观
0: 我们
1: 察。
0: 还要保持自己的战力，对，我们要打得顺风顺水，对吧？我们不要去考虑我们的对手是不是主力进出啊，是不是的实力比我们差了很多，我们不要这么去想，我们要把它看作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去全力以赴的去战胜对方。
1: 今天如果熬夜，朋友呢，0点看中国女队打中国台北队，对面
0: 对。
1: 3个小孩17、18、18啊，我估摸申玉斌应该懵，就没见过，这没打过，应该都
0: 没
1: 是
0: 见
1: 完
0: 过，
1: 全刚上世界顶级比赛赛场的运动员，所以大家这个遭遇战
0: 是，
1: 很多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乒乓球运动就是这样的，当你出现怪球手或者你不熟悉运动员的时候，打比赛容易出现这问题。今天那南平这比赛怎么解释呢？今天这边是9-3啊，这有点这个输的稍多一些啊。这王楚钦、林
0: 对。
1: 时栋、梁靖昆登场，虽然总比分盘分是3-0，但是我们说总的局数的话可是9-3，王楚钦丢一场，梁靖昆跟对方都打成2-2啊。
0: 对，我们说了刚才中国女队的分组，那中国男队的分组情况是这样的，跟我们同组的有东道主英格兰队，还有瑞典队和韩国队啊。其中的瑞典队和韩国队，我们知道是这一次团体世界杯上中国男队的一个对手，两个对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局的时候打一个同组最弱的英格兰队，尽管他是东道主，但是我们在场上看比赛直播的时候，我们能清晰听到作为东道主的英格兰队在场上得到看台上球迷的这种呐喊助威声，远远要亚于我们中国男队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中国球迷们高喊的中国，说王楚钦啊、孙颖莎加油的声音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客场，但实际上我们是享受的主场的这种待遇的。但是这整个比赛的进程，3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是很有看点的。首先说说林士栋，我们知道林士栋啊，前一段时间啊，由于一方面是身体的状态不是很理想，另外一点就是面对着我们中国男队，实际上几个主要的对手的时候，林士栋都出现了一种丢分失利的状况，对他个人的信心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鉴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国队就让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复出的时候就去太原参加了一个 WTT 的一个球星挑战赛啊。这种比赛以往以林士栋这样一种高排位的选手，他是不屑于去参加的，但是这次就是为了让他复出之后啊，找找稍微水平低的选手去找一找胜利的感觉，然后接着我们看整个中国队呢，又到成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封闭训练。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鉴于中国男队这次是被认为多年以来参加团体世乒赛我们的整体厚度最薄弱的一届，所以我们看也鉴于此啊，中国，乒协还特意的把马龙和许昕这2位的过去的一个绝对主力队员临时请到了成都啊。你说既不是教练员，也不是陪练，干嘛去了呢？就是要把他们丰富的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种经验，特别在心理层面上，给这些现役的这些参加世乒赛的队员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看，经过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很好的安排之后，林士栋在今天的第一个出场啊，最终是3-0战胜了英格兰队内世界排名最高的主力汤姆贾维斯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他打的相对于另外两个队友来说，我觉得是最顺利的一场比赛啊。这个可以看出林士栋的整体的状态和信心层面都有所恢复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王楚钦出战呢，确实遇到了点小小的麻烦啊，跟沃克的比赛第3局的时候被对方以13-11啊拿回了一局啊，但是整个来看，我觉得王楚钦的整竞技状态不能说非常好，但是呢，也绝对是在线的啊。他这个能力也会刚才说的，如果说孙颖莎都会经历到第一局的困难的话，对于王楚钦而言，那么丢一局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整体来看，王楚钦还是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啊，我觉得随着他后面去打这个瑞典和韩国，我们还会看到他状态越来越好的一面。那真正的大麻烦我觉得就出在了梁宇坤的身上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尽管他最终是3-2的比分啊战胜了一个英格兰18岁的康纳格林，但是这样的一种比分我觉得首先就反映出了梁宇坤的这个问题。那么梁宇坤我们知道他也是由于腰间盘突出啊，这个对他身体的影响很大。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两个月，他很难像过去没有这个伤病困扰的时候那样一个这个强度比较高、运动量比较大的系统训练。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训练的状况啊，对梁宇坤的整体竞技的水平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今天全程看了他这个比赛，我觉得这5局的比赛完全不是过去我们脑子印象中的梁宇坤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2024和2022这两届团体的世乒赛上，
1: 打得非常好，
0: 梁宇坤都是都是冠军的主力成员之一。当时有樊振东、有马龙、有汪楚钦、有梁宇坤和现在已经去德国打球的林高远。那个时候梁宇坤还设置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跟王楚钦都有一比啊。所以要现在这场比赛中暴露了梁宇坤整体的竞技能力上啊，是真的是出现了很大的下滑。这个就是为什么张本智和在参加世乒赛之前啊，就放出话来了，说现在是日本男兵现在是多年以来参加世乒赛整体实力世界排名最理想的一届。
1: 但今天松岛辉空上来被邱党打了个3-0。
0: 对对对对，那是另说了，对吧？但是从整个他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国男队的情况来看，他是认为是很有希望。如果说两队相遇的话，不管是在什么阶段，就在决赛最好了。他是非常有信心能击败中国男队的，因为他是认为抓住了中国男队一个人才、一个新老交替、一个交替的阵痛期啊，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但是梁宇坤今天跟这个康纳格林的表现，我觉得就印证了这个张本智和的一个说法。
1: 对，
0: 我们看在跟着王浩。
1: 林老师，这个时间不多了哈，我再给你追一个问题，就如果梁宇坤现在状态不好，后面还坐着周启豪、向鹏，能不能顶上来？
0: 我说的就是这个，周启豪和向鹏现在是一个。就是一个看点，就是会不会在下面去打韩国和瑞典的时候，就要换一下这个梁宇坤去试一试。我觉得在这两个人中，向鹏应该是更值得期待的一个队员。别看他年纪轻，但是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打法比较先进。而周启豪28岁的队员，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
1: 打日本，
0: 心理上、经验上，对啊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周启豪打日本队时候成绩好，
0: 对对对对对，打日本队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碰日本男队呢？也许日本男队因为今年输给这个邱党的，除了张本智和外，他那个松岛辉空之外，张本智和也是0-3输给了。所以呢，这个日本男队他并不像他自己张本智和所声称的那样，他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在线，非常非常的好。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克老师聊这么多。男队和女队这比赛其实刚开始，现在只涉及小组排名，也不涉及淘汰啊。大家这个观赛也是逐渐的进入节奏，他们也在逐渐的适应。谢谢李克老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昨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那么截至17点，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未接报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交通事故和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五一假期各地旅游热度攀升，特色玩法精彩纷呈。同时，甘肃、湖南等地将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催热亲子游和酒店预订高峰。甘肃嘉峪关、定西等地的春假与五一假期前后衔接，形成了8到10天的假期。当地学校纷纷举行了以踏青劳动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受春假政策带动，甘肃热门旅游城市酒店迎来了接待高峰。湖南的许多学校也将春假与五一假期打通，长沙、湘潭等地的中小学生迎来7天假期，湖南各热门景区的客流数据呈现大幅增长。根据预测，五一期间，长沙岳麓山景区接待游客将超过40万人次。景区也推出了一系列精细化扩展服务，力求让孩子们不仅玩得尽兴，更游有所获，学有所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当天傍晚应约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韩国外交部表示，阿拉格奇向赵显介绍了伊朗就美伊谈判等情况的立场。赵显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稳定对全球安全及经济的影响，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赵显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多国船舶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所有相关船只的安全通行需得到保障。双方商定将就相关事宜继续保持沟通。也门海岸警卫队2号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该国舍布瓦省海岸附近登上并劫持了一艘邮轮，这艘邮轮已驶向索马里海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多次就也门南部海域的海上安全形势发出警告。体育方面，在今天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小组赛中，由林诗栋、王楚钦、梁靖昆组成的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英格兰队，取得开门红。此刻提示：坐上巴士探去五一澳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休游巴士社区探去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路线、9个社区落客点。从荡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休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

0: 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洗。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兰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服洗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都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服洗。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的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它可能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他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他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他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

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他是一气呵成的，那他这里面他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思索的时候，你们看到他比方说他有些字迹是涂改过的，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

0: 的21个之子各不相同，却个个惊艳。
1: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2: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这个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陶醉了。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

0: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

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灯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0: 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的钟卵，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0: 演奏《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软触到了李白的痴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0: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3: 这儿风景很好哎，
1: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3: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1: 散花楼嘛。
3: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1: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3: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2: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明示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0: 这首实际陀罗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1: 今来一灯帮，如上九天游，
2: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为李邕，直呼其名啊！

0: 青年上。
1: 隔了一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道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2: 这个是李白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3: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2: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3: 赵瑞，
2: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3: 集一身的，
2: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呢，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1: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2: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3: 读书台，
2: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3: 点灯山明亮。
2: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
3: 不灭，
2: 一直不灭，
3: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2: 说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点是肯定的。
4: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3: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他交流交流。
4: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士。
3: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朝比猛虎，夕比长蛇。

京城。

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野马。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

0: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家，举头望月似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灯，千金裘，举杯消愁，五儿枪出，五万美酒，种点夜，天生我材必有用，十战长津，
1: 前进三界，
0: 太登高壮观，天地间，
1: 将茫茫，
0: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鸟直下三千尺，
1: 人生
0: 一盘路，
1: 轻舟一过，
0: 不轻忘忧，
1: 我系初心，
0: 两岸青山
1: 相对出，
0: 直到
1: 成三一片，
0: 喜竹马，
1: 明月照天山，
0: 我踏石
1: 门，回首自奉献，
0: 安城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0: 跟着李白走完了成都，咱们也该换个节奏了。李白看山水的角度很独特，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还有另外一种看山水的方式，或许不是登高望远，也不是所谓的仰观，而是蹲在田间地头往远处看。这种形容啊，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就是陆游。他曾写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他笔下的山水里，或许不是李白笔下的惊涛骇浪，有的是村口的路，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杏花。对陆游来说，山与水不是远方，就是家门口的日子。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一起听一听他笔下的田园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2: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1: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泽。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2: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

0: 净化了心灵。
1: 水乡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0: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1: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0: 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1: 这个老竹是1966年在这可以开了，这个是呢2年经济长的呢不能开。
2: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那个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了。
0: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3: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4: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这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5: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6: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6: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6: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7: 来了，
8: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9: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10: 这邻居啊，
11: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带工来。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作号歌共情了。
12: 对，确实是
13: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4: 对，
15: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6: 就打不来的。
15: 然后当老婆之歌，
16: 对，
15: 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辟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生无处不鸣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3: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3: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4: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3: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 事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4: 本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3: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4: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3: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4: 欲见琼田三万顷，酌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3: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4: 锦衣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3: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4: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连连细浪。
3: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5: 常借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6: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7: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8: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
9: 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2: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遇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 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 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 70% 都被水统治着。 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

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这首歌曲你不知道的是作为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带有淡淡的忧伤。那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无奈与坚持，表达了那些藏在心底，对方却不知道的情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力宏演唱的《落叶归根》。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力宏演唱的《唯一》，这首歌曲是古典流行与流行摇滚相结合，旋律也是优美而深情。整首歌曲呢，以歌词生动地传达出了恋人之间患得患失的情感，从而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王力宏呢，也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深情的嗓音极具感染力，使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能感受到对爱情的那份真实。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天地龙鳞》。

这首《我们的歌》总体的旋律温暖人心，是属于温馨的情歌风格，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憧憬。王力宏用温柔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甜蜜与幸福演绎得十分到位，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就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就是你》。

这是一首流行歌曲《大城小爱》，整首歌曲的曲风轻快动听，搭配着吉他演奏，也营造出了温馨浪漫的氛围。用简单诗意的歌词啊，描绘出了城市男女的爱情故事，充满情致，城市情感共鸣。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心跳》。

0: 变自己。
1: 这首歌曲《改变自己》，旋律激昂，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这首歌曲中也唱到啊，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向我们传达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追求更美好的未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依然爱》。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哪，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4: 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

0: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

0: 进。
1: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 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6: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9: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2: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3: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2: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4: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1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5: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5: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3.99 亿元。
5: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 2.4 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5: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3: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 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5: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5: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8: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0: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1: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呼和浩特晴，20度到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战略定位新作为，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一季度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开门红；
0: 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近郊游火爆，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享受美好假期；
0: 劳动者之歌，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
1: 走一线改文风，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155时期，内蒙古将持续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污染治理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系列报道155战略定位新作为，今天请听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内蒙古始终把保护草原和森林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推进沙化土地治理与生态系统修复，通过完善法治保障，强化执法监管，实施重点生态工程，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植被盖度，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
3: 到15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2.2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45%以上，保护好黄河母亲河，推进十大孔对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推进以2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终点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55时期，内蒙古将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零碳园区与零碳工厂，同时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戴青：
3: 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要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要达到110亿吨以上，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上体现内蒙古的担当。
2: 内蒙古将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强化重点区域联防联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深化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及一湖两海综合治理，稳步提升优良水体比例，严格源头防控，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98%以上，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环境根基。戴青：
3: 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建成功能完备、牢固可破的北碳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内蒙古的力量。
1: 今年一季度，自治区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位居全国第6位，实现开门红。请听报道。近日，内蒙古首座远网荷储绿能低碳物流园在乌海建成投用，涵盖重卡充换电站、充电桩、加气站、加氢站及绿能数字化信息化平台设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7亿元。乌海市新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新：
4: 我们依托屋顶分布式光伏自发绿电，搭配储能系统形成可调度虚拟电厂，不仅能把园区用电成本降低40%，也能为货运司机提供更平价的充换电服务。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位居全国第六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6%，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9%，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24.2%，重大项目推进和资金到位情况良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民间投资发挥积极作用，一季度同比增长19%，高于全国21.2%，占比51.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9.1%。制造业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5%，支撑作用逐步增强。
1: 分产业看，一季度自治区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5%，其中工业投资增长6.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4.7%。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抢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强化调度，一项一策推动项目开复工和加快建设。力争上半年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到95%左右，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0: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2: 腾格里沙漠之上，假日狂欢率先拉开帷幕。五一当天，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梦想沙漠汽车公园正式开启。从千人博客学习的吉尼斯纪录创建，到惊险狂野的气魔沙漠越野，既有专业选手驰骋赛场的热血豪情，也有普通游客沉浸式参与的休闲乐趣。一场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为底色的沙漠狂欢在腾格里腹地全面点燃。汽车越野参赛选手陆炳龙：
5: 今年来了很多的车队，大家不是比的是谁快，而是谁能在这片沙漠更加的享受。沙漠越野人的天堂，说的就是阿拉善。
2: 正值花期，赤峰宁城县杜鹃山须道沟景区迎来踏青客流，漫山遍野的燕山杜鹃迎风盛放，为寂静的山谷披上盛装。得天独厚的生态与地质资源，让宁城花海兼具观赏性与独特性，吸引蒙蓟辽等周边大批旅客慕名前来赏花打卡、休闲漫步，近距离感受山野春色与自然秘境之美。河北游客汤国霞：
6: 我们特意从承德来的，特意来看杜鹃的，这里的花特别美，舍不得走。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区上下联动统筹假日文旅供给，组织文博等371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覆盖全区各盟市重点文旅场景。内蒙古博物院精心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和《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物展》两大特色展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博体验。锡林郭勒盟推出去浑善达克种树全民生态公益活动，引导游客践行生态理念，参与公益实践。巴彦淖尔推出杜英山驾长城游长城研学旅游活动，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研学体验场景。各类活动兼具地域特色与惠民属性，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
1: 五一假期，近郊休闲游成为市民出行热门选择。人们来到郊野露营观景、踏春赏花、逛特色街区、品味民俗风情，惬意享受美好假期。请听报道。

0: 包头市的石门风景区，青山叠翠间，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游船穿梭，丛林间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岸边露营区的帐篷错落有致，烧烤香气袅袅，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卡丁车赛道上引擎轰鸣。包头市石门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江：
1: 新增露营、烧烤、马术骑乘、亲子互动等休闲体验，石门小院及特色小吃同步开业，假期还将举办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创造一个好的游玩的体验。
0: 通辽市科左后旗茂道土苏木万亩山杏树如约绽放，粉白相间的花瓣缀满枝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穿梭在万亩杏林之中。辽宁游客侯仲华：
2: 确实名不虚传呐、啊，万山遍野全是这个杏花，而且配合这个文旅搞这些活动啊，感觉很新鲜呐、啊。
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城郊一日游线路持续火热，走进进步村千亩麦田基地，满眼绿意尽显生机。农夫田园农场里，市民化身农夫，体验农耕劳作。在河套非遗小镇，市民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感受河套民俗文化魅力。市民韩子怡：
3: 五一带着孩子来玩，行程特别轻松，既能看田园风景，体验农活，又能学非遗，尝美食，远离城市喧嚣，我们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0: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特色小吃、民俗好物、文艺小店沿街排布，街巷人流涌动，市民游客结伴漫步，驻足打卡。游客常女士：
4: 我觉得这边内蒙特色风味特别浓，然后这边周边呢有特别多好吃的好玩的，觉得非常的热闹，下次就是跟家人一起来。
0: 抢抓五一消费旺季，街区各家商户主动迎合假日需求，优化经营品类，延长营业时间。回民区宽巷子商户灿灿：
5: 五一这几天人流量特别大，整体生意十分火爆，我们也提前做准备了，增加了很多货品，优化了服务，还推出了节日的优惠活动，整体的经营情况其实比平时的话要有明显提升了，包括节假日消费氛围特别好。
6: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致力于大豆育种领域卡脖子难题，全面加速北方大豆育种进程，实现大豆生物育种从无到有的突破。五一特别报道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由内蒙古台记者静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采制。
7: 正值大豆播种关键期，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育种实验基地，研究员孙如建正在挑选今年试种的大豆品种。他告诉记者，种地需要10到15天，遴选种子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时间。为了筛选出一个优质品种，科研人员扎根田间一线，全程跟踪监测大豆生长态势，精准记录各项生长数据。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郭荣启：
8: 分种上小袋之后，我们还要按我们那个种植图有个整体的规划，每个人的实验排在哪个位置，我们再要进行穿串，大概在五月中旬左右可以进行播种了。
7: 呼伦贝尔是位于高寒早熟区，大豆优质高产的难题长期困扰着育种专家。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自主研发出北方川大豆东北高寒地区一年四代繁育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育种的时间限制，大幅压缩了优良品种培育周期，让优质大豆品系能够更快投入市场，服务产业。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孙斌成：
9: 常规这个技术与现在的技术来这个融合，才能这个选一个更好的品种，包括这个智慧化育种技术来培育出来一个综合性状更突出的，现在叫突破性品种，这样能更好的为这个生产服务。
7: 截至目前，团队已成功培育并审定大豆新品种72个，其中10个是国家级审定品种，包括3个全国首批生物育种新品种，实现大豆生物育种品种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培育的蒙豆1137创下亩产274.58公斤的高产记录，推广面积位居

0: 时的平安守护，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采制。
1: 五月的满洲里清风拂面，晨光和煦，一列列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沿着铁轨细致巡查，默默守护钢铁驼队跨境穿梭。执勤二队队长高耀勋紧盯执勤屏幕，拿起对讲机沉稳下达指令。
2: 中方出境列车进入限定区域，各岗位注意安全，做好检查。
1: 接到指令，民警李天元动作麻利，迅速攀上3米高的列车驾驶室，和同事开展出境前最后查验。李天元
3: 能看着一列列满在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驶出国门，驶向更远的地方，我非常的骄傲。
1: 漫长的监护通道上，李天元日复一日往返巡查，逐列细致安检，一干就是10多年。李天元
3: 最难熬的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冬天，因为最冷的时候，列车内外的温度相差将近80度。执勤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挂着一身冰碴的钻进去，然后再满头大汗的爬出来。
1: 极致温差早已成为执勤日常，也淬炼出国门边境线上独有的80度景色。几公里外的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客运班车有序列队等候通关。民警耿禅和同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当天首批出入境旅客。核验台前接证翻阅，人证比对，信息录入，盖章放行，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娴熟高效，全力兑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承诺。耿禅：
4: 虽然假期工作节奏快，客流多，强度大，但每当看到旅客脸上安心的笑容，能够帮助旅客快速通关，我便觉得所有的坚守都格外有分量，有意义。
1: 验证大厅内，移民管理警察穆维江化身流动守护者，兼顾客流引导、业务咨询与现场调解。
5: 在这里，每一次人证对照都是在拦住潜在风险，每一次细致核查都是在为人民保住平安。
1: 从验证台前的精准核验，到人潮之中的奔波值守，从铁道沿线的巡线护航，到口岸车流的严管严控，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民警昼夜在岗，以专业担当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用温情守护跨境通关畅通，在内蒙古口岸书写着平凡而动人的戍边答卷。
6: 5月1号晚，乌兰图雅花开四季全国巡演呼和浩特站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激情开唱。带着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这位从内蒙古走出的歌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7: 演唱会在激昂的开场曲中拉开帷幕，乌兰图雅身着华丽舞台装惊艳登场，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从充满祝福的送你一首吉祥的歌，到奔放热烈的火辣辣的情歌，再到唤起浓浓乡情的阿尔山的姑娘，乌兰图雅用好听的歌声展现着内蒙古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着对家乡的深情告白。经典曲目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九歌旋律响起时，全场观众跟着节奏齐声合唱，现场观众马女士
8: 心情非常激动，她终于回家了，然后我们看到非常棒的一场演唱会，特别好，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非常好。对，
7: 从2011年出道至今，乌兰图雅始终扎根草原音乐沃土，累计发行400多首歌曲，套马杆、站在草原望北京等作品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金曲。作为文艺志愿者，他也始终活跃在基层舞台，用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乌兰图雅
9: 作为我们走出去的文艺的工作者，希望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爱上我们内蒙古大地，来到我们内蒙古。
6: 请听简讯。5月1号，舞动健身一起参与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少年儿童三项赛在内蒙古赛马场热力开赛，赛事共吸引500余名少年儿童携家长踊跃参赛。
0: 5月2号，红牛第15届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在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激情开赛，全国100多所院校近4000名学界精英参赛。
6: 5月1号到5号，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系列活动在希拉木人镇举行。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座自主建设的昆虫雷达监测站在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日嘎斯台乡水库村建成投用。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刘丹、樊宁。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朗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 缅度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世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2: 那回到家呢？
1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1: 要是出去玩呢？
1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 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9: 诚信是什么？
2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1: 一百年不死变。
2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1: 曲项向天歌。
2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2: 好的，谢谢。
2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5。